0: 景，帝王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锁定早间的陪伴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新的一天准时和大家碰面。大家好，我是小颖。
1: 早高峰出行的路上还是居家休闲，不管您在驾车赶路还是准备收拾开启一天的生活，我们陪您聊聊家常，聊聊资讯，关注一下本地的大事小情。我是主持人老张。
0: 路况提醒、民生热点还有民俗趣事啊，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给您安排妥当了。
1: 愿大家呢在早高峰的路上一路平安顺遂，万事称心如意。即将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是的，那早间还是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吧。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呢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1度到7度，图门21度到8度，敦化18度到5度，安图19度到5度，合龙18度到5度，龙井20度到7度，汪清19度到6度，珲春21度到9度，延吉21度到7度。这个气温呢一度拉到了5到7度的这个最低气温的这个气温线上啊，这个温差非常大。
0: 是的是的，而且呢我昨天的时候呢也看了一下，就是咱们延边气象台呢发布了一下，就是说呢在这一周当中呢咱们延边州的整体的一个天气走向，气温呢是正常的，降水会明显偏少，预计呢泉州平均的气温是在16.5度左右。这样的话其实和常年同期比较的话呢，这个本周的气温起伏还是比较大的啊，而且呢像今天呢这个气温是明显下降的，然后在明天到11号之间最低的气温呢会降到10度以下。
1: 11号的气温呢有所回升，13号呢再次下降，泉州的平均降水量为3毫米到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呢少了14毫米，也就是说这一周的降雨量很少，
0: 是
1: 气温呢降温的幅度很大啊。7号的傍晚到夜间呢就是昨天啊有点小雨，两人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啊、
0: 忽略不计。
1: 13号还有小雨啊，给出大家的一些建议和分析啊。一个呢是近期啊这个早晨呢一出现这个雾啊，加之呢雨天呢路面比较湿滑，能见度呢降低，建议呢交管部门呢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呢注意行车安全。第二是呢本周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大田作物的成熟，各地呢需要加强这个农作物后期田间管理和病虫害的这个预防监测防治工作。第三呢是本周的气温呢起伏，昼夜温差比较大，城乡群众呢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来增减衣物，预防这个感冒等疾病。第四呢是我州即将进入秋季森林草原的防灭火期，建议呢有关部门加强防火宣传和管控的力度。这里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当温进入这个秋季啊，这个温差比较大的时候特别容易起雾啊，特别是在国省干道或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以市区相对还好一点，一定千万千万要注意。最可怕的是转角遇到不是爱啊，转角遇到的是团雾，
0: 是
1: 这个是最可怕的，
0: 这就很难判断了，
1: 就你一头扎进去你什么都看不见。我记得我大概在92、93年的时候
0: 遇到过这种情况，
1: 不是我当时我踩下刹车的时候，那个大货车嘛，我踩下刹车的时候车完全停下的时候，我的腿已经在抖了、当时从咱们珲春出去没有现在的公路高速，走3连2国道嘛，然后走的是新开岭，下完岭之后呢有个小比新开岭小的叫皮河岭，过了皮河岭就进入交河经济这个地界了，从皮河岭下来一转弯，晚间还那个月亮很大很亮的，加车灯那个车也不是很多，我的车速基本在80左右的速度，然后我一转过这山环，刚一转过来就前面就跟什么像是跟你车前面拉起了一个白帐子似的，什么全都消失了。
0: 就我觉得其实对于司机来说这种情况下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你往前开你不知道你前面这个究竟有没有车是吧，然后你要是停下你又担心后面呢也被团雾蒙住，然后

0: 空车，然后呢我的车你都能感觉到那个车轮抱死之后，它这整个车在地面上弹着往前走，啊，弹跳向往前走，像蛙跳一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挺远，停下了，我就开始就腿就开始发抖了。然后呢你前面依然是就跟我们周起来锅突然的热气出来一样，你什么你对面那个灶台前面的墙你是看不见的，就跟那个就严重状态。然后呢打开雾灯，然后呢我们车上两个人嘛，然后从车后边拿出了一个这个长杆给前面划拉划拉划拉啊，没有往前走点，没有吧，因为你停在这雾里边，哦，你怕后边车扎进来追你，
1: 就是你拿着杆来探路是吧，
0: 哎，对，那个大概有一个三米多长的一个挑扇布用的嘛，在那个车的顺梁里边在那挂着，然后出去了。这个雾有多远呢？大概也就是十米左右那么一个团雾啊，极其可怕。从那以后，就在那之前听老司机说，哎呀这有雾啊，注意啊，没有概念。当你一头扎进那个雾团雾里边之后，你那种惊吓恐惧，尤其是后怕啊，你这前面有台车，你那速度扎进去之后那是极其危险的。
1: 哇，所以说呢，其实已经进入到这个雾气比较大的一个季节了。
0: 对，
1: 那对于我们对司机师傅来说，大家开车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在这些方面啊，这个经验一定要多听，然后呢累积起来。这个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至于说麻爪了，不知道完全该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对，就是这个时候你走山，特别山区公路的时候，你要转山环这边挺好，转山环的时候就拐弯的时候一定慢一点，千万慢一点。
1: 是的，一定慢一些。好的，那这个时候8:08啊，带大家呢来关注说一下早间的这个行车路况。好的，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我们来看一下交通大数据给大家的一些提示。
0: 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568米，缓行19米，速度2公里。健康路西向东，从烟机街到申花街，拥堵267米，速度1公里。临海路东向西，从柳街到站前街，760米的拥堵，速度2公里。北清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213公里，速度4公里。申花街南向北，从梅花胡同到菊花路，508米的拥堵，357米的缓行，速度4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493米，缓行154米，速度3公里。沿西街的辅路南向北，从沿西街的路口到梨花路，拥堵403米，速度4公里。沿集街北向南，梨花路附近180米，速度6公里。天池路东向西，拥堵593米，速度6公里。沿河路北向南，金南来北街附近，拥堵98米，速度6公里。你看今早所有的路况基本都在时速都在2公里的、1公里的、4公里的，最快的速度现在体现出来的是6公里。而且呢，现在长白山西路、沿西街辅路、沿西街天池路、沿河路的整个啊，都在处于这个，还有健康路、临海路、公园路都在持续加重状态啊。你发现没，先生？从昨天开始，咱们的路况就跟之前一个月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
1: 对，因为现在这个无论是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就是所有的学校都正式开学了吧，这个孩子们的这个上学的车流在早间的时候呢会汇集到很多的一些这个街路上，另外呢还有就是上班的车流，那肯定是一成不变还会有的。
0: 对，
1: 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早间的交通情况呢又变得比较这个怎么复杂了吧。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早间出门的话呢，我们还是打个提前量，提前几分钟出门，千万别让自己堵在路上，然后呢堵车又堵心了啊。

来，个人容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啊。现在延吉大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桥北头一辆私家车、一个出租车车门呢发生了刮蹭，占据了两个行车道。这地方呢，大家行车到这儿呢，注意避让啊，注意避让。

0: 停车站是协和西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利用观光客这里，唐西的场我做得不错的。这
1: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

0: 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烈的延边九三周庆假期呢是圆满落下了帷幕。那这个假期呢，延吉的热度拉满，多彩文旅活动呢也是轮番上演，全程人气旺，活动多，消费热，口碑佳，也是交出了这样的一份亮眼的周庆文旅答卷。
1: 9月2号到6号呢，延吉市接待国内外游客约 42.71 万人，同比增长呢 23.6%， 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 6.45 亿元，同比增长了 8.07%、氛围感拉满，系列特色活动点亮了整个全城。
0: 是的，应该说呢，为了庆祝这个建州华诞吧，咱们沉浸式的展现了朝鲜族民俗的魅力。假期期间呢，向延吉全城联动推出了一系列的群众喜闻乐见还有游客呢沉浸式体验的文旅特色活动。
1: 这个街头啊，街头巷尾呢氛围感十足，多彩延吉，魅力快闪，以这个演出精彩上演，延吉文化馆演员们带来的农乐舞啊、扇子舞、家乐琴独奏、民族歌曲独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亮相，延边大学正门传统的歌舞走出场馆，来到市民游客身边，大家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近距离的感受鲜活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成为周庆期间街头城市街头一道流动的文化风景线。
0: 是的，而且呢说到很多的一些旅游景点，比如说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也成为了咱们游客呢打卡的一个首选地，还有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呢，那也是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们去体验的这样的重要场所。夜生活呢应该说也是持续升温，
1: 位于这个1978文创园内的这个这个是晚市集啊，烟火升腾，美食香色香气四溢，这个特色活动引人注目，市民在游客中呢穿梭，感受到延吉独特的这个市井烟火，人气是持续高涨，全城的文旅市场呢火热出圈。这个周庆期间呢，延吉持续释放文旅的吸引力，各地游客呢纷至沓来，网红打卡的点位、特色景区，还有商圈的夜市，这个等地啊人这个人流呢络绎不绝，大街小巷啊热闹非凡。
0: 是，比如说像民宿打卡、亲子游玩，还有夜游延吉，也成为了整个假期呢出行的热门关键词。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地道的特色美食，让各地的游客呢也沉浸式的感受到了我们延吉的秋日魅力。
1: 这个文旅消费啊持续的升温，餐饮呐、住宿啊、文创啊、休闲娱乐啊等这些业态呢全面的回暖，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呢充分的释放，城市烟火气与这个节庆氛围呢双向拉满。
0: 是的，
1: 更多的是服务啊，暖心来护航，保障假日出游的体验。热闹的背后呢是全方位的暖心守护。9月2号到4号延吉市文广旅局派出执法人员啊，这个16、15人次啊，检查文旅企业8家，旅行团8个，发现并整改隐患1处，筑牢呢文旅市场全线的安全，让游客呢玩得开心，游得安心，过得舒心。
0: 延吉文旅呢将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游玩的新场景，不断的优化文旅的服务品质，以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更加贴心的服务来迎接八方来客，持续释放文旅活力。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8:32啊，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现在市区内的路面情况，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我们来看一下交通大数据提示。哇，长白山西路现在东向西西向东都堵得厉害耶、
1: 天池路长白山西路光华路公园路都在持续加重啊。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昌盛街这儿拥堵713米，速度3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167米，速度3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从白新街到站前街709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严大街北向南，从西山街到公园路拥堵343米，速度6公里。沿河路东向西原彩胡同到元川街678米的拥堵，228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公园路西东向西西山街附近拥堵513米，速度7公里。天池路西向东金南来南街到白松街拥堵377米，缓行397米，速度10公里。天池路东向西金南来南街附近拥堵625米，缓行538米，速度8公里。东进街东向南飞行路附近拥堵101米，速度12公里。光华路东向西从河南街到从柳街缓行217米，速度14公里。
0: 也就是说现在呢，在长白山西路还有这个长白山路啊，就是沿大街这个位置
1: 路啊、
0: 对，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天池路是吧，
1: 天池路啊、都在这个几百米500米600米700米的这个拥堵和缓行啊。提示大家吧，既然进入这车流，当别无选择的时候，你就选择等待，
0: 放平心态，是不是？好。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带大家来关注高速路况啊。那现在呢，我们连线到的呢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孙警官。超越，早上好。
1: 早上好，超越。
2: 主任好，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超越，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2026年9月8号此时此刻呢，我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整体怎么样呢？
2: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调度中心反馈，截止目前呢，辖区呼伦高速、贺大高速、母岩高速、延长高速等管辖的部分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状态。同时呢，今天天气也多云，但是路面凉爽干燥，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高速出行计划，也可以放心驶入，有效合理利用我辖区高速路网。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这样的话，超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的案例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给大家一些交通安全驾车方面的提示和提醒呢？
2: 好的，那近日呢，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巡逻了6大队民警，在长白山北收费站执勤时呢，一名男子前来求助。原来该男子一家从长春自驾出游，其中一台车辆呢在收费站出口休息后无法启动，一时找不到维修人员，天色渐晚，十分着急。到民警现场排查呢，判定为车辆电瓶亏电。随即啊，取出警车的备用电线为车辆搭电启动。车辆成功启动后呢，民警告知驾驶人二道白河有修车厂，提醒及时检修更换电瓶，避免后续出行再遇故障。驾驶人也对民警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连连点赞。那在这里超越提醒大家，出行前一定要做好车辆检查，出发前啊仔细检查电瓶、制动等关键部件，及时消除车辆隐患，拒绝驾驶大病车上路。那在高速公路遇有故障等情况呢，也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遭遇爆胎、熄火等故障啊，保持冷静，握紧方向盘，切勿猛踩刹车、拉手刹，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150米以外摆放3角警示标志，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护栏外侧安全区域，切勿在车道、应急车道内逗留。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0431-12122，遇到车辆故障紧急情况，大家一定要及时拨打电话求助。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感谢超越的提示和提醒，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连线就先到这儿，辛苦啦。
1: 好，辛苦超越。
2: 再见。
0: 好，再见。好的，还是借着刚才这个超越呢做的一些提醒，我们也想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如果说呢我们开车上路的话呢，特别是上高速啊，高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车速很快，然后车流密集，车辆的状态呢就直接关系到大家的出行安全，所以说呢一定要坚决杜绝带病车辆上高速啊，就是把您的车辆呢一定要检查好，我们再来上路才行。
1: 就刚才超越这说到这个求助这个事件啊， 他是下了高速休息，然后再启动，要再走的时候启动不着了啊，就是说是电瓶的原因，就是电瓶什么原因呢？应该是电瓶的亏电了。
0: 嗯，
1: 就是电瓶有的电量不足以供应马达所需要的这个耗电量啊，电流不够了啊，伏数也不够了。它这个不会突然来的，小杨，就是除非你就即便啊，你就处于突发故障，在这之前你突然就那么这个时间点就那么寸那么巧，
0: 嗯，
1: 你这一打发电机不发电了啊，完全不发电了。但是你电瓶在之前，如果你储存电够，一次性启动是没问题的。就是这个我们说车呀，嗯，当然了，这个突发故障是有的，偶发故障是有的，但是95%以上甚至更高的这个值啊，它会有一些提前的有一些征兆。你比如说现象啊，你比如说这个电瓶灯闪呢，偶尔的闪呢，或者说你这个车辆呢在行驶过程当中你突然灯光暗了，或者启动马达不是一启动哒就着了，启动半天才着啊，这都是之前的这个迹象，故障迹象。
0: 所以其实很多的一些这个有经验的司机的话，他会这个经常去听自己车的声音是不是有些不对啊，然后感受一下这个车轮是不是磨损的状态不好，或者是每次上车之前都会绕车一圈来观察一下这个车辆的情况。
1: 对，气温、气味，
0: 嗯
1: 啊，声响啊，这卡顿啊，抖动，异响，这都是故障现象啊。你这只是个现象，但它不一定就是直接的故障点。你要就这现象哦，车里哪个零部件哪个机构出现问题会导致这样的故障现象，你要进行及时的查找并且进行维修啊修复。你像这种故障，我就认为这个作为驾驶员，我说起来很多驾驶员，你让下车开个机器盖，我敢说咱们上路面找10个车啊，
0: 嗯，
1: 你说来你把机器盖打开，我跟你说至少有3个人开不开。
0: 对，然后就是主要就打开了也不知道该看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观察。
1: 所以说这个就还是这话，或多或少我们对这些机械常识呢，
0: 嗯，
1: 多少也得要了解一点。
0: 是
1: 啊，嗯，比如说像这打不着火了，最起码判断是电瓶电量不够还是启动马达坏了，你就即便报救援的时候他会也方便明确告诉你，
0: 对，
1: 启动机马达坏了啊，什么是把那个这个风挡玻璃下面的车这个驾体识别码给人家，直接带着配型的马达到这俩螺丝一卸，俩螺丝两根电线一卸一上帮完事儿，一打着了。
0: 嗯，
1: 你说你都不知道啥坏了，人家带多少东西，是哪儿坏了？是油泵坏了？马达坏了？是喷油系统坏了？是电路坏了？对吧？
0: 嗯，
1: 反正或多或少的吧，掌握一点吧。
0: 对，就像是了解自己的身体一样，也多多少少的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车辆。
1: 你这牙疼，你非说腰疼，你这玩意儿你怎么整？
0: 特别呢，到了秋季的时候呢，这昼夜温差也大，晨雾也会比较多，路面比较多变嘛。那就是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就更要注意了，了解您的车辆，了解路况，行车安全才更加的有这个保障。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9: 嘿，汤斗门，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当时的生活这么那么壮啊。
6: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 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0: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10: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在上周啊，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应该说呢，我们的这个夜生活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的。对，
1: 周庆活动是系列的嘛，是吧？这个夜生活也很好。咱们这粤海方舟系列周庆活动啊，也是真正的点亮了我们的布尔哈通河，夜色璀璨，和这个和风拂面啊。9月2号晚上呢，延吉粤海方舟热闹非凡。合应月圆礼赞家园的周庆系列这个游船活动仪式呢正式开启，全新的游船惊艳亮相，拉开了全周庆祝氛围的活动序幕，为了城市的夜晚呢注入了满满的活力，点亮了整个布尔哈通河。
0: 是的，其实我相信呢，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假期当中呢，去这个咱们布尔哈通河河边啊感受过的这些朋友们应该能够有记忆，就是咱们的这个粤海方舟河畔呢聚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游客呀，还有很多的一些市民，大家呢是漫步河边，然后观赏夜景，拍照打卡，沉浸式的来感受延边的这种浓郁热烈的周庆氛围。而且呢，在前两天的时候，这个现场的舞台也是灯光璀璨的，很有朝鲜族民族特色的一些周庆主题的文艺演出呢是轮番上场，优美灵动的长鼓舞，
1: 温情动心的民谣，还有昂扬的红歌，这个接连登场啊，浓郁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精彩的表演呢赢得现场啊这阵阵掌声。在整个活动期间呢，每晚呢除文艺汇演以外呢，趣味的互动体验呢也同步上线，
0: 是
1: 现场设置了丰富的民俗知识问答，我觉得这
0: 有一些互动特别的有意思、
1: 哎、趣味项目体验项目，从轻松有趣的互动形式让市民和游客呢在游玩中了解民俗文化，这个来感受呢民族的魅力。备受欢迎的这个河畔集章游园游园会啊人气满满，这个游客穿梭在各个打卡点位，认真的参与体验，来收集专属的印章，这个集齐全部印章呢即可兑换精美的文创好礼。
0: 是，而且呢听说这次活动还推出了什么，就是1块钱电瓶船限时体验的这个惠民福利，就是搭配全新的一些这个游船亮相，让市民和游客呢泛舟河面，然后沉浸式的来欣赏布尔哈通河两岸的流光溢彩的夜景，享受惬意的秋日夜游时光。
1: 这个连日持续的周庆的夜游活动呢，将文化这个展示、趣味互动、这个惠民体验融为一体啊，持续的来激活延吉夜间的文旅市场，营造出全民同乐、共庆周庆的这个浓郁的文化氛围。
0: 是，虽然说呢咱们的这个周庆节日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们也是记忆犹新，从白天到夜晚整个延边周内呢都是非常非常的热闹的，热闹非凡的这样的这个环境呢也是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游客朋友，大家也都说呀真的有机会应该让身边更多的朋友到延边来感受一下。好，那刚刚呢这是韩春波韩师傅啊呢在路面呢发来了最新的路况，他说呢现在是在延吉市的沿河路沿溪桥下游戏向东的方向呢是有一辆轿车和一辆 SUV 呢在此追尾了，
1: 发生了追尾事故啊、哎、提示大家这个减速慢行。
0: 是的，那8:55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啦，明天就是同一时间早8点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1: 明儿见。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黄天霸等人被接到官家寨，一进这寨子，好家伙，闹翻了天了。这寨子里的群众是敲锣打鼓，热烈祝贺，甚至有人鸣鞭放炮，叮叮咚那个叮叮咚，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叮当叮当，万人空巷要一睹黄天霸的风采，看看施大人手下办差官长得什么模样。因为有人事先呢通知了，就差净水泼接黄土垫道了，像迎接天神一样进了官家寨。黄天霸用眼睛往左右一看呢，这寨子还真不小，最外围是大土围子，分东西两个门，里边还有一道木栅栏，木栅栏里头挖了一条沟，里边才是街里，井字形的大街，看这样住户不到1000户也差不多少，是个大镇子。人要到这

的份上了，自然是得意。尤其那爬山虎李琦，紧跟着黄天霸，心里美滋滋的，左看看右看看，心说人这一辈子图什么？一个是名，一个是利，一个升官，一个发财。哎，你拿我来说吧，我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小的人物，换句话说是个小臭贼。哎，拜黄天霸为师了，我一步登天。你看，跟着我老师，所到之处颇受欢迎。我老师是月亮，我是星星，星星跟着月亮走，我得沾点光啊。这鼓掌欢迎也有我一份呢。人活着就得这样，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才不虚度此生啊。看来今后我得好好练能耐，给我老师增光露脸，有一天我也像我师父这样这么受欢迎。金大力也高兴啊，眉飞色舞，心说我老兄弟年纪不大，名望可真不小啊。哎，那师的人所到之地也没像黄天霸这么受欢迎，我跟着我兄弟我也算接了光了。张景龙、眼龙、眼虎都有想法，咱自不必说。进了街里一拐弯，就到了关九公的私宅。哎呀，大院堂好几层，等进了院子，老百姓也跟进来了。关九公之说：各位乡亲们，乡亲们，院内狭窄，人太多了，大家请回吧，请回吧啊！有什么喜事我及时通知，好吗？我谢谢各位了。这的人很自觉，这才退出院里，这才安静。黄天霸等人进了大厅，分宾主落座。黄天霸往左右看看，老官家家趁人直，这屋里谈不到富丽堂皇，但是应有尽有。楠木雕刻的桌椅板凳，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外边堂屋摆着刀枪架子，文武全有。黄天霸坐下之后，仆人献茶，关九公吩咐一声，告诉厨下啊，准备好吃的，要准备特等丰盛的酒宴。官太啊，在，你到跨院收拾干净了，被褥一色要新的，请黄老爷众人在此过夜。黄天霸一听站起来了，老人家，这就不错了。宣化府公馆事情太多，我打算请假告辞了。别，黄老爷，你太不赏脸了，这么老远来了，难道你们不累？你们都累了，到了我家吃得饱饱的，舒舒服服睡一觉，明日再登城也不迟啊，我求各位了。金大力就说，老兄弟住一晚上吧，我也觉着乏累了。黄天霸一看大伙儿都不愿意走，只好勉强同意了。在没开席之前，黄天霸就一愣，为什么呢？残席撤下，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了香案，五供都摆好了，拜垫也准备好了，蜡烛高烧，是香烟飘渺。哎，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又过了一会儿，有两个人抬过一把太师椅，放到桌案的前边。太师椅是大红的星星垫，大红的靠背，瞅着那么眼亮。关九公一笑，黄老爷请来正座。哎，老人家，这干什么？哎呀，您就坐下吧，坐下，我有话说。不容黄天霸解释，摁着黄天霸坐到正座上了。就在这时，就见关太、关小西换了套新衣裳，可能刚洗完澡。本来小伙就漂亮，再穿一套新衣服，显着光彩夺目啊，脑个皮儿却清赞亮。来到拜殿前头是躬身施礼，然后撩一步跪在黄天霸脚下。师父，从现在开始，您就是我的老师，我就是您徒弟，
恩师请上，受弟子一拜。金大力众人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官胎有勾勾心，要拜黄天霸为师。黄天霸赶紧站起来，

支撑我家的家业。黄老爷，遇上您这是难得的机会。人们常说，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哀金似金，哀玉似玉啊。我打算把我儿子交给您了，你走到哪儿都带着他，因此他要拜你为师，请黄老爷扇门大开，收下官太吧。官太在那跪着直着腰说，师父您放心，您收我这徒弟您没有亏吃，你徒弟绝不能给你丢脸，您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心一意跟随老师啊。师父大开山门把我收下吧。黄天霸说什么也不同意，这官太就不起来，双方就僵持住了。哎呀，三守将祝清明一看，跟黄天霸商量，我说头儿，你不能撅人家的面子，看得出人家是一片至诚啊。再说官太这小伙子你也瞅见了，无论是模样还是武功，那都是一流的，那比那李琦那不强多了吗？你要收这么个弟子的确有好处，答应了吧，不计咱怎么出这个门。不行，不，最后黄天霸也为难，思索再三说了，我说老人家官太你们听清啊，我不是说不讲情面，因为我没有这个资历，我不配收官太这样的徒弟，官太拜我为师啊，委屈了材料了，换句话说我不配给他做老师，但是你们爷儿俩出于一片至诚，我呢又不好意思推辞，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收官太为师弟，不怕你们笑话，我连个正经的老师都没有呢，我是家传的，我爹就是我的老师，那么也就是说我代替我爹收个徒弟怎么样，我收他个师弟，如果官太你愿意的话咱就这么定了，你要不愿意的话今儿个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关九公跟官太一商量，既然黄天霸打定了主意，看这样很难改变了，那好吧，最后官太一笑，我那就这么定，您就是我亲师兄，我是您亲师弟，您看怎么样，您带父亲老爷子收徒弟，师兄请上，受师弟一拜。哎，这还差不多，黄天霸这才稳稳当当的坐下，收了这么个师弟。官太非常高兴，吩咐账房给祝贺的人全有赏钱，全寨的都祝贺。您别忘了，这官太今后一直就跟着黄天霸，黄天霸有个亲师弟，就这官太的确给黄天霸帮了许多许多的忙。这事儿过去之后，到了后半夜大家才休息，转过天来吃早茶，关九公说了，黄老爷这么办吧，我们爷俩把您送回宣化府，送到地方我拜会拜会师大人，我也见见师大人，盼望已久了能见他一面，我也安心了，然后我回来，另外我把官太给你留下，你是他师兄了，他得在你身边，你教导他才行呢，官太你愿意吗？愿意，我师兄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黄天霸说行，既然如此的话我着急，我们得马上回去，以免大人牵挂。就这么的，关九公命人套的车，备的马匹，选了那么几十个人护送黄天霸众人起身。路上无话呀，翻过了元宝山，正往前走呢，正好路过姚家寨，就听这是敲锣打鼓，鸣鞭放炮。老庄主姚成带着仨儿子姚

0: 刚、姚勇、姚强，众庄客列队在此迎接。黄天霸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姚成领仨儿子过来了。黄老爷，哎呀，我派人探听啊，知道您离开了官家寨，我们就在此候着。您可来了，快请到寨中歇马。黄天霸一笑，老人家，我不能耽搁了，我有公务在身，得急于回宣化府。那不行，黄老爷，您怎么有厚薄之分呢？您能在官家寨过夜，难道在我这就越门而过吗？哎，您偏袒着老官家的人不成吗？今天无论如何，我得请您到寨子歇马。那哥仨也说，黄老爷，您就不赏脸了吗？哎，难道有厚薄之分吗？弄得黄天霸实在没办法了，好吧，又到了姚家寨。姚家寨欢迎的程度不亚于官家寨，哎，也是摆酒席款待，关九公关太都跟着呢，现在也和好了，成了一家人了。到了晚上点灯的时候，蜡烛高烧，把供桌准备好了。哎，黄天霸又来了，看着没，跟官家寨的情况如出一辙。姚成要求黄天霸，黄老爷，我把这仨儿子交给您了，他们仨呀就是你的弟子，无论如何你得收下。这仨人扑通扑通跪下了，非要拜黄天霸为师。黄天霸为难呐，老人家，三位请起请起，咱们没有瞒人的话，我在官家寨举行过收师弟的典礼，现在官太是我师弟，如果你们不见外不嫌弃的话，我一律收为师弟，我带我爹收徒弟，怎么样？不这样，我绝对不答应。最后争来讲去，老姚家一家都同意了。姚刚高高兴兴，哥仨跪倒拜师兄，又收了仨师弟。姚成提出，我们护送到宣化府。他们又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起来，老官家老姚家列着队相送，浩浩荡荡回到宣化府。刚一到东门脸这儿，就见对面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正是小脑瓜赵碧，后头跟着小老头黑世杰。赵碧一看，呀嘿，我的老兄弟，这几天不见，你哪儿去了你？把我们都牵挂死了，把大人都急坏了。赵大哥，我这不安全回来了吗？我出去办事儿去了，你干什么那么牵挂？我也不是小孩了，看这情况是有喜事儿。我这都怎么回事？赵大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叭叭叭一给介绍，然后提高了声音，用手一指赵碧。各位，这位就等于我的亲哥哥，国家的游击将军，我哥哥赵碧，赵连成。为什么强调游击将军呢？赵碧这个人呢，虚荣，爱听人家给戴高帽。赵碧小脑瓜当时晃起来，小腰板拔得倍儿直。众人一听，哎呦，赵老爷声名在外，关九公、姚成，众人倒身便拜。赵碧受不了这个，哎呀呀，众位折我的阳寿，折我的阳寿！别听我兄弟说，我充其量是我兄弟手下的一个小卒，是我兄弟的一个助手。哈哈，欢迎各位，欢迎各位，里边请，里边请。拉着队到公馆，就是原来那朱百万那个宅子。有人到里边给石大人送信，石大人一听天霸回来了，而且大丰收，能不高兴吗？在二朵院接待了黄天霸以及来宾。众人一看，这就是石大人呢，全都跪下了，叩见钦差大人。石大人赶紧用手相搀，各位啊，欢迎欢迎，快请起请起，不要多礼，天霸看座，拿他们带入上宾。众人一看，到这儿跟到家差不多。 使得人那么大的官，一点架子都没有，心里感觉到热乎乎的。官太一看这周围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一个个非常精神，心说这是公馆呢，代表朝廷，代表皇帝，往这一待有分量，觉得心里的热乎乎的，看来我这一步算走对了。黄天霸如实地向施大人禀报了一遍，施大人非常高兴，表扬了关九公和姚成。最后这些人怎么安排呢？施大人跟黄天霸商议之后跟大家说，希望关九公和姚成带着人回到自己的寨子，把关太留下，因为关太呢是黄天霸的师弟，格外的重视。那像姚刚了、姚勇了、姚强了，可也是师弟，差点人多了没法安排。施大人告诉他们，拉着自己的人回到寨子里听信儿，有用你们的时候，你们等候通知。哎呀，姚氏三弟兄有点失望。但是一看大人说了用的时候通知我们，也只好如此。送人送到家之后，当天晚上他们起身告辞，他们走了，把棺材留下了。关九公临走拉着儿子的手一再叮咛，孩子，你给爹增光啊，不能给你师父打了脸呐！啊，哪儿困难上哪儿去，哪儿危险你都要冲在前头，懂得吗？我明白，爹你放心吧，我不能给咱们老关家丢人，再苦再累我认了，哎，这才有出息。其他的人都走了，一切恢复了正常。施大人这才说，天霸呀，我也担了点风险呐，也收了不少的人，其中有叫郭林的我收下了，现在帮着维持宣化府的秩序，看来形势相当喜人呐，咱这叫开门红。做买卖的讲话，来到宣化府是开市大吉。今天晚上我就拜本，给皇上上道折子，请他了人家放心，请满朝文武放心，让家里人也放心。是是，大人说的对。哎，天霸呀，你跟赵壁等人商量商量，看看下一步咱们应该如何。明白。就在这天晚上，也就是关太众人刚到宣化府公馆这天晚上，大家讨论的兴高采烈呀，忘了休息了。那么现在宣化府以及宣化府周围都比较安定，下一步就得往远处去了。这一次下定决心，把匪徒必须剿灭，不能留下一点隐患呢。三边地带叫他平安无事。那么现在是有点喜事，有点成绩，离成功之日相距甚远呢。因此在官棚里头大家团团围坐，官太刚来也参加讨论了，大伙儿竞相发言，人家在这说着都有词儿。也丁猛雄啊，吃多了要上茅房，这丁猛雄就出来了，人家说那话他也听不进去，反正他这种混小子叫干什么干什么，叫发言有道道说不出来。这茅房啊在跨院，他来到茅房把门开开，往里一蹲，把反背娃娃硕往那一戳，这位要大便呢可费老了劲了，一蹲就得半个时辰。傻子觉着那门呢他憋气，就把门开开了，一边在这蹲着一边往外看天。他这一看这天呢，青天，满天的星斗，没有月亮，心说这下一步能上哪儿去呢？难道说离开宣化府到大沙漠？没去过，要跟着去开开眼也不错。哎，他在这使劲儿，哎， 正在这么个时候，他突然觉得眼前唰，他就一愣，好像看见一条黑影在眼前一闪而过。丁猛雄心说话，我眼离了，再看看什么也没有。又一想不对，明明看着一条黑影鬼鬼祟祟的，他心里一有事儿啊，这大便也没了，他赶紧把裤子提起来系好了，伸手把家伙事儿抄起来就出了厕所了。要说丁猛雄傻没傻实心儿，还多少有那么点心眼儿，所以他没敢声张，回到官棚找旮旯一坐，凑来凑去凑到赵弼的近前。
1: 老师啊，我跟你说点事儿。
0: 哎，什么事儿？
1: 刚才我拉屎去了，我在那蹲着看着一条黑影，不像咱自己的人。
0: 看准了吗？
1: 看准了。
0: 黑影在哪儿？
1: 那我就不清楚了，肯定没离开这院儿。我觉着这里边有个事儿。
0: 哦，赵弼心说，行，我这徒弟有进步。哎，老兄弟，你们先说着，我肚子有点疼，嗨，吃东西不对付，我出去一趟。赵弼又出去了，嘴里哼着小曲儿，好像没发生任何事儿一样。他根本没上茅房，来到墙角这飞身轻跳到房上，扎着背膀是定睛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小脑瓜赵壁凭徒弟丁猛雄偷着告诉他，有一条黑影鬼鬼祟祟进了咱们公馆了，现在在哪儿藏身不知道。赵壁啊，又相信又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丁猛雄、杜克雄都是傻家伙，浑了呛呛的，别晚上了蒙灯转向胡说八道，也许没看清，这是不相信。但又相信，事之多事之秋啊，多个心眼儿比麻痹大意要强。所以赵壁没有张扬，决定自己去看一看。他以上厕所为名，转到官房的后墙，往左右看看没人，满天的星斗。赵壁的轻功没有比的，脚尖点地是腾身而起，跟蚊子一样是鸦雀无声。往房坡上一看，没人，心说怎么样，丁猛雄这小子没看清吧？哎，但又一想，别，我仔细的看看。他又转到配房，这回一看呢，把赵壁吓一跳。就看配房的后坡上趴着个人，脑袋在房脊上。这个人周身上下穿青挂皂，是绢帕罩头，背后背着刀鞘，胳膊肘底下压着刀。他怕有反光的地方，用胳膊肘挡着，正聚精会神往官棚里看着。赵壁的出现他是一无所知。赵壁一看，呀呵，谁呀？这是把这偷听来了，你想干什么？赵壁真想跳过去伸手将他拿货，但又一想，我这两下子我抓不住人家，人家反倒把我给抓住了。哎，别着急，看那样这小子一半会儿不能离开。赵壁没言语，下了房顺着火道回到屋里头，一边走一边哼着小曲系裤子。哎，这肚子说放出去啊才痛快一点，哎呀舒服多了。大伙儿瞅着都笑。赵壁凑到黄天霸近前，老兄弟啊，先别看我啊，假装没那么回事儿，你光听我说。配房上趴着一个贼，好、哦、几个，一个看见的一个，这小子不知是哪儿来的，是不是应该把他逮住？那太应该了，这活儿交给你了，你哥哥甘拜下风。妥了， 黄天霸抓贼太有能耐了，用眼睛告诉张景龙和钱亮，一使眼神俩人明白了，这仨人也假装上厕所，哎，等离开这屋了，转身到火道，钱亮和张景龙就问怎么回事。黄天霸往房上一指，伸了一个手指头，这俩小伙都聪明啊，马上就知道有贼。黄天霸告诉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我上房。就这样，黄天霸转到后方山，飞身经上房，往厢房的后坡一看，果然不假。赵碧看得非常清楚，有一个人也没察觉，还抻着脖子往官房那屋看着呢。黄天霸一看，行喽，小子，我看你往哪儿跑，非把你逮住，问一个水落石出。现在黄天霸离着这个人呢，能有两丈远，要轻手轻脚的过去，再轻他也能听见，因为人身上有重量，100多斤呢，踩在瓦上能不发声音吗？哎，不行，把他惊跑了就麻烦了，看来就得把自己弹射过去，两丈多远点，要使点劲儿还差不多少，那也就是黄天霸轻功棒极了。量好了尺寸之后，黄天霸舌尖一顶上牙膛，身子往上一挺，双腿一揉，就1丈7-8，把腿再一抬正好够上，揉一声落在这人身后了。等这人刚扭头一看，黄天霸的腿到了，嘡就一脚，哎呀我的妈，把这屋整个在房上踹地下去了，咵嚓一根都摔到院里了。这家也不含糊，摔到地上之后是摔的后腰，人家使了个元宝壳的跟头，会摔，要四海拉天的下来，古代那房子又高，非摔坏了不可。人家会摔没说吗？元宝壳，双胳膊抱住脑袋，双手护住后脑勺，双腿一屈护住前心，脚后跟护住阴裆，这摔是元宝壳的跟头，能减轻分量，所以这主就会这套，通后腰一沾地，紧跟着往上一掌身，还打算上房逃走。张景龙和钱亮早都准备好了，能叫他走吗？两个人好像狸猫扑鼠相似，蹭蹭就跳过来了。还没等这家伙上房呢，让两个人就给逮住了。您胳膊拽大腿，你趴下吧，小子！啊，叮当就两拳，咣咣就两脚，您胳膊给捆上。黄天霸从房上也跳下来了。屋里的人大部分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听这院里一阵的骚乱，赶紧出来了。到外头一看，逮住了。金大力还问呢，老兄弟怎么回事，一会儿就清楚了，先别开会，先别开会，把他整进来，整进来，先别惊动师的人，咱先过一堂。哦，大伙儿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抓住个贼，官太心里头高兴，嘿，真是英雄豪杰辈出啊，这公馆里全是高手啊，抓得干净利索，刚一听这声逮住了。我要在这儿，我真能长能耐呀、啊！我怎么就没发现呢？官太是自愧不如。正这时，闪目观瞧，推进来这个主，绢帕掉了。看这张脸，小脸儿，宽脑门，尖下壳，斗鸡眉，小圆眼，鹰钩鼻子，薄嘴片，稀不楞登，有点糊。在40岁左右，长得挺透溜，两个眼睛糊糊着，那个意思还有点不服不忿，拿绳勒着，周身上下一套夜行衣。有人把他的刀也拎进来了，跪下，他妈跪下！这家伙还挺倔强，把眼一闭，脑瓜一拨了，就好像没听见。叫你跪下，你听见没有？哎呀哈，你还挺行呢你啊！ 你想想他不得找亏吃吗？这帮人往上一闯是拳打脚踢，叫金德利在腿肚子上趟一脚，扑通他就跪下了。妈的来的，到了这儿你立什么棍儿？什么棍儿也把你撅折，龙你得盘着虎你他得握着，懂不懂？黄天霸坐好了之后看了看他，把他推过来。黄天霸瞅瞅他，我说朋友哪儿来的？哪个山头的？今天到了公馆你想干什么？说实话吧，不说实话你还出得去吗？嗯，这什么地方你是清清楚楚啊？啊，说说。赵碧也说说。你小子跑这儿立棍来了，一会儿你就现原形了，说怎么回事？尽管大家怎么问，这家把眼闭上了，把嘴一闭，就好像没听见。把大伙儿气急了，乒乓乒乓拳打脚踢，跟揍皮球和木头疙瘩一样，没有任何反应。大家审问了将近一个时辰，一句话他也不说，把赵碧给急的：“你他妈是哑巴你呀？啊，你不张嘴不说话，你就熬得过去吗？去到茅房，给我弄点尿来，给他灌，我看他说不说。”黄天霸一看，别，心说别使那些特殊的手段，现在咱的身份跟当初不一样了。你要说在江都县还可以，那么在苏州府呢也勉强，现在咱的身份不同了，你小名游击将军呢，有品级的，我是副将，这屋里的人都官一下子受了黄风了，拿尿汤的灌人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难道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因此黄天霸不同意，赵碧也就没办法了。黄天霸说：“你不说啊，好，马上禀明大人，禀明师的人。师的人刚把折子写完了，一听公馆抓住个贼，大人进行审问，没说。你说半夜前打的他狼哭鬼嚎，非得上大刑，没那个必要。大伙也累了，师的人告诉把他押起来，临时先押起来，明天再审。”咱书说简短，一连审了他两天，这家真梗呢，一句话没说。你爱怎么打怎么打，我就是不言语。这玩意儿你有千条计，他有一定之规，他一摆这肉头阵，大伙儿还真就没辙，瞪眼问不出他是个谁来。官太都参加了。官太小伙子眼珠转悠转悠，有主意了，跟黄天霸说：“师兄啊，我发现这个贼有一定的主心骨，要不就是他身份太重要了，他不敢暴露，他要说出来事关重大，正因为这样咱才要急于撬开他的嘴巴，您说是吗？”“是啊，我也着急。”看这样这小子有一定的主意啊，宁愿咱把他打死他只字不吐露。我倒想了个办法，您看行不行？说吧。这么办，我是生脸的，他认识你们不认识我，我刚来，能否把我扮成个贼，跟他压他一块儿，方便的机会我探听探听，把他的实话探出来，那合适吗？那怎么办呢？咱得采取多种方法，甚至有必要，师兄您参考啊。我假装的诈狱了，领着他跑，他肯定能把我领到贼窝子里去，我看看他的贼窝子到哪儿，然后回来给您送信儿，咱把他们一举全歼。您同意吗？
4: 这
3: 黄天霸一皱眉，事关重大，自己不能做决定，把赵碧请来了。赵碧是智囊啊，足智多谋啊， 官台把想法跟赵壁一说，赵壁翻了翻了眼睛，也未尝不可。官台啊，难为你想出这个好主意来，但是你可得受苦啊，这风险性可够大的。我告诉你啊，我发现了这个小子贼有主心骨，绝非等闲之辈。面对这么狡猾的人，你给多个心眼儿，哎，别送到嘴边把你再搭上，我们什么也问不出来。您放心吧，我还没傻到那种程度。你愿意受苦，还那有什么苦受？怎么的都行啊，为了朝廷尽忠，为了给大人办事嘛。好的，我天八呀，我看这事儿可以试一试。那大哥你决定吧。那行了，就这么决定了。官台，咱就比方说啊，演场戏，你也是我们抓住的贼，你不必隐瞒，你就说你叫官台，你就是官家寨的人，他知道你是个谁呀，是不是啊？你可以说实话，你就说咱们跟官府之间有哪些哪些矛盾，我们把你们给逮来了，你怎么恨官府，怎么恨黄天霸，怎么恨我，怎么恨师的人，怎么说都行，你把他的实话探出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暴乱，哎，我们宁愿放出一伙人去把这人也放了，你想办法跟着他到匪操。小子，你要真这么办，你可立下大功一件。您放心吧，我肯定能做到。好嘞，咱就这么办。但是你一点伤也没有，谁能相信呢？咱是苦肉计呀，你得挂点彩。行啊，您看着办，怎么挂彩？哎呀，首先你先得受点罪，找那肉厚的地方，我得给你来两下子。嗯，你可得忍着点。没说的，您来吧。黄天霸就说：“没有别的办法吗？”“没有，就得放血，不见血谁都不相信。”官太啊，你把身子转过去。官太也豁出去了，把身子一转个。赵壁就说：“咱可动真格的了啊，官太，你可别后悔。”“哎呀，我大哥，您怎么还这么说话？您随便来吧，我这一堆这块先交给您了，是吗？”赵壁嘴说着，把小片刀就拽出来了。旁人看得清清的，赵壁就在官太这屁股蛋子这儿跨过这块，噌就一刀。官太疼得一哆嗦，一声，这大口子有半尺多长，但是赵壁手头有准儿，皮里肉外。划着一大条的肉翻喷着，没伤及里边的筋骨，那一般人也受不了，那血哗就淌下来了。当时棺材那脸就有点变色了，紧咬牙，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拿手捂着点。棺材啊，另外脸上也给你做点彩儿，你转过脸来得打你个开花炮，这脸上一挂彩儿，谁看得清清的。官太刚一转头，赵壁那小拳头就抡圆了，对准官太的五官，嘡就这一拳，哎呀，鼻子口窜血，再拿手往脸上一慢，也不知这伤有多重，脱了脱了脱了。我小兄弟不吃苦中苦，哪有天上天呢？那把他压起来，跟抓住那贼压在一个屋里头，另外再找俩不管紧要的凑对儿，四个人压一个屋。就这么定的苦肉计，当天晚上把官太推到那屋去了。这哪来的监狱，就是空房子，外边有人看着，咔吧大锁开开，把官太跟着咕噜推进去了。一会儿又推进俩来，那俩是抓住的小土匪，不关紧要的，四个人关一个屋里了。单说官太进了屋里的，一看墙上一盏小油灯，似亮非亮，拢一会儿目光，这才看清了抓住的那个贼靠墙角在那儿坐着呢，俩小黑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也是满身是伤， 能不挨揍吗？鼻青脸肿，但这家挺坚强，一句话也不说。官太这一进来，他瞪着俩小贼眼睛盯着官太，又看看那俩人。官太进来找个地方一坐，那腿也疼，屁股蛋子上也疼，把脸上的血擦擦。一会儿官太就骂他妈的黄天霸，你把我杀了，赵壁，有种你把我点天灯，我要怕一怕我就不姓关，再过20年还这么大个，还是好汉一条。赶那俩贼进来的有点害怕，
4: 哎，老实点吧，睡他一觉，你一吵着一会儿把他们惹翻了，还得挨顿胖揍，我们俩还得陪着。
3: 妈的里边胆小鬼，官太一句话也不说，顺墙角躺下来，心里头盘算着，感情这个人要成名露脸，什么事儿都得摊上，我是过头一道关呢。总而言之，我不能给我师兄黄天霸丢人现眼，这算得了什么？他眯着眼睛盯着那个贼，那个贼一句话也不说，连动也没动。心说这小子真够有主意的，一般情况下他得凑过来问问我，你什么案子，你怎么进来的。哎，他不问，还是不说话，我也不说话，我要主动的跟你一说话就露噱头了。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的，到第二天有人送饭，吃了饭之后熬了一大天，日子往西转了，有人把门开开了，姓关的出来，过堂，你不服吗？你不骂吗？走，跟头轱辘把棺材拽走了，拽到黄天霸的棺棚。黄天霸看了看，怎么样？一无所获呀。那小子不说话。赵壁说，怎么样，遇上对手了吧？这小子可有主意了，接茬还得往下演这戏，还回去，他不说话你也别说话，耗他个3天2日的，看这小子能不能说话。哎，好了，就这么的，当天晚上又把棺材压回那屋里头，依然没说话，1连3天那小子不言语，跟棺材一点也不亲热，就在那原窝也不动还。但吃饭的时候他倒吃饭，棺材有点沉不住气了，问赵壁和黄天霸怎么办呢，这小子不言语。赵壁说了，官太啊，看来第一步咱失败了，就得进展成第二步，今天晚上你就炸狱，领着他逃跑，还有那俩人，你们4个人一块跑，那俩小子无关紧要，他爱跑哪儿跑哪儿去，案子也不是那么重的，只不过是个陪衬而已，主要是这小子，至于他能不能把你领到贼槽去，那是他的事儿，也是你的事儿了，就看你这戏演的成功不成功了。那怎么个演法？怎么个演法？今天晚上半夜前再说过堂，我派个人去提审你。那人一开门，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那个人打倒在地，夺了他的家伙事儿，你就往外跑，临跑前带着那仨。我们在后头一喊一叫，那都是假的，你们赶紧快走，从东门跑出去。啊，我明白。双方并好扣的，赵壁想了想，叫谁去干这角色呢？丁猛熊、杜克熊都是傻小子，非把事儿办砸了不可，孙琦他们也不行。哎，还得小老头黑世杰，他把黑世杰叫过来了，小子，给你个美差。老师哦，什么美差哟？今天晚上假装提审官太，哎，你拿着钥匙去开门。开门的时候，官太乘机要夺门而出，把你打翻在地。你去那挨揍的哟，我怎么那么倒霉哟？老师哦，怎么不给我安排个好差事？
4: 小子挨打就是好差事，你别看官太都挨打了吗？何况是你呀、啊？哎，另外你带着家伙事儿，叫官太好夺走，那是他的刀，你得带着。好了，老师哎，把这事儿就交给我喽。他去办他的事儿。赵壁呢，马上到出手来通知东门的守军，告诉他们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元。
5: 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元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10个人里边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7天不吃饭呢饿死了，得不吃不行。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啊，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那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

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了。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三代延寿方一片就停普通中药80片的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啊，这也是老话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呢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啊，就是药房里头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啊，你治个小病小疾的倒还行啊，你想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就拔除这些个老病根，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体多病的，它能有啥效果啊？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远了去了。也正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的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 5.3 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
因此我们服用

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了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 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啊、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啊，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啊、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那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精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
那我们四五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十分八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呐，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儿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呐，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粗珠，他不足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要不是自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二十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也不想活了。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一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三代延寿方已经快三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了，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一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
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连上涨，人工费用

0: 也在日益的增加。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啊，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我婆婆呀，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她那个三副药已经用完了。现在吧，都停药快一个月了。
0: 哦，已经停药快一个月了。
3: 对，是呀、啊。他是有那个十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就真治好了。然后他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前几天呀，我们不是回了一趟家嘛，然后还忙着给我们做饭呀、洗菜。他那手呀，就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然后也不怕凉了。跟我们说就是现在没事了嘛。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哈，我就看他那个胃口呀，真是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0: 这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吧？
3: 对对对，就是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因为我和我婆婆吧不在一个城市，离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呀没看到他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他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妈，你怎么越活越年轻了呢？他就跟我说，我说吃了我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然后还说这个药吧就说可好了，也没啥副作用，然后药劲儿吧还特别大，就是专门治那个老年人这些各种慢性病的。
0: 对，
3: 并且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说一片才1块钱。然后我听完之后呀，我就跟他要了您那个联系方式。我说赶紧打电话来，想过来问问您，就是看我老爸的情况，看他用这个药行不行。
0: 好，那这样，你先把你父亲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
3: 哎，好的，老师。我爸今年71了，他就是帕金森。然后李老师您都不知道是吧，整天他那个手就哆嗦的，你就喝点水呀、吃个饭呀，就端个水杯饭碗啥的都怕他拿不住掉地上。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嘛。说我爸现在有

0: 有点那个脑萎缩，嗯，确实他那个记忆力不行，就是刚说的话他就忘了，有时候吧你跟他说句话他半天他就反应不过来。
1: 嗯嗯，
0: 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去吧他都不认识了，就叫不上名来了，就一阵一阵的。
1: 嗯嗯，
0: 你说不定你说他哪天又不认识我了，你说可咋办呀。另外我父亲嘛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就是你看他本来他就稀里糊涂的嘛，然后平时就是给他备那个尿不湿嘛，不然他总是就离拉拉的弄裤子上面。这个就是吃饭吧也不行了，就啥也吃不了。你看我爸跟我婆婆那个年龄都差不多是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和我婆婆那个状态相比，哎呦真是差的太多了。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看我爸这个情况就是还能不能治好呀。
1: 我跟你讲啊，帕金森的还叫什么病呢，叫震颤性麻痹，那就相当于中医学的这个颤症颤病。
0: 啊，
1: 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损伤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导致痰浊内生。啊，这么是一个辩证。而这个脾胃一伤的话呢，我们通俗点讲，我们大伙儿都知道脾胃啊是后天之本。
0: 嗯，
1: 哎，我们这吃的这个水谷精微也需要它呢去转化成能量，转化成营养的。啊，如果它一旦亏损的话，那我们这个后天就不足了。而后天不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消化不了，或者是你像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的熬心血呢，对吧？
0: 对，
1: 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后天不足，先天的肾精也会必然的亏虚。
0: 哦，
1: 那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们俩是相互制约的。啊，那你脾不好了，肾呢你肯定也不好。啊，那肾是干啥的？藏精生髓的。为什么你父亲有前列腺增生啊？你肾精不足，精血运行不畅了。啊，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掉，就会堆积在咱们这个前列腺里边。哎，这就导致了它这个排尿不畅啊，哩哩啦啦的啊，或者是有尿意排不出来的。
0: 嗯。
1: 那肾脏要是不行了的话呢，髓海就失聪了。我们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呀。啊，那髓海失聪的话呢，我们脑袋就不灵光了。
0: 啊，
1: 哎，如果说肾精不足，髓海失聪，啊，这个经络就会失容，进而就会诱发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啊，脑袋记不住事儿了。其实呢，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啊，那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说老年人啊身上的疾病你不用考虑的太复杂，统一想一个脾一个肾，叫脾肾亏虚而后血脉淤堵。所有的老慢病你就品吧，它离不开这三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只不过呢，帕金森损伤的是这个脑神经，而脑萎缩损伤的呢是我们这个脑组织。那这个脑实质细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组织，你看西医对这个疾病束手无策，因为什么？他说这神经一旦死亡了你好不了了。所以说帕金森也好啊，阿尔兹海默症啊，啊，包括我们说脑组织萎缩呀，就这类疾病你要到西医医院那儿去的话，大夫就得说你慢慢等吧，就等他一点点的啥也不知道了，啥也不认识了，人也就完了。
0: 对，
1: 但是中医有办法啊，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方面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
0: 嗯嗯。
1: 啊，老病根咱们得三副药给它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啊，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呦哎呦，那可太好了李老师。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特别高兴。然后婆婆这个病吧也不轻，你看现在都治好了。只要你说能治好啊，我就有信心。
1: 嗯。
0: 那怎么现在就是是不是还是那个一块钱一片药？
1: 我之前还跟大家伙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的价格也是连年的上涨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呢自然它就不断攀升，所以厂家补贴的这个负担呢它就越来越重了，也是多次的跟我提出来要涨价的这个事儿，因为国外可能马上也要涨价了，大家都知道国外是$8啊，你合到50多块钱一片的，在咱们国内呢以人民币才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提出很多次涨价，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压的这个事儿。眼下在我没有吐口之前，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我只能说眼下
0: 哟，太好了。说心里话，李老师哈，就是别说一块钱，
1: 嗯，
0: 你就是八块钱、十块钱一片，哪怕就再贵点，他只要能给我爸治好，我也认。
1: 嗯，
0: 哎，现在我看我爸真是太可怜了。
1: 对对对，说实话啊，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全都是这个心态啊。钱不是问题，
0: 嗯，
1: 问题是你这药一定得治好我的病。
0: 对对，
1: 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啊，有些人是呢，我相信你就要治好我的病，但是我这手头上不宽裕，那咱也得帮一把不？所以说呢，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现在还有，大家伙要是有需要的，还真得打电话去问，啊，这老年人的健康啊，还有这晚年能不能幸福啊，以及还有是我们子女之间的这个回忆，你哪一样，它都不是用钱就能衡量出来的。啊，
0: 对，
1: 但是老师为什么坚持？就是我能拖一天是一天，一块钱一片儿，咱们尽可能压着它，不让它涨。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现实。
0: 嗯，
1: 只能说是能拖一天压一天，就是让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呢，也能有机会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这样吧，
0: 嗯，
1: 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你问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如果当地有，我是这个态度，没用过的家人说你买上一副你去尝试一下，而咱们家里边有明晃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如果有咱就把药备齐了，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0: 是，
1: 嗯，
0: 行，
1: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叫这个秦建平，今年的78了。
1: 78快80了，嗯，
3: 可不是快80了，
1: 嗯，
3: 我用这个发酵中药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
3: 这回我觉得算是用对了，感觉暂时是死不了了。
1: 哎呦，这么严重吗？这话说的，
3: 哎呀，可不是呗，
1: 啊啊，
3: 再活个10-8年，我觉得好像没啥问题。
1: 哎，对，有这态度是好的，那，
3: 哎，
1: 嗯嗯。问一下您之前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哎呀，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哈，
1: 嗯，
3: 我跟你讲，我身上毛病挺多的，
1: 嗯，
3: 这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还有这骨质疏松，浑身都疼，
1: 嗯嗯，
3: 这孩子都是吃药的呢，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血管这真是差点要我的命了。
1: 嗯嗯
3: 嗯，因为我是多少年没高血压了哈，这血压高的时候啊能到189，低压都是110左右。
1: 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啊，
3: 嗯，
1: 动脉硬化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明显了啊。
3: 哎，可不是呗。
1: 嗯。
3: 关键是啥呢？吃啥药，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呀。
1: 啊。
3: 2018年又得了回心梗，还下了个支架。
1: 哪年？
3: 2018年那年。
1: 2018年啊啊啊！
3: 嗯。哎，这也是算是捡条命啊。
1: 嗯嗯。
3: 当时堵的也挺多。大夫说都堵了90%了，
1: 那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给你下支架啊，啊，你要再严重的话你这完全堵住了他就得给你搭桥了，这是很危险的。
3: 可不是呗，
1: 嗯，
3: 因为我当时就感觉这心脏那个位置啊特别的疼
1: 啊，
3: 然后心脏就下了支架嘛，下了支架以后哎好了一点，
1: 嗯，
3: 哎不过后来呢一直吃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玻璃维啥的，
1: 嗯，
3: 但是这些药啊就这么吃着，后来还是又得了那个脑梗的，
1: 没挡得住，你看看这就是下支架了，
3: 嗯，
1: 说你心脏下支架了，好，这地儿给你通开了，但是它不能支全身，它通的是扩张的是血管，
3: 嗯，
1: 而血管里边堵的是这个肥甘油脂啊，堵的是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脏东西，好了，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扩开了，它这些脏东西随着血液它在流通，它指不定它又堵哪儿了，
3: 是，
1: 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常把他们俩捆绑到一起说呀，心脑连接的是血管，然后这个血管一旦出现淤堵了，我们得想办法去通我们全身，要通就通全身啊，你不能说你单独通哪一根哪一块，通了这儿那儿堵了那。

0: 好不了病，对吧？
1: 哎呀，真是这样啊。
0: 嗯，
1: 哎，李老师，因为我这脑梗都两年了
0: 啊，
1: 其实勉勉强强吧，还能自理，讲话的时候也不清楚，淌哈喇子。
0: 嗯，
1: 那个时候吧，拿不住东西，也拿不稳，一整就掉地了。
0: 啊啊！
1: 你说走几步道啊，这腿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感觉没劲儿。
0: 嗯，
1: 这往前迈步呢，还抬不起来，就拖拉着那种了。再有一个啥呢？大便哈，四五天才一次。
0: 嗯，
1: 得了这两次病了哈，都是挺突然的。
0: 啊，
1: 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这一天呢，我就感觉自己都有可能说上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
0: 嗯嗯，
1: 所以说七十多快八十的人，但还是有点怕死。
0: 谁不怕死啊？
1: 嗯，
0: 你现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咱们每天活着健健康康的，他都有新奔头。所以怕死是正常的。
1: 是啊，因为我还把这个工资卡什么密码啥的哈、
0: 啊、
1: 有些事儿后事吧，就说都交代了跟老伴儿子。
0: 嗯嗯，主要是咱也不知道说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来的就这么突然， 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不过李老师啊，这回这个三代人寿方算是把我给救了。
0: 哎，
1: 这发热中药药劲儿确实大，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哈。一片等于普通中药的80片，我就感觉这个药是治病的好药。
0: 哎，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哎呀，这也就是两三天吧，大便就通了
0: 啊、
1: 哦！我当时拉出来黏糊糊的，这又臭又黏，拉完之后啊，哎，身上感觉就特别轻松，而且心脏也感觉没那么憋闷了。
0: 嗯，
1: 晚上睡觉呢，感觉气也顺了。大概也就有个七八天吧，你说这手脚摸上去一有热乎气儿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清亮了。
0: 啊啊！
1: 昨儿我给我测血压有一回哈，高压是140多，低压呢是89，慢慢的这个哈喇子也不淌了，说话也清楚了，手脚呢，也能用上劲儿了，灵活了。
0: 嗯嗯，
1: 也有劲儿了。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慢点吧。但是腿脚能抬起来的，也不是现在那么拖拖拉拉的，而且最近这血压就更好了，一直稳定在那个高压130稍多一点，有时候低压的85左右。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个年龄段的话，能保持这样的血压值的话，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黄金血压，这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很干净啊啊！
1: 是是，李老师也不知道。是心情好啊，还是啥原因啊？我这胃口也好了，这胃口也好了，哎，能吃能拉的哈，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
0: 嗯，
1: 哎，我就记得哈，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疾病全无踪。
0: 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对对对对。
0: 嗯嗯，
1: 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一片一块钱药哈，
0: 嗯，
1: 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0: 你们是一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
1: 啊，
0: 其实老师也跟咱们大家伙儿不停在讲，我是给大伙做到了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你像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做到的叫三管齐下。啊，首先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如果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再一个来讲，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甭管心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梗也罢呀，它都是缺血缺氧，都是血脉淤堵啊。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血脉的。你通血脉，同时啊，如果你自己的粮食不够，你气血不足，你通了也白搭。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就好像盖房子要挖地基是一个道理啊。这基础打牢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怎么样二通血脉。通血脉不容易啊，都想通也都知道得通啊，但是能通吗？啊，你得通得好。那这一点就得提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个药力了。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没有发酵的参与 你再好的药它达不到这个药力，它就无法实现一方三通来通血脉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血脉给你打通之后啊，这863种活性多肽能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抢救我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说你都能感受得到啊，哎，我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再活个10年20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为啥？咱不担心心梗了，咱不怕脑梗了，死亡离咱越来越远了，这是咱们自己体会的，对吧？
1: 是是是。
0: 哎，最后我们再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会遭受污染呢？你如果肝脏解毒能力强的话，肾脏滤毒能力强的话，那咱们血液自然而然就是干净的。所以我们的肝肾，一个解毒的，一个排毒的，一定要保持他们的通畅啊！你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下来，血压在你这个快80的年纪了啊，还能保持在这种黄金血压值，证明咱血液已经干净了，血流速度也正常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各大的脏腑组织的功能供血供氧都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了。现在呢，不是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能够把血压降下来的，咱们现在也不用吃了。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全部畅通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实实在在打好根基的这种健康。那老先生，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啊，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一副药，咱们巩固一下啊，这一副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啊。
1: 再有一副就可以了。
0: 对，再有一副就够用了。嗯，
1: 太谢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终于打通了。
0: 也让您久等了啊。
3: 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0: 嗯。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0: 那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是老师常说的话呀。
3: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呐、都畅通、
0: 嗯。
3: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
0: 多大年纪了？
3: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0: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0: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3: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0: 嗯，
3: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0: 嗯，
3: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0: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啊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3: 是。
0: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这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3: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都有很长时间了。
0: 对。
3: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嗯，吃的是亚莫利和2+双胍缓释片，两种一起吃的。
0: 血糖怎么样？
3: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餐后在9点左右。
0: 嗯，
3: 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
0: 嗯，
3: 感觉不太好使。
0: 你这糖尿病不好啊，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3: 对对对，我也上网查了、
0: 嗯、
3: 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
0: 嗯，
3: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这眼睛呢、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0: 嗯
3: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时候腿也截肢了，
0: 嗯，
3: 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0: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3: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0: 嗯，
3: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嗯，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0: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啊，年老的也有。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啊，但是找我看病呢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
3: 嗯，
0: 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自己也说知道它不行。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糖人，10几20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炎出现这个并发症啊，这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天都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出现问题了，另一个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血糖该去肝脏了它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的它不去，哎，它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
3: 是。
0: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10几20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糖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10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无需忌口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多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2-3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2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行。
3: 哦，那太好了。
0: 嗯，
3: 李老师啊，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0: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3: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1块钱吗？
0: 只要老师没改口，1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咱们现在的钱这问题，1块钱一片呢暂时还能站得住，但是这药能不能供应上啊，那就看咱们老百姓打电话去问了。咱们闲话短说，
3: 行，
0: 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吧。
3: 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就去订。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啊，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4: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2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效果怎么样？
4: 这回你看呀，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0: 好好好。嗯，
4: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一天呀不停的咳嗽，这一到。

0: 天呀，就吓得我呀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呀清水湾鸭居这儿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啊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1: 嗯，也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啊。
0: 哎，可不是嘛。
1: 嗯，
0: 哎，这回呢，就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1: 这海南很好，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益寿延年。但是你说你这房子买了，怎么着就是又不成候鸟了？之前身上这些病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0: 这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不服也不行。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呀。
1: 哎，效果快，那是咱们中药发酵之后提升了药效药力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改善还记得不？
0: 也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一咳嗽呢就能咳出那个黑色的这个黏痰
1: 啊。
0: 哎，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里边的这个老痰呀老黏痰呀都排出来了。
1: 嗯，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0: 对，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里啊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堵着似的，吃上不来。
1: 嗯，
0: 哎，不管吃多少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哎呦，那钱都白花了啊。
1: 嗯，
0: 但是用上这个三旦延寿方以后呢，这才几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1: 那当然了。那老师说过，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这个药劲儿特别大啊，你没有这个药力你也别指望它一方三通，那实现不了。你普通中药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是它辨证准确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身体带来其实质性的改善和治疗。你吃上10年20年的，咱们说中药还都说中药来得慢，就是因为没发酵。还有就是药材不是新鲜的，是干瘪的药材，它失去了活性了。所以说你现在用着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能够感受到效果好，这就是发酵中药。还是那句话，提升药效80倍，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0: 嗯，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这才用了几天吧。
1: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们瞧吧，我都让你们吃慢慢向身体倍儿棒啊。现在吃饭是不是也觉得好吃了？
0: 对对对。
1: 哎，你刚才说了，说干啥还有劲儿的，精神头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这方方面面都很好了啊。
0: 哎呀，可不是嘛，精神头好了，脸色也红润了，就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那种啊，李老师。
1: 嗯。
0: 哎，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再需要多少呢？
1: 我跟你讲啊，以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来看，症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像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安全起见吧，再补充上一副药。啊，老师讲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3副药用完呢，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感受结合医院检查的结果，咱们就知道什么叫实实在在的健康。手里还有几天药？
0: 还有4-5天吧。
1: 啊，手里还有4-5天是吧？你这样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还有没有啊，当地有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别耽误用药。
0: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遇。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3: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3: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

0: 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

0: 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和你来直播的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记忆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旋律。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南方二重唱的《风吹风吹》。对啊，降温了，刮风了，那么呢，啊，空气质量就变好了，这是我们特别期待的事情。这首《风吹风吹》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南方二重唱的一首歌之一，虽然它是闽南语来演唱的，但是呢，这一首歌清新秀丽，别有风味，就好像一个温婉明丽的小家碧玉。南方二重唱的演绎也是非常的到位，不可多得的闽南语的好歌。一起来听南方二重唱《风吹风吹》。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这首《风吹风吹》是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来自于南方二重唱啊。在之前没有研究这个歌词习惯的时候，只听懂了里面的一句话，叫做“缘分是天控制”，简单一句话。说到这个“缘分”这个词啊，真的听起来是个蛮俗气的词。我记得《武林外传》里面芙蓉女侠她说：“上天给了你机会，这就是缘；你利用了这个机会，那就是份。”这个解释还是蛮经典的。所谓的有缘无份呢，大概就是没有好好利用上天给你的机会吧。其实有很多人并不是不想好好利用机会，只是也许有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或者呢有的人呢醒悟的比较晚，所以世界上才会有这么多遗憾的人和事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旧时光里的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的时光杂志呢，想跟大家来聊一些我们过去可能熟悉或者不太熟悉的那些电影，但是这些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一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方说电影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一听就知道这是跟 Beyond 乐队有关系的。但这部电影你看过吗？这部电影呢，其实是在1991年的时候， Beyond 从非洲探访难民回到香港之后，黄家驹根据当地人的苦难经历创作完成了一张专辑。正好东方电影出品公司呢邀请 Beyond 去拍摄励志片，就叫做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而那一张新专辑当中的单曲不再犹豫就被选为了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而自从发表歌曲《大地》开始，关于 Beyond 的改变是否是妥协和背叛理想的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在这首歌当中， Beyond 用他们的歌声表达出了一往无前的勇气。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由梁美薇来填词，黄家驹谱曲， Beyond 乐队演唱这首《不再犹豫》。

这首歌来自于 Beyond 的《不再犹豫》，出自当年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呢是由黄百鸣出品的， Beyond 他们来主演，当然当年的这个王菲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啊，非常非常的美，但是呢戏份非常的少。如果你喜欢 Beyond， 如果你也曾经有过理想，如果你怀念家居，如果你怀念那已经过往的青春，如果你刚刚走进社会，如果你对未来还很迷茫，建议你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记得叫做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今天的音乐小主题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那一些或者你熟悉或者你不熟悉的电影当中的那一些主题曲。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的 K 歌之王。2000年的时候呢，陈奕迅签约香港英皇娱乐，顺应当时这个口水歌和 K 歌的风潮，由林夕填词，陈辉阳来作曲，为他写了这首 K 歌之王。 K 歌之王它的前奏呢用的是张宇的经典国语歌《用心良苦》的前奏，为的是衬托出第一句歌词叫我以为钥匙唱的用心良苦。而这首歌的这个作曲者陈辉阳呢，更是将著名的乐曲卡农的部分旋律特别完美的融入到了这首歌当中，所以当年陈奕迅这一首歌跟他的十年也是并列成为大家在 KTV 里点播频率最高的歌曲之一。好，回过头来继续再来说这个十大中文金曲奖啊。我们知道香港有一个十大中文金曲奖，还有一个叫十大劲歌金曲奖。那么这两个颁奖典礼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简单来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是由香港无线电视来主办的，从1983年开始。而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呢，由香港商业电台主办的，从1978年开始。两者的区别就主要在于呢，十大劲歌金曲主要是这个粤语歌，而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呢，涵盖的范围就非常的广阔了，包括粤语歌，也包括国语歌。想跟大家推荐的呢，可能是一个你不太熟悉的组合，叫做 Robin and Candy。这个女子双人唱作组合，女孩子叫叶晴晴和孙小慧。他们其实一开始呢是在这个 YouTube 网站上面发布他们的翻唱歌曲，在香港地区网络走红了，后来呢被签约到环球唱片公司，成为了他们旗下的艺人。这几年发展的还算不错，他们呢一开始就是翻唱了很多我们熟悉的歌而成名的。那么接下来就来听到这一对组合他们翻唱的这一支来自于陶喆的这首《小自己》。

抚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914老歌回忆录。

0: 让一切随风这首歌呢，原曲是一首日文歌，黄沾把它拿过来重新作词，变成了这一首粤语歌，让一切随风由钟镇涛来演唱。刚刚说到钟镇涛在刚刚过去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上面呢，获得了金针奖啊。有关于这一届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一些获奖歌手，他们的代表作经典作品会跟大家做一些介绍和推荐，所以呢啊，在这里提前做一个预告，请大家持续来锁定收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今天想跟大家来说说有关于陈明真的那些音乐，还有他在演艺圈的发展路程啊。说到陈明真呢，其实他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还是挺红的。他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编曲十分的有90年代初的印记。而陈明真的歌呢，一般来说他的歌词都很直白，讲着浅显而又简单的道理，就好像他出道的那支作品《变心的翅膀》其实也是一样的。而刚刚听到的这首《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是陈明真在1992年发行的一张国语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歌。当然其实陈明真除了在音乐方面的一些成绩之外呢，他在荧屏上面表现的也不错。在94年的时候，他就凭借恐怖片《七月十四不见不散》入围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新人奖。当然说到我们内地的朋友去接触到陈明真他的演技的话，应该说到那一部琼瑶的电视剧《苍天有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1998年的一部作品。琼瑶编剧，蒋勤勤、朱茵、焦恩俊、陈少荣这些两岸三地的演员来联袂主演的一部爱情电视剧。当时呢，就是琼瑶钦点了还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班花蒋勤勤出演其中的女主角。而且那个时候呢，琼瑶是为蒋勤勤取了艺名叫做水灵的。包括这个女二号朱茵和男主角焦恩俊都是琼瑶来钦点的。而这一部《苍天有泪》它的拍摄地点呢，是在和琼瑶的另一部电视剧《青青河边草》同一个拍摄地，就是扬州著名的园林河源。那么说到陈明真在这一部《苍天有泪》当中扮演的角色，其实算起来的话，他应该是仅次于蒋勤勤和朱茵的女三号，扮演一个特别痴情又特别贤惠的女人呢。我记得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是深深的被他打动，为他惋惜。到最后我记得结局他好像是出门的时候被马车给撞死了。好啦，今天说到这个陈明真的这一部参演的电视剧《苍天有泪》，就一起来听到的是李翊君和动力火车为这部电视剧配唱的主题曲，叫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欢迎来到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老歌，那么所谓的老歌在你的概念里是什么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旧旋律，有很多新歌里面其实呢是有着那些旧日情怀的。最近两年呢，怀念青涩致敬青春的电影和歌曲很多，触动了多少人的这个怀旧的情绪，还有就是什么怀念初恋的那根神经啊。说到有关于怀念青春的歌曲，你最喜欢哪一首呢？在今天节目开始，我想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杨宗纬的一首歌，叫做《初爱》。这首歌充满着怀旧的气氛，用弦乐和民谣吉他把你拉到青春校园的记忆里面去。这首《初爱》，杨宗纬用校园的初恋那种爱来表达对任何事物都要找回初爱的那一份纯粹的力量。我很喜欢杨宗纬的声音，这两年呢，他的声音变得更有层次了，清亮少了一些，多了一些沙哑，但正是这些沙哑让人能听到欲罢不能的意味。那种要破不破和略带一些干涩的嗓音进到你的耳朵里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化学反应，就好像是微凉的风穿过你的耳朵，然后你就会想起自己的、别人的、小说的、电影里的那一些故事。杨宗纬一直是特别投入和认真的人，可能正因为如此，他的歌声才能够打动你的心。有人说百无一用是深情，可是如果他是杨宗纬的话，深情怎么会没有用呢？他就化成杨宗纬的歌声，穿过你的耳膜，穿过你的右心房、左心房，那么的温柔，好像所有的旧日时光都不会褪色，好像所有爱的勇气都不会让你羞愧。这原生的爱的力量就是所谓的初爱吧。一起来听杨宗纬《初爱》。

希望杨宗纬的声音也可以打动到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个人可能都会怀念过去某个时刻的生活，可是其实没有人可以左右你的人生，只要你多一些勇气去坚定自己的选择，向所有美好的旧日时光道歉，因为我将你们赋予了一个不珍惜的曾经。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希望我们在电波当中分享到的这些歌能够打动到你的心。莫文蔚的电台情歌，一起来听电台情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6: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

0: 部，共同揭秘四肢同补之奥秘，同享
1: 福无边，
2: 日无厌，
3: 寿无疆，
4: 体无限，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7: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7: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讲座。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我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从小到大，我的父母就经常教导我说，不仅要求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医生，还要求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啊，让我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啊，也就是说大伙常讲的叫积阴德吧。正像《了凡四训》当中所讲，凡为善而人知之者，即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者，即为阴德。那什么是阳善，什么是阴德呢？啊，阳善也叫阳德啊。阳德说的是啥呀？说你做了好事儿，被别人知道，得到别人的夸奖，哎，这就叫阳德，也叫阳善。而阴德呢，是你做了好事善事，不被人知道，行为比较低调啊，不留名，不图回报。啊，这叫阴德。那相比阴德和阳德，谁更加厚重呢？显然是阴德呀。阴德不仅是为自己修福，更能造福子孙后代。你像一个人偷偷做好事啊，他不带有功利心，不想让别人知道，不图他人的回报，只是一心行善，时时处处都心怀着慈悲去善待他人，那这样的人呢，一定是善根深厚的，所行善业往往为上天所记功，能逢凶化吉呀。那同样，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能有这个方子，也是我祖上有这个德行，才能传承到我这块，也是有阴德在里边的。包括今天我所遇到的患者啊，我给他们治病，一个是在积我自己的阴德啊，再一个是所有听到咱节目的人，包括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患者朋友，我感觉大家伙呢也都是有福之人啊，遇到我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听到节目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即便你没用也没关系，你今天听我在讲课，你是有福有德的啊，否则呀你是听不到我的节目的。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大家用到了，有效果了，我也是在帮助大家，我自个儿啊也积了福报，那大家呢遇到我也是一种福报啊，与我结缘呢，您得到了治疗，那在之后的日子里啊，我希望我们有缘可以通电话啊，我来帮助你解决疾病，通过补虚第一方啊，能够让大家真

脱疾病的困扰。前两天我遇到一位眼病患者，哎呀，这位眼病患者给我打来的电话，还没说两句话呀，就激动的哭了。之前他打电话呢，都得是孩子替他拨号，他就跟我讲啊，遇到孙老师啊，您就是我的福分。我一直以为我这个人是福薄命薄，我的眼睛啊，当时已经看不见东西了，马上就要失明了，是遇到了您才能让我重见天日。那今天拨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按这个数字键了。那在这里啊，我想跟大家伙说的是啥呀，我最同情这些眼病患者，他们看不到光明的那种感觉呀，那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也是最痛苦最遭罪的。那咱们的眼病啊，很多人也在治疗啊，但是大家伙在治疗上啊，往往走进了很多的误区啊。你像很多人得了眼病之后啊，有的认为要上火了，用点滋阴的药，有的人认为是气虚血虚造成的，也补气了，也补血了，

血虚的人的眼睛这个视力啊他肯定差。你像在难经里边也讲到脱阴者目盲啊，包括你像阴虚火旺的人眼睛视力呢很可能会突然失明的呀。还有你像在太平盛会方当中也记载说眼通五脏气贯五轮啊，他就把各种眼病又归纳到了气虚气陷气滞气逆方面啊。你看这个眼病血虚容易导致视力下降吧，啊，气虚容易导致眼部的循环不畅吧，包括阴虚阳虚啊对眼睛都有损伤。那么多年来啊很多眼病患者治来治去为啥不见效果呀，就是因为你气血阴阳这四个呀你没一起补。那如果说你四个一起补，那你的眼睛一定会好得快，你的视力一定会提高的很多的。那具体啊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啊，你像眼病患者呢在眼病的初期早期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气血阴阳它亏虚大概在40%左右，这个时候啊我们眼睛的玻璃体啊镜状体啊会出现一些浑浊物，我们看东西呢视力会下降，有点看不清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没重视，很快这个病呢就往下发展了，那到中期呢气血就亏了60%了，这个时候已经发展了，发展成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啊，这个时候我们视力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如果到中期你还不重视，任其蔓延发展下去，这个阴阳气血亏到80%，那你像青光眼、白内障几乎就失明了，该做手术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的镜状体啊玻璃体啊完全都浑浊了。所以啊我讲了这么半天就是让大家记住，我孙志刚向所有的眼病患者我给你做个承诺，哎，只要你不是说先天的那些眼病啊，只要是你是后天得的这样的眼病患者，你来一个我治一个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达不到你满意的治疗效果那你花多少钱咱退给你，我做这样的承诺。为什么说我有这样的底气呀？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眼病治疗眼疾的效果非常好，那它作为专利药原研药，你看它的成分啊，用的都是好东西啊，这里边包括神奇道地的药材，源于北纬30度青江湾山脉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做到气血阴阳同补同调的灵药仙草，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个添加了这味药材的产品，所以它能做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啊，并且它的炮制过程啊经过九蒸九晒，讲这个药物的精华呀完全的能够把它提取出来，所以它比传统药效要高出120倍来，就你吃每一粒儿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来补精了，就胜过你吃20克的黄芪来补气了啊，胜过你吃50克的当归来补血了，胜过你吃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的这种功效，所以它能快速的给我们补足阴阳气血补这四虚，所以它对眼病的效果呀是无药可比的。那这里边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医案故事啊，在清代的时候啊有一位乾隆朝的御医啊，这个人叫黄元玉啊，民间也叫黄药师。黄元玉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因为被庸医误诊差点导致失明，所以呢他就立志啊要自己要做一名医生，结果呢他也验证了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的神奇作用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他是乾隆皇帝的御医嘛啊，年轻的时候得了眼疾得了眼病哎，结果那个庸医啊也是哎，先这个补气啊或者是先补血然后呢再滋阴再温阳，都是那个单独补，所以他的眼睛啊当时不但没治好反而是越来越重了。那问题出在哪里啊？

0: 就出在没有进行四虚同补。后来啊，这个黄元玉呢，通过不断的查询各种医案文献古书啊，他就发现呢，有一味药材就是人形何首乌啊，它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啊，只有它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的同补。那它怎么用的呢？先用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先熬汤啊，然后呢用汤呢再贴敷眼睛，这样呢连续的内服外用，结果当天他就感觉啊有一种啊神清目明的神奇效果出现啊，当天就见效了。也就是说呀，当气血阴阳同时补足之后呢，眼睛是第一个得到滋养的啊，你气足血足了，眼底血管通畅了，那眼部该排的排啊，该补的补，那视力自然就快速提升了。那对于现代人呢，很多眼病啊它不是单一存在的，你像有的人呢有高血压啊，有的有糖尿病，有的血脂高，那这些慢性疾病啊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有很大的消耗，可以说现代人的眼病是非常难治的啊，是特别难以康复的。好在我们现在呢有上好的原研药，有国家专利产品，有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它针对不同阶段的眼病的效果呀可以说非常明显啊。比如说啊，你刚刚确诊眼病，像什么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哎，刚出现一些眼睛的问题，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呢只不过才亏虚了40%嘛，对吧，这个时候补啊可以说一副药就能把我们人体这个40%的这个气血阴阳啊很快就给它补上来了，那我们眼睛看东西啊就不模糊了啊，视力很快就能好转。那如果眼病啊现在已经到中期了啊，已经开始出现了青光眼、白内障啊，甚至快到手术那步了，但是只要还可以保守治疗的患者啊，就是你的阴阳气血呢尽管已经亏虚了60%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补四虚也不晚，我们只用三副药就能把你体内的60%的那个气血阴阳的亏虚把它补齐了啊，这时候呢你会感到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啊重影啊，这眼睛的胀痛啊很快就缓解啊，包括什么角膜水肿啊、视神经萎缩呀也能迅速得到改善啊，视力会恢复得很快。可是对于那些啊晚期患者啊，包括像已经做了手术的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手术，甚至有的人不止做一次两次手术了啊，像视网膜病变打激光打了10次8次的，再打你把眼睛都打瞎了，这个时候我们抓紧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啊，那眼病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哎，我们不能说保证你的视力能够恢复到 0.8 或者是 1.0， 但是我们能保证啥呀，保证你能看到一些东西，保证你能实现生活上的自理啊，之后咱们一点一点的把你的四虚把它充分补上来啊，让你的眼病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这个是完全能做到的啊，让你的眼病呢向好的方面发展，视力不断的提高，这对于很多眼病患者来讲啊，你像老花眼也好，青光眼、白内障也好，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视网膜病变也好，大家呢能越快尽早的补四虚，你越早补，我们的眼睛距离失明就越来越远啊，这样就能避免产生失明的情况。所以我希望啊，咱们各位眼病患者、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大家伙呢要尽快的补四虚，人体的四虚阴阳气血你补齐了，那我们的眼病啊才能尽快的恢复。当然啊，不仅仅说眼病的患者一定要补足这个阴阳气血补四虚了，你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朋友啊，大家伙想要健康想要长寿的，我们都要补四虚，因为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嘛。最后啊，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纳入到国家医保的专项补贴了，无论您是这个新农合呀啊，还是这个城镇职工啊、居民医保啊，哎，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医保本直接购药了 啊，一副药呢，咱们可以报销的比例是65%，三副药可以报销80%。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活动啊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参加咱们活动的朋友，我们一定呢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了，400-6161-870。还是要提示啊，咱们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啊，如果到现在您还没办理这个退钱的啊，哎，咱们一定也要把握住最后的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您再想把之前花的钱退回来呀，那就不可能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好的好的。
0: 哎哎，
3: 要孙主任啊，我是替我儿子问的。
0: 嗯，
3: 我儿子啊吃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这不是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哎，你帮我们看看接下来要怎么办。
0: 那您就具体讲一下他的情况吧。
3: 好的好的。
0: 嗯嗯，
3: 我儿子啊今年43岁了。
0: 您儿子多大？43岁了
3: 啊。对呀。
0: 啊，您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5了。
0: 哟，那我听您的声音那好像很年轻啊。好，那您接着说吧。
3: 60多的人了。
0: 情况啊，
3: 哎，我这儿子啊39岁啊都得了脑出血。
0: 嗯，
3: 平时的时候啊他就是血压高。
0: 哦哦，
3: 但是他说也不迷糊也不头疼。
0: 嗯，
3: 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那时候让他吃药啊，他老说我没啥感觉，吃啥药啊。
0: 哎呀，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啊，总以为说我没感觉啊，我没啥病，你总让我吃什么药啊，甚至有的都瘫痪在床了，还是这个想法，还是这个思维的，这是错误的啊。
3: 千万别等那火上了房才想起救火呀，那就晚了呀。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3: 就是，
0: 嗯，
3: 我这儿子他那高血压不吃药一定是不行啊，就吃了这个亏了。这孩子当时发病，
0: 嗯，
3: 这是打了一宿麻将，
0: 嗯，
3: 到家去到厕所，哎呀，半天没出来，我叫了他半天没有回应啊。
0: 嗯嗯，
3: 我那不是赶紧上厕所推门一看，他都倒在厕所里。
0: 哎呦呦，
3: 啥话不会说了。
0: 嗯，
3: 哎呀，我就打着120到了医院，因为大夫说这脑袋大面积出血，赶快就手术开颅。
0: 啊，得开颅了。嗯，
3: 可不， 做完这个手术啊，直接就推进那个叫什么什么 CU 什么，
0: 嗯，叫 ICU， 叫 ICU。
3: 啊，对对对，就是在这个期间啊，下了三次病危通知。
0: 嗯，很危险。
3: 哎、给我吓的呀、嗯！我们老两口子这个积蓄也全花进去了。
0: 嗯，
3: 你说孙主任，我是眼泪都哭干了呀。
0: 哎呀，可不是啊，天底下父母啊，没有不疼孩子的，就好比那个病啊，比自己身上得病还难受那个滋味儿，我能理解你，我也是为人父母啊。
3: 嗯
0: 嗯，后来呢？
3: 这不是出院以后，什么办法都想了，
0: 嗯，
3: 啥好药都用了，就差把自己当劈柴给烧了，
0: 嗯，
3: 就是一点起色都没有，花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药，
0: 嗯，
3: 那个他那个病情不见好。哎呀，那嘴呀、啊，说话也说不清，也走不了道。
0: 嗯，
3: 吃饭了、喝水了，都是往外呛。
0: 嗯，
3: 那嘴角啊，流奶哈喇子，胸前垫着的毛巾，换一个换一个的。
0: 嗯，
3: 你要是跟他说点啥呀，他也听不明白呀。
0: 嗯，
3: 让他给拿个东西锻炼锻炼吧，也不会伸手，也不会使劲。
0: 嗯，
3: 哎呀，我说我打你呀。他有时候还乐呢，有时候还哭，我天哪，我真是一点招都没了呀。
0: 哎呀，您这个稳定一下情绪，您孩子这个情况啊，就是脑脉闭阻，脑髓空虚啊，人就糊涂了。但是别看孩子这样了，其实我觉得呢，咱们还得烧柱高香啊，还得念个阿弥陀佛。为啥我这么讲啊？因为大面积脑出血，很多人是当时是救不回来的。你就算救回来他也是植物人，但是您这孩子命捡回来了。所以我经常讲啊，老天爷给您关上一扇门，肯定也会给您打开一扇窗的。
3: 我那时候也是啊，一直这么着劝自个儿。
0: 嗯，
3: 我认为啊，我儿子肯定能好吧。
0: 嗯，
3: 你要孙主任他现在能恢复到这样，哎呀，真是我们做梦都没想到他能到这种程度啊。
0: 嗯嗯，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3: 啊，那是和我一起做礼拜的一个刘妹妹，她给我介绍的这个药。
0: 哦，您是信教啊，做礼拜的。
3: 对。
0: 哦，
3: 我信基督。
0: 哦，
3: 嗯，说是高端的药。
0: 嗯，
3: 就治一些不好治的病，但是很贵。
0: 嗯，对，
3: 我说只要能治病，再贵就是卖肾我都给我儿子给我孩子治。
0: 哎呀，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3: 哎，这药啊卖的贵，人家就值呗。
0: 嗯，
3: 开始啊吃了也就一个礼拜，他这睡眠啊就好了。
0: 嗯，
3: 之前啊他脑袋疼，哎呀，这他就拿着那个手啊，梆梆的那个敲那脑袋。
0: 嗯嗯。
3: 这会儿让他不疼了，也不敲了。
0: 不敲了。
3: 对，等到有20多天的时候吧，他就不往那个纸尿裤子里尿尿了。
0: 嗯嗯。
3: 你给他个夜壶啊，尿壶啊，他就知道往这尿壶里尿尿了。哎呀，这个给我高兴坏了呀，老师。
0: 哎。
3: 这时候他那血压也平稳了。
0: 嗯嗯。
3: 你那个学生又帮着指导，
0: 啊，
3: 让他给调了这个降压药的量。
0: 嗯，
3: 到现在啊，这降压药都不用了。
0: 那现在这个血压的情况，那高压多少，低压多少？您给我说一下好吧。
3: 今天这不早上给他量了吗？
0: 嗯，
3: 他那个高压是125，低压85。
0: 哟，非常好啊。
3: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他现在啊能站起来自己走走了。
0: 是吗？哎呀，太好了。
3: 嗯，哎，以前啊那是瘫痪在床上啊，现在呢他自己扶着个墙一步一步的那么往前蹭蹭的走。
0: 嗯，
3: 从卧室能蹭到厨房，又能从厨房啊蹭到门口。
0: 嗯，
3: 哎呀，这些天他是越走越利索，越走啊。
0: 嗯，
3: 迈着那步子越稳当。
0: 哎，
3: 越走啊那腿看着都越有劲儿。哎呀，这药啊。
0: 嗯，
3: 真是太好了呀。
0: 没让你们失望吧？
3: 没有，没有失望。
0: 啊，
3: 那眼睛也有神了，我看着他。
0: 嗯，
3: 而且现在最大的进步就是，你看郭德纲那个相声，他知道笑了。
0: 哦，
3: 你说这不就是他啥都明白了吗？
0: 那可不是啊，孩子能恢复成这样啊，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说他为啥脑出血之后人就糊涂了呢？

0: 佛讲过啊，人心有心神，大脑有脑神。哎，他就是脑出血之后啊，把这个脑神给损伤了。哎，你看中医讲说望闻问切嘛，望的是啥呀？望的就是神。哎，你像有的脑血栓的患者、脑出血的患者，你看人那个眼珠子直勾勾的，眼里边没神。哎，这就是哎脑失神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四虚给它补足了，就能化生脑神。脑神一归位了，人立马就有精气神了。
1: 呀，这药我看中的是啥呢，陈主任？
0: 对，
1: 我看中的是这里面的胎盘。
0: 没错，
1: 我合计着他这个病啊，一般的药还真不行，就得是这胎盘。别看我没念多少书，但啥东西好，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0: 你看的真挺准啊，真挺准。
1: 嗯，
0: 我们说人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生下来之后他还得靠后天来养大，
1: 哦，
0: 啊！可是唯独我们的大脑这个脑组织啊，它是在胎儿时期一次性成型的。哎，你后天呢，也就是个完善神经，或者说叫查缺补漏了。所以中医讲啊，人之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啊。
1: 嗯，
0: 所以要是啊，我们的这个大脑脑髓得病了，你拿那些后天的东西去修去补的话，你能修得好能补得好吗？补不好修不好，你必须得靠最初孕育我们人的那个胎盘才能实现一个最好的修复啊！所以我认为像您孩子这个情况啊，你再给他吃上一副药啊，要再加强一下效果。我不能保证说他跟正常人跟好人一模一样，但是啊，我能保证你恢复到完全自理，这个咱绝对能做到啊，你放心吧。
1: 好，哎呀，孙主任啊，我没和你说话之前呢，我打那个医保报销的电话了，
0: 嗯，
1: 人家答应说能给退回来13000块钱，
0: 嗯，
1: 然后啊，我本来是想再给他买三副药呢，场外呢小伙儿让我问问你的意见。
0: 哦，其实啊，咱们能参加上医保报销，对于你们家庭来说啊，已经很好了。但是呢，你孩子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呢不用多用了啊，你用这个医保本呢再给他买一副药就够了，之后咱们要多加强一些这个功能锻炼啥的啊。
1: 哦，好的好的，呀，那谢谢你了，孙主任，我就啊再给他买一副药，也真的感谢孙主任了啊。
0: 哎，好，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啊。
1: 哎，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啊，孙主任。
0: 嗯，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孙大夫你好，这个我想这报个名，买点咱这个药吃。
0: 哟，那听这意思您是这个新朋友是不是？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吧？
3: 我这是今年过年以后，犯过一回心梗，去医院做了个支架，这个当时啊，这医生就说我这个动脉硬化是很严重，还要两处这个血管狭窄，一处是60%，一处是65%，说还有个叫什么什么心脏桥是吧？哈，
0: 那叫心脏肌桥。就是你那血管啊长在心脏的肌肉里边，长在心肌里边了啊。那你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心绞痛啥的？
3: 是，关键是现在是不能负重，也不能生气，不能着急，要是个睡不好觉啊，就是会有点什么不舒服，马上就会犯这个心绞痛。
0: 对，
3: 这个别人给我介绍您啊，说您这个治心脏病治得挺好，挺有本事。我听了这个广播也有一周了。不是说咱这个医保这个报销政策说快结束，我不是有这个想法想用咱这个医保本啊，这个买点这个咱这药吃吃试试效果。这孙大夫，我想是听您啊，就是说句实话吧，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是能不能到底把我这个淤堵血管都给我通开了啊？
0: 您血压血糖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我没有糖尿病。
0: 啊、哦，没糖尿病。
3: 这个、
0: 嗯。
3: 啊，这个血压呀、啊，吃的降压药控制的，还在这个正常范围内。
0: 那您这个高血压多少年了？
3: 高血压从发现到现在应该差不多十年了吧。
0: 哟，那也不短了。您还有其他什么基础病吗？
3: 这个血脂有点高。
0: 嗯
3: 啊，甘油三酯上次查的时候是2.5。
0: 2.5。
3: 啊，这个一直吃这个利普妥。
0: 嗯嗯。
3: 下完止战以后，我的药也没有停过。啊、
0: 哦，还有其他什么情况？
3: 有点这个肾虚肾亏吧。
0: 啊，
3: 这个小便次数多，比较频繁，经常会出现这个腰酸腿软、浑身没劲儿这个现象。
0: 啊，国家专利补剂方啊，你像您这个就单纯的肾虚肾亏啊、尿频尿急、腰脊酸，就一副药啊，100%给你治好了。然后呢，你像你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咱们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都能彻底好啊。
3: 哦哦哦，那个我现在最想治的就是这个心脏病这个事儿。
0: 嗯、
3: 啊，又得过一次心梗啊，我知道这个病啊挺可怕的。
0: 对对对，
3: 啊、要能下了支架，这都可以算是幸运的。
0: 是的
3: 啊，
0: 嗯
3: 啊，我也得亲眼看到有很多心梗的人说，到医院以后就来不及那个放支架，人都硬了。
0: 对对对，
3: 啊
0: 嗯、
3: 就说你再有钱，你也得个屁用是吧？
0: 哎呀，您说的特别好啊，心梗猛于虎啊、
3: 嗯，
0: 你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才能明白啊。
3: 是是是啊，孙大夫，你看，那您说我这个心脏病能治好吗？
0: 嗯，没问题的。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把这个四虚呢给它补足了啊，我们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所以啊，现在呢，我可以明确的、肯定的回答你，啊，你还有两处那个淤堵的血管，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就照着三副药来准备，三副药治疗啊，之后呢，你再去复查。如果说呀，你那两处淤堵的血管，三副药您没通开，您如果还需要做支架的话，那这个钱呢，我老孙给你拿啊。所以你看怎么样？我可以这么承诺您啊。
3: 我听了您的话，我就没有啥顾虑了，
0: 哎、
3: 那我就买三副药吧。
0: 但是我要跟您说明的是啥呢？
3: 啊，
0: 您还有个心脏肌桥的问题啊，这个心脏肌桥啊，一般呢都是先天性的，这个咱治不了啊。到目前全世界也没有啥药物能治疗这个心脏肌桥的。
3: 嗯嗯嗯，那孙大夫，那您说的我也知道。
0: 嗯，
3: 这个医院说治这个病还得开刀。
0: 哎，
3: 啊，所以我也就不治这个什么桥了。
0: 嗯
3: 啊，我主要是想把这个淤堵的血管给通开，
0: 哎，
3: 啊，这个让我不再犯这个心梗病就行了。
0: 哎，那没问题，没问题啊。但是我跟您讲啊，您要是照这个三副药来用的话呢，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得加点量，啊，咱们早中晚一天三次，每次吃4粒就可以。
3: 哦，那这只要是能治好病，
0: 嗯，
3: 啊，这个全程加点量，我也愿意。啊，那我就多买点呗。
0: 嗯，那你要多买的话，
3: 啊，
0: 你多买一副就够了，不用多买太多的啊。哎，
3: 那好，那就是用这个医保本就报名就行是吧？
0: 对对对，那您赶紧去报名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每天呢就20个名额，而且这个医保补贴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的啊。那咱就不耽误时间，您赶紧报名吧，好不好？
3: 啊，那好好好，
0: 哎，
3: 那就谢谢孙大夫，那就谢谢，再见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3: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啊，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今天这个电话可终于跟你通上了。
0: 啊，通上。
4: 我也想用咱们那个就是医保本啊，买国家专利补虚方，还来不来得及啊？
0: 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可能随时随地的会结束。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不是有20个名额吗？ 只要你的

0: 在的地区还有这个名额，你就能报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现在是啥，就指望咱们这个药了
0: 啊。
1: 我主要的毛病啊，来自这个眼睛
0: 啊，眼睛。
1: 去年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做这个急性青光眼手术了，换了个晶体
0: 啊，换个晶体。
1: 啊，换晶体了。当时这大夫跟我说，说是急性的这个青光眼，完了还有白内障。
0: 那您这个有没有啥这个基础病啊？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啥的有没有啊？
1: 有啊，这个高血压，完了忽高忽低的。对，他最主要咋的呢？他这个压差还大呢。啊，完了，去年这眼睛就得疼啊，有四五个月，就拐的我这个脑袋都跟着疼。
0: 那是眼压太高了吧？
1: 啊，完了，这个就是。疼的我这晚上睡觉都睡不着，我寻思你说总这样事儿也不行啊，我就上医院去查这个眼压去了。一查50多，
0: 哎呦，那太高了。你这个眼压这么高啊，它这个防水循环会非常不好的，然后会损害到视神经的。
1: 大夫也是说像你这么说的，完了说你赶紧做手术吧，你要是不做手术，有一天就啥也看不着了，就得失明。完了，我一听人家是专业的呀，我就听大夫的吧。完，我就这个换了一个左眼的晶体。到现在呀，这眼睛你说都多长时间，我就感觉这眼睛就像泡水里头一样，成天就眼泪汪汪的，一打哈欠这眼泪哗哗淌。完了呢，这你说一检查还添病了呢，说我这眼睛红斑病变，这个视力才能达到0.2、0.3那样。
0: 实话实说吧，你这个手术啊，不太理想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眼睛啊，它就像一个那个老式的照相机。青光眼手术呢，你置换人工晶体就相当于啥呀？把那个老式照相机给它换了一块好的镜头啊，你把眼压降下来了，防止眼球爆裂。可是啊，你知道吗？我们拍照最关键的是啥呀？一个是相机，还有一个别忘了胶卷儿啊，也就是说这个胶卷呢相当于你眼睛的视网膜还有黄斑区。它坏没坏呀？它缺血没有啊？它水肿没有啊？青光眼手术也好，白内障手术也好，它管不了这些，它管不了这个胶卷的问题啊。但是你如果是黄斑区要缺血了、水肿了呢，就像那胶卷怎么样啊？提前曝光了啊。所以你光换个镜头，哪怕你换个钻石的镜头，你这个胶卷坏了，照出来的照片是不是也是模糊的、发暗的呀？所以你现在才有这样的感觉，整天感觉那眼珠子泡在水里边，明白了吧？
1: 哎呀，明白了。哎，孙主任，你说这不瞒你说哈，做完这个手术我就后悔了。但是幸运的是啥呢？得亏遇到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了。要不我的眼睛现在真得瞎了。就咱们这个药哈，对这个眼病简直太好使了。我就吃完哈，应该是有一个多小时吧，我就感觉哎，我这个鼻子根儿它就不酸了。
0: 这就是这个原研药啊，我们讲它效果快。
1: 哎，对呀，
0: 哎，
1: 就这个问题可困扰我了，就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这鼻子里边就像怎么说，就像呛水那感觉，老不舒服了。哎呀，治疗了老长时间了都不行。完就咱们这个药哈，吃完一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我就感觉真是老话说得好，叫是一物降一物啊，真是。
0: 没错啊，您这个比喻啊非常形象。
1: 完，我就用了5、6天吧，大概，我这个脑袋就不那么胀了。原来我不说，哎呀，就是这个眼珠子疼的，拐的这脑袋就往里钻着那么疼啊。但是现在它就没有那个疼劲儿了。完了，这个晚上睡觉啊，现在能睡个3、4个小时的整觉了。
0: 对，你这个眼珠子不胀不疼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眼压降下来了啊。
1: 完了，等到这个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早晨起来擦这个眼屎哈，哎，这眼角就不那么黏了。完了，这个眼睛也不像这个就是罩一层罩那么雾蒙蒙的了。也没有感觉像在像原来似的，哎呀，在这水里泡着就难受的不得了。你就像我现在看咱们这个院子里那个树叶子啥的哈，原来就是一马虎，现在就是感觉，哎呀，这个深色的呀、浅色的，我能分清了，
0: 能分辨出来了，
1: 对，就是电视屏幕上面那个小字儿哈，哎呀，以前我都得站那个电视跟前边去看去，那现在哈，我就感觉就2米开外我都能看出来，
0: 哎呀，多好啊！你看视力都提高这么多呀，有句老话呀，怎么讲的呢？ 叫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啊！你说这人要是真的看不见了，那活着是不是就没啥奔头了？
1: 哎呀，可不是咋的，我现在吧，我就特别有信心。
0: 有信心了、啊、
1: 有信心了。到现在这个一副这不是快用完了吗？
0: 嗯，
1: 完了我前两天我寻思我去查一下，哎，我说我这个黄斑水肿哈，它消了一大半了、
0: 哦、
1: 而且这个眼睛的供血也比上次好多了。
0: 是吗？哎呀
1: 啊，是啊，完了就检查视力，看咱们的视力本哈，以前呢就是只能看清楚最上面那个大字儿。
0: 嗯, 嗯，
1: 这回我就往下能多看个五六排了，完了说我这视力能有0.5了，你说老师、
0: 哎、那提高五六行了是不
1: 是啊？
0: 是
1: 啊，
0: 嗯
1: 嗯，完了血压现在也正常了，不像原来就是那么忽高忽低的、
0: 嗯、
1: 主要啥，这血压下来了我就放心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血压下来它这个眼压不高了，我这个青光眼应该就不能犯了。
0: 嗯嗯，对
1: 啊，完了这个大夫还就是我检查的时候还一个劲儿问我，哎呀你咋好这么快呢？
0: 你咋说的？
1: 我说我吃中药吃的，吃中药补药、
0: 嗯、
1: 啊、
0: 嗯、
1: 完了他都不信，他说中药就能有这么神。
0: 这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山比一山高，你西医能干啥呀？能急个救救个急是不是、啊、但是有些问题呀、啊、你像一些老慢病，你像这些眼病啥的，你不还得靠中医补四虚来解决吗？中医管这个青光眼叫啥呢？叫五风内障啊。风打哪儿来呀？黄帝内经讲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就是说你阴阳气血亏了，身体里边自个儿就能生出风，这种风呢我们叫虚风，叫内风啊。这个内风虚风啊，它往上走，往上走走到眼睛就是啥呀？就是青光眼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上来了，你身体里边这股内风啊，这个虚风啊就往下降了啊，或者说就把它化解掉了。然后呢你再坚持一段时间，你等这三副药你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看啊，你眼底下这个什么渗漏渗出啊也都能吸收了啊，这个视力呢肯定还能再上一个新台阶儿。等你到80岁90岁啊，咱不能说这个什么穿针引线嘛，我估计也差不多啊。
1: 哎呀，真
0: 好，
1: 真是太好了。
0: 嗯，
1: 哎呀，这眼睛现在亮堂了哈，我这心都跟着亮堂了。
0: 是的。
1: 完了，对了，孙主任，我吧之前那一副，这不是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原价买的吗？
0: 嗯。
1: 现在就我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医保，拿咱们退的这个钱，完了再买剩下那两副啊？
0: 你那有点麻烦，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你报名的时候呢，你就直接说之前我买过一副药，这回我再想买两副、
1: 啊、
0: 那你这两副药呢你就不用再花钱了，然后该退给你的钱呢就直接退给你了啊。
1: 啊啊啊、
0: 嗯、
1: 哎，那我明白了、
0: 嗯、
1: 那谢谢啊孙主任。我是咋的呢，我就建议咱们听广播这些兄弟姐妹哈、
0: 嗯、
1: 这眼睛不好的你们一定就是得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这药这治眼病是真好使，
0: 真好使啊。谢谢您为我们做的这种宣传啊，希望你呢能够更上一层楼，好不好？我们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0: 哎、
1: 孙主任。
0: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孙主任吗？
0: 哎，阴阳相感方得相遇，你好啊，我是孙志刚，欢迎你啊。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
3: 是这样的啊、
0: 嗯嗯、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我用了差不多2个月了吧。
0: 哦，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我想先跟你说一说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
0: 哎，您说吧。
3: 我今年71了。反正是一个老糖人了。
0: 哎，
3: 从60岁就开始有糖尿病了。
0: 11年了。
3: 你看头几年吧吃这个降糖药还挺管用、
0: 嗯、
3: 到后来呀这个血糖都下不来
0: 了。嗯，
3: 也再后来吧，哎，各种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了。
0: 啊，有并发症了。
3: 首先吧都是我的眼睛眼干涩啊。
0: 嗯，
3: 不管是什么时候出现啊，只要看住见住分他都，哎呀，这个眼泪都哗哗的。
0: 嗯，
3: 而且吧看东西还特模糊。
0: 嗯，
3: 后来呢，哎呀，都是头也疼啊，胸也闷的慌，头昏这个迷昏。
0: 嗯，
3: 身上还没有劲儿呢，都走一小截道都觉得好像，哎呀，都吸不过劲儿来似的。
0: 嗯，
3: 你说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

0: 着呢，这个血糖都是控制不下来。
1: 对，其实啊，你看很多糖尿病患者都出现了您这个情况，还
0: 是
1: 控制不住。
0: 啊、
1: 为啥呢？因为你糖尿病不补虚啊，你血糖没个控制、
0: 哦，
1: 而且可能会越治越严重。
0: 是啊，后来那个我的肾都不行了，
1: 嗯、
0: 你看那个尿里也有蛋白了。
1: 有蛋白了，嗯。
0: 嗯的，嗯、大夫说要是这样下去吧，都会得那个尿毒症的。你说
1: 没错，
0: 怕。
1: 没错，没错啊，这个糖尿病啊。就是个大虚之症啊，它是本虚标实，虚为根本啊，是燥热痰湿淤血呢，它只是个表面现象，而这个多脏腑的亏虚啊，这才是病根儿。所以我把这糖尿病叫大虚之症嘛。哎，
0: 嗯，我当时是也挺害怕，这后来吧，也是我妹妹
1: 啊
0: 跟我说这个专利补虚方专治这个糖尿病，
1: 嗯。
0: 哎，你说我这么做不着，有病乱投医呗，买这个新的这试试。
1: 嗯，
0: 当时我都花了5600多块钱吧，
1: 对，
0: 买了一副药。
1: 一副药，嗯。
0: 其实啊，当时做不着真挺贵。
1: 嗯。
0: 不过后来用上以后效果特别好啊，我就觉得不贵了，因为把我病治的有效果了。
1: 贵它有贵的道理。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是实打实的足量用药，哎，这一盒药就保证啊是80公斤药材浓缩的啊，所以你吃一粒药呢，就相当于你吃下了1斤3两3钱的原生药材，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在全国有20000多种中药材当中，只有它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并且咱们这个里边还有啥您知道，就是紫河车啊，
0: 嗯，
1: 你像您肾病啊，肾病呢就是肾里边的精华啊，肾精流失的，就是你的尿蛋白啊，那就是肾精流失了啊，所以紫河车呀，它是先天的精血化生之物，专门补先天肾精的，而且不但补还能给锁住，不让它漏下去啊，所以你看啊，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允许使用人体胎盘紫河车入药，所以你再看看它治病的效果，你觉得这价格还贵吗？
0: 这个效果确实是没得说的。
1: 嗯，没得说啊。
0: 哎，治糖尿病这么多年啊，
1: 嗯，
0: 国家专利补虚方是我用过最好的药。
1: 最好的药了，您看您给的评价呀非常高啊。
0: 嗯，特别是我这个眼睛啊，
1: 嗯，
0: 哎呀，好的特明显。也就是吃了2-3天吧。
1: 嗯，
0: 哎呀，早晨起来我都发现我这眼屎特别的多啊。
1: 哎，
0: 是又黄又黏的那种，都这眼毛上面长的全是那个这个眼屎。
1: 嗯，
0: 都睁不开呀，然后都是得使水洗。
1: 哦，
0: 反正我真的是他们每天都有特别大的进步啊。
1: 嗯，
0: 因为我脸上这长的这个痦子，
1: 嗯，
0: 我是一天比一天看得清楚。
1: 哦，就是这个视力每天都有一些提高，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哎哎，嗯，
0: 你看后来这个我这个小微分症啊也没有了。
1: 嗯，
0: 出去吧，你再刮多大的风我也不流泪了。
1: 啊，不淌眼泪了。不淌眼泪说明啥呀？说明阳能统阴了啊。
0: 你看看，就是我跟我孙子眼前视频，
1: 哎，
0: 他画那个画，他指着这个，奶奶你看好看不好看呢？
1: 嗯、
0: 其实我根本看不清楚，我都夸他，顺着说，哎，好好好。其实现在，
1: 嗯，
0: 都是真的，不是夸张的说啊，都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这孙子手里拿那个小粘贴，我都看得特别清楚。
1: 嗯、哎呀呀，都能看清了，
0: 嗯、
1: 是不是、啊？太好了啊！
0: 对，这个腰经常降得特别快啊。
1: 嗯。
0: 我用了。有7-8天的时候吧，这个空腹血糖都到6.5上下了，吃完饭以后餐后那都是8到9的。
1: 哦，很好、嗯、
0: 哎，特别好呢，而且这个胸也不闷了，头也不晕了。
1: 嗯， 嗯，
0: 吃完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这个脚跟这个腿都彻底不肿了，况且吧每天我尿4到5泡尿，
1: 嗯，
0: 关键是这个泡沫没那么多了。
1: 哦，
0: 反正到现在为止，这个补虚方我用了2个多月了。
1: 嗯嗯，
0: 反正身体都差不多好了。
1: 嗯，
0: 感觉咱身体也有劲儿了。还有这个降糖药吧，哎，我都快停了有20多天了，也挺好。
1: 嗯、
0: 这胰岛素吧，也都停了有10天了。
1: 你的胰岛素都停了。
0: 嗯。
1: 哦。
0: 你看我扎了七年多的这个胰岛素我都全停了。
1: 哎呀呀，太好了。那我就问你啊，你说这糖尿病到底能不能治愈啊？
0: 那肯定是能啊。
1: 太能了。
0: 孙主任呐、就是当今治糖尿病第一人了。
1: 哎呦呦，那可不敢当啊，不敢当啊。
0: 更使我满意的吧，是上周我去复查，
1: 嗯，
0: 哎，我这个血肌酐和这个尿素氮，它的指标都接近了正常。
1: 哎，
0: 大夫都说你的肾功能良好。
1: 哎，
0: 哎呦，心情特别高兴。
1: 嗯嗯，
0: 都说73呐、84啊，这个阎王不请自己去。
1: 嗯，
0: 我觉得我73的时候，这个坎儿，哎，一点问题没有了。
1: 没问题了，
0: 84这一坎我有信心迈过去，
1: 一定要有信心把它迈过去。所以我经常讲，你看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根本就没有什么73、84这道坎儿。我们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啊，你什么年岁呀、关口啊，你就挡不住啊。你看我们在这个8年临床的那个时候啊，最早开始我们参加我们临床试验的这个患者啊，有很多呀，那症状比你重的多了，多的去了，最后呢他们都停药了啊，到现在这都20年了吧，血糖都很稳定啊，甚至有的很多都90多岁了，还有几个活过百岁的呢，都挺好啊。所以呢，你只要用够三副药，福禄寿喜啊，咱们全都有。非常
0: 好、
1: 啊
0: 哎、太
1: 好
0: 了，太好了啊。
1: 哎，
0: 哎，自从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1: 嗯，是的，
0: 我一定要坚持吃下去啊。
1: 嗯，
0: 哎，对了，我今天打电话，我还有一个目的。
1: 嗯，
0: 听说现在用医保卡去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
1: 对，
0: 能把我之前花的这个钱能退回来。
1: 这个是不是全部都退啊？是按照那个医保补贴的报销的比例，
0: 嗯、
1: 比如说您之前呢是买了一副药，能给您退回来65%，买三副药呢就能退回来80%。
0: 哦哦，
1: 嗯，
0: 那我前后加在一起买了三副药了，
1: 嗯，
0: 花了10000多块钱吧。
1: 哎，
0: 那能退回我钱了呀？
1: 你三副药就是给你退、
0: 嗯、
1: 能退，我算算啊，能退13440块钱呢。那您这么着、
0: 嗯、
1: 您得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了，晚了可就不给您报了啊。
0: 哎，好好好好。
1: 哎，
0: 那个是不是用医保卡就本地都给报名都行是吧？
1: 对，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就会告诉您该怎么办了，一步一步教您啊。
0: 嗯，好嘞。
1: 哎，好，再见吧啊，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北京。

0: 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813事变，把侵略战火烧到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奋勇抗敌，在淞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会战，直至日军进攻步伐达3个月之久，为中国转入战时体制赢得宝贵时间。淞沪地区是长江下游的门户之地，黄浦江、吴淞江在这里交汇。上海市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进出口贸易港口，也是东方的金融中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然而，这时的上海却是中国军队不能设防的城市。1932年1月28日，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后，为转移欧美各国对其侵略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注意力，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企图把上海变成他侵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挑起了武装侵占上海的128事变。上海军民进行了英勇的128淞沪抗战。
1: 1932年1·28事件后，按照当时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是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其周围驻扎的。上海市区内当时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率领的市警察总队，以及江苏的2个保安团负责维护治安，实际上没有正规的中国军队在那里设防，上海也就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0: 中国军队不能设防，日军却在上海驻有重兵。在陆地，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位于虹口、杨树浦一带，兵力由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在江面，大批日军舰艇沿长江、黄浦江巡弋，随时可以发动炮击。上海成为日本在华中实施侵略的重要跳板。7·7事变以后，日本在向华北调集重兵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出兵上海，伺机把侵略战争由华北扩展到华中。当时日军驻上海第3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向东京提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并准备派5个师团的兵力首战上海。1937年8月9日，日军驻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第1中队中队长大山永夫中尉等蓄意驱车强行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不停制止，被中国哨兵当场击毙，史称虹桥事件。
1: 虹桥事件发生以后，日本左翼

0: 党的部队迅速向上海增援，并动员驻沪海军陆战队和日本侨民组建义勇团，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开始紧急备战，并将30多艘军舰汇集在吴淞口一带，随时准备向上海发起进攻。
1: 为应对虹桥事件加紧战备，8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把京沪警备司令部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辖3师另2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炮兵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日军的任务。8月13日，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在8字桥地区和中国军队开枪挑衅，接着将中国驻军发起全线进攻，中国驻军第88师当即予以猛烈还击，震惊中外的813事变由此爆发，淞沪会战开始。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与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划为第3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并任命陈诚为第3战区前敌总司令。为扩大淞沪地区的作战，日本政府决定向上海增兵，下达编组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辖第3、第11师团等部。淞沪会战开始后，中日双方陆军展开全面激战，中国军队随即发动攻势作战。张治中指挥第9集团军主力，在炮火支援下，在虹口至杨树浦港地区与日军反复争夺，战斗极为惨烈，中国军队伤亡1000余人。日军不断向淞沪战场增派援兵。8月23日，日军第30师团、第11师团在川沙口、狮子林、吴淞一带强行登陆，向吴淞、宝山、罗店、浏河一线发起进攻。张治中立即抽调第87师、第98师、第11师增援，收复罗店阵地。8月24日，第15集团军陈诚部到达上海，与第98师、第11师等部向登陆日军发起反击，与日军反复进行巷战。罗店几易起手，终因伤亡过重，于8月28日被日军夺占，吴淞也落入敌手。
2: 我父亲他因为在德国，那个时候在德国学习嘛，学习军事，一开战他就急急忙忙就回来，心急火燎的要回来参战，就是而且当时就是在罗店也好，在整个那个淞沪这个会战当中牺牲了这么多的人，他说我闭了眼睛就老想起当年的情景，他的好多好多的部下呀，都牺牲在那个地方。
1: 与此同时，中国空军已与日军的航空队展开激战。8月14日，中国空军轰炸了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和海军第3舰队出云号旗舰，并在上海空域与日军进行了惨烈的空战。同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由笕桥机场紧急升空作战，大队长高志航率2机群共27架战斗机分途拦截袭击杭州和广德机场的日军飞机，击落3架轰炸机，首创空战胜利的记录。消息传来，举国振奋，国民政府颁发命令，将

0: 8月14日定为中国空军节。
1: 觉得我有这么样一个父亲，我很自豪。
2: 一开始
1: 只好一个，就是因为。

0: 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对不对？你做任何一行都要有这么个中华民族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受侮辱。
1: 8月17日，中国空军乘胜出击，调遣44架飞机轰炸虹口日军阵地，并击落2架试图拦截的日机。8月19日，第二大队飞行员沈崇惠驾驶飞机冲向日军舰队，炸沉日军巡洋舰一艘后壮烈牺牲。中国空军多次连续作战，取得显著战果。自8月14日至9月初，共击落日军飞机61架。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掩护日本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中国守卫宝山的第18军583团3营500名官兵，在营长姚子清率领下顽强抵抗，击退日军数次进攻。日军摧毁城墙，攻入宝山城内。第3营官兵同日军展开巷战，奋战2昼夜，大部壮烈牺牲。9月11日，日军从台湾和华北抽调兵力，编入上海派遣军序列，总兵力达20万人。日军第101师团、第9师团、第13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主攻方向转为中国第15集团军阵地。中国军队从此由第一阶段的攻势作战转为守势作战，形成阵地对峙的焦灼状态。10月4日，蒋介石军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调整部署，将第15集团军陈诚部、第8集团军张发奎部、第9集团军张治中部编为左翼、右翼和中央作战军。1937年10月初，淞沪会战已经延续2个多月，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对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形成沉重打击。10月8日，日军再次组织部队发起总攻，一部由陈家行突破运枣浜北岸，强渡成功。在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下，日军被迫采用对壕作业的办法，1米1米的缓慢推进，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第76军第8师的多位旅长、团长负伤，全师官兵仅存数百人。10月26日，大场失陷，中央作战军被迫放弃北站至江湾之间的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左翼作战军向姚家渡至唐家桥一线转移。
2: 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第88师524团一个营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4行仓库，继续阻击敌人。谢晋元所部约400-500人，为了迷惑敌人，对外宣称800壮士，他们坚守4行仓库4天5夜，随后撤出阵地。
3: 报告团长，听您。
1: 2005年，大陆最后一位800壮士杨养正重回当年的淞沪战场，向谢晋元墓碑前深情敬礼。
3: 我一直听您聊到啊，早就聊到你。
1: 静静矗立在苏州河边的4行仓库，多年以前是他舍命坚守、绝不退让的防守阵地。谢晋元1905年4月26日出生，广东镇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

0: 四级，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师部参谋、旅部参谋主任等。谢晋元在第十九路军蔡廷锴部任连长期间，就参加过128淞沪抗战。1937年淞沪会战前夕，谢晋元随部自无锡开赴上海参加抗战。为了安心抗日，他把已怀孕的妻子和孩子送回老家。四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西岸，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很厚，是该地区最高的建筑。河对岸就是英租界，在这里谢晋元率领包括杨养正在内的数百官兵击退了日军数十次进攻，打死日军200余人。中国军队第524团营长杨瑞福与15名战士壮烈牺牲，30余人负伤。
1: 我父亲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其中也包括各个连、各个排抽了一般都是副班长的战斗骨干的这么一些人，组织了相当于20几个，相当于一个排的叫敢死队。其中有一个叫陈树生，他是原来这个副班长，那在这个地方，那一看这个情况以后，他自己就在跑到五楼高的地方，然后把自己身上把手榴弹捆好了，那么抓着这个导火索以后，就从他两块铁板的有两头有个缝隙那个地方穿下去，手榴弹爆炸，他牺牲了。20几个日本鬼子不是炸死就是震死。
0: 800壮士孤军坚守四行仓库的英雄壮举，上海市民深受鼓舞，给中国守军送去众多物资和慰问信，共同支援中国守军作战。上海女童子军杨慧敏甘冒生命危险越过火线，向800壮士献送国旗，鼓舞士气。10月31日，谢晋元奉命率部撤出四行仓库，退入英租界。
2: 四行仓库保卫战呢，虽然是以撤退而告终，但是呢，守军的顽强抵抗为大部队的转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成功的拖延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呢，他展现了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0: 日军占领苏州河北岸后继续进攻，但是遭到中国守军英勇抵抗，始终无法突破苏州河防线。10月20日，参谋本部决定抽调第6、第18、第114师团、独立山炮第2联队、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和第1、第2后备步兵联队，组成第10军，柳川平助中将任司令官，并指挥国旗支队，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从中国守军侧背方向包抄而来。10月30日，日军从华北方面军抽调第16师团等部，编入日本上海派遣军序列。至此，进犯淞沪和杭州地区的日军总兵力达30万人。侵华日军作战重心已由华北转移到华中地区。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附近登陆，击破中国守军后，分别向沪杭铁路松江地区进攻。另一路日军在浏河登陆，对上海几十万守军形成包围之势，中国军队奉命全线撤退。11月7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统一编组为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11月8日，华中方面军渡过黄浦江，

0: 随后撤的中国军队步步追击。松江是阻挡日军追击的最后屏障，第八集团军第六十七军于11月6日至8日在松江与日军展开激战，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在完成死守3日的任务后撤离，军长吴克仁壮烈牺牲。11月12日，上海最终沦陷，淞沪会战结束。
1: 参加淞沪会战的中国军队呢，应该说在装备上是精良的，但是呢，单靠拼消耗、拖时间，甚至呢，抱有求得国际干涉的一丝幻想，这些呢，都不利于取得会战的胜利，也为以后的保卫首都南京的作战呢，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在淞沪会战当中，中国守军表现出的顽强抵抗、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它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0: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上海市区沦陷为止，历时3个月，是全国性抗战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在淞沪会战中，日军先后投入兵力约30万人，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中国军队先后调集中央军以及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方部队，总兵力70余万人，海军舰艇40余艘，空军飞机250架。中国军队以伤亡25万余人的巨大代价，歼灭日军4万余人，坚守上海3个月，击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剑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妄图以武力优势迫使中国政府屈辱求和。面对强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抗敌的决心和意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5: 遇见幸福要我，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的歌单主题呢是快乐心情过周末，首先送上的是来自郭靖《拥抱你的微笑》。

这首歌曲当中呢，郭靖用纯净的声音，用具有温暖人心的作用啊，也是用他独特的一些优势诠释了这首歌。在爱情的旅途当中呢，每一段回忆都值得我们去收藏，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感受其中的一些酸甜苦辣。即使呢途中有挫折，但是呢只要拥抱你，就能遇见幸福，仰望一段美好的时光。

今天的歌单是快乐心情过周末，不知道这些歌曲能否能够让你有一个好的心情了。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

0: 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时间的15: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045330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热线是费用是20元起。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小区的保洁，女性，58岁以下，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平中附近，工作轻松，能够长期签约，有责任心的。联系电话2589988825899888。某食品公司呢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50岁以下，熟悉街市地形，并且呢有送食品经验的，待遇优厚。工资呢是7000以上，并且有保险。联系电话1558558736915585587369。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出队现在呢是这个面积有160多平，160多平啊，位置也比较好，临主街的窗口可以打开。电话15981379111。美满。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而且呢这个房子是前后合景，比邻梨花。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那现在呢，这个房子是要低价出售的。电话呢是15568045500。清水湾的联排别墅，有朋友呢是要出售，这个房子是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儿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的小黄沟林场都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来采摘的，电话18744377367。西市场的海鲜摊位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呢是电话面议啊，电话是13904484321，1390448432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公园路游戏巷东盐大胡同的附近，有朋友呢这是如果途经这里的话要注意啊，这里呢拥堵有240米这样的一个距离，平均的速度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的。长白山路游戏巷东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70米，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再来看一下，现在呢这个延春街由南向北庆利胡同的位置啊，现在这里拥堵的厉害，160米，时速是低于四公里。延春街的由南向北的延春街附近，这一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有70多米的拥堵。还有进学街由南向北拥堵240米，沿西街辅路由南向北沿西街路口一直到梨花路，这里呢是有130米的拥堵，加上280米的缓行。长白山西路的游戏巷东呢，还有这个位置呢是有300多米的拥堵，加上40多米的缓行。中远街由北向南，现在呢这里是有50多米的缓行。还有新兴街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华新胡同到埃丹路的位置，当前呢这里是有89米的缓行路段。好，
那在此呢还是要提示路面上驾车的朋友们啊，那途经到以上我们提到的车流量比较密集的路段的时候呢，希望您能够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安全行驶。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专辑费用是20元起，每周一到周日呢都是15点的时候，我们的信息流通网都会在电波当中和您准时相约。那所以说呢，如果想要参与节目，不要忘记啊，通过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来联系我们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谢谢公益现场
4: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4: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下班路上，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6: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夜间偏西风2到3级，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7到21摄氏度，图门7到22度，敦化4到19度，安图4到20度，合隆4到20度，龙井7到21度，汪清5到21度，珲春7到22度，延吉7到21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1: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0: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1: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未开》。
1: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啊，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啊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脑病医科的主治医师徐军徐大夫。徐大夫啊是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三届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第二届吉林省针灸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委员，韩国栋工作室的成员，龙氏制剂延边传承工作室成员，擅长呢通过长期临床实践，擅长面瘫、失眠、眩晕、头痛、各类脑血管病、癫痫、周围神经病、帕金森病等神经内科疾病的中西医诊治，运用龙氏制剂呢正骨手法，擅长啊治疗颈肩腰腿痛以及脊源性的内科疾病。徐大夫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脑病医科的主治医师徐军。
4: 欢迎徐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
1: 我就觉得就是我刚才跟这个老张还说呢，这个徐大夫的话就是说起来呢，你看我俩一家子对不对，这个唠起来可能会唠得会更好。那不知道徐大夫今天打算跟我们科普哪些方面的知识呢？
3: 因为那个秋季到了嘛，因为延边的话就是秋季的话风比较大，然后就是一般就秋季的话是那个我们那个面瘫的高发期所以就是我想谈一下那个跟大家一起那个探讨一下那个面瘫。
1: 面瘫就是一说到这儿以后我就想结合一下咱们天气了。最近你看天气情况的话，一下子最低气温4度5度这种情况，这是不是对咱们面瘫的这个发病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是吗？
3: 对，换季然后那个秋冬受凉或者是那个比如说夏季长期吹空调，这都是那个发病的那个高峰期。
1: 那就是咱们面瘫的话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3: 面瘫的话就是医学名称为面神经麻痹。是神经内科最常见的面部神经疾病，占所有面神经疾病的60%-75%。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面部控制肌肉的面神经因为发炎水肿受损导致面部肌肉失去支配能力，出现单侧面部瘫痪的那种症状。
1: 就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前哈，我从这个徐大夫那边就是得到了一个这个证实啊，因为很多小孩在小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想开窗的睡觉，这个时候一般父母都不让，说这个开窗睡觉的话容易让这个
4: 受风
1: 这个口眼就是说歪斜这个这种情况。然后特意这个我跟这徐大夫我问一问，我说这个是真的吗？然后这徐大夫说啊，是可能是真的。
4: 就是面瘫这个别的不太懂啊，这个家里有位亲属，这个当时好像是应该是什么原因具体不太清楚，然后得了这个，哎，遭老多罪了，什么在这个里边腮帮子里边嘎动刀，然后又在外边嘎又切哪个神经的，反正折腾了好几年，但最终啊这个口眼还是能看出来有有点歪斜，但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明显啊，但还能看出来。
1: 那就是面瘫的或像这个老张说的那种情况，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面瘫的，就是这么严重呢？
3: 一般就是面瘫的话就是周围性面瘫最常见，也就是指我们那个贝尔麻痹，它这个是就是占面瘫患者90%以上。然后它是一般多由那个病毒感染，然后受凉，然后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引发。然后像

0: 种老年人的话，或者是有基础疾病多的那种患者的话，
1: 嗯嗯，
0: 他可能就是愈后可能会不太好。
1: 哦，
2: 就是当时看啊，整个半拉脸就像掉下来了一样，那口眼歪斜的非常严重。然后呢，就经过治疗啊，不太了解，好像因为当时没在亲属身边嘛。
1: 嗯。
2: 说这个去医院说这个发生这个病的时候呢，治疗的时间非常重要，就是你介入治疗的时间越晚，撑的时间越长，后果会越严重。
1: 啊，那是这么回事吗？
0: 对，一般就是他的那个黄金治疗期为就是发病后72小时之内，越早干预，然后神经水肿越轻，后遗症概率也越低。
1: 72、3天之内。
0: 对，3天之内。
1: 哦，那他这个在发病之前是不是就是突然之间一下就发病了，还是在这之前有一些征兆呢？
0: 他可能他有一些就是虽然发病突然，但是他可能就是可以早期就是自行排查。
1: 嗯，
0: 假如说就是发病前1-2天，
1: 嗯，
0: 1-2天之前，
1: 嗯，
0: 身体会有预兆。比如说什么面部不对称，
1: 嗯，
0: 单侧额头纹消失，然后眉毛抬不起来，
1: 嗯，
0: 然后脸颊松弛，或者是眼部的一些异常，
1: 嗯，
0: 就是患侧的眼睛无法完全闭合，
1: 嗯，
0: 然后闭眼费力，还有一些眼睛干涩流泪，还有一些口鼻的异常，
1: 嗯嗯，
0: 比如说鼓塞漏气儿，或者是刷牙漏水，吃饭夹饭嘴角向健侧就是歪斜，
1: 嗯，
0: 这样的就是症状。
1: 哦，就是说虽然他一下
2: 不是一点信号没有哈，
1: 在那之前就已经有开始有这种就是细微的这个，如果你要是发现的话，这时候及时治疗，嗯，那是最好的，是吗？
0: 对对。
1: 那平时的话，这个镜子还真的应该常照，认真照哈。
2: 不是，你其实，哎呀，徐医生不说了吗？就说你咱们把嘴闭住，完了鼓气儿，你鼓不起来，它漏，然后吃饭漏饭，喝水漏水，就特别跟徐医生说，那个啊，眼，我见过2个了这样的，就是他这眼睛吧，睁不开，闭还闭不上，睁也睁不开，就那眼睛变得只有现在眼睛开合度的1/3，
1: 哦，
2: 就眯一条缝，就那样。然后也可吃力了，就是他使劲睁啊，你看那个眼睛动，这个眼睛不动。
1: 哦，我说句老实话哈，就是在我的记忆中哈，我还真没有特别明显的就是见过那个面瘫的，因为有一个是我有一个这个小学的一个同学，
2: 嗯，
1: 然后他跟我说，就是这个一个假期过去了以后，他回来以后跟我学，就是啊，我当时这个口眼就是这个嘴歪了，被风吹歪了，然后怎么怎么样那个治疗，然后但是他跟我说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恢复正常了，所以
2: 可能是年轻的问题，不太明白。
1: 然后另外一个有类似这个情况的，因为是比较远，然后就是我们是时隔了半年多，然后就是他在跟我学的时候，这时候他也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我就没有特别直面的看过，就是这真的是这个面瘫刚开始发病的那个样子，
2: 那个最终留下后遗症是很痛苦的。
1: 是
0: 的。
1: 但是我就觉得啊，就是刚才您说的这几个可能是女性哈会比较早的发现，你比如说每天早上化妆的时候一看我这两个眉毛不对劲儿了，或者我哪个地方的这个纹路不对劲儿了，这个地方卡粉这边不卡粉了，这马上就能发现嘛，对不对？一定会很早的这个。所以他这个面瘫的话，他有没有什么性别的这个，比如说是发病的男性多还是女性多呢？一般
0: 啊，他一般就是发病率的话，就是每10万人当中就有11.5到53.3人发病，
1: 哦，
0: 然后高发人群的话一般集中在20到40岁青壮年。
1: 嗯，
0: 然后就是您刚才说就是女性可能就是容易发现，但是他那个就是发病率的话，男性发病率略高于女性，然后全年均可发病。
1: 哦，它没有什么季节性，不像心脑血管秋冬啊比较多。
0: 有季节性，它就是换季，或者是就是换季的时候可能就是
2: 高发一些，
0: 对，高发，像这种秋冬受凉啊这样的，这样的时候就属于是那种发病的高峰期。
1: 哦，那也就是这个时候咱们现在正是面瘫发病的高发期，是吗？
0: 是的。
1: 那咱们大家还真的需要特别的注意哈。
2: 啊，你刚才徐医生说了，他有个年龄段，年龄区间应该

0: 应该属于这个青年或中年这个年龄段的人员较多。
1: 嗯，
2: 是的。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咱俩很快就可以就是走过这种高发期
0: 了。对，你没事，你年轻人到我这，我把那个躲过去了，进入老年病区间了。
1: 、啊、没事，我是女性，女性发病的比较少。好，我们先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哈哈哈哈，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8: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7: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8: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7: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8: 是，
9: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1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6: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6: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6: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11: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16:45，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脑病医科的这个主治医师徐军徐大夫，给我们科普关于面瘫的一些问题啊。这个说句老实话，就是面瘫这件事情，好，就是我经常听人说，但是呢，并没有实际的看过啊。但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已经来这个就是电话
0: 咨询了，
1: 来咨询，咱们都来关注一下。首先是一位方女士，她说她是36岁，前几天晚上睡觉吹了一夜的空调，早上起来一照镜子，一边眼睛闭不上，嘴角歪了，她说也不疼，过了一个多小时就好了，想问一下这是面瘫吗？以后还会复发吗？面瘫他自己不治他也能好吗？
2: 啊，他一般就是
1: 这个他这种情况的话是会自己好吗？

0: 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热敷或者是稍作休息的话，
1: 嗯，
0: 可能会缓解，但是大部分的面瘫一般是不会就是
2: 自己好
0: 啊，对自己好。所以就是以后的话，就是还得是，杜绝这个冷风直吹啊，
1: 嗯，
0: 就是然后这个像那个夏季，吹空调的话，就是那个，风扇调向上吹风，
1: 嗯，
0: 然后就不要正对面部和那个头部以及耳部。
1: 哦，
0: 嗯，
3: 那是这样，徐生，像他这个啊，自己就好了。就是我觉得这是不是应该引起自己的一个高度重视？
0: 对对。
3: 你不能不当回事儿，你看这次有可能是幸运呐，啊，或者没严重程度不到啊，或者年轻啊，靠自愈过去了。你如果说不注意的话，再来一次的话，你这不容那个那就是我别的不知道，面瘫这个东西吧，很没皮没脸的这个病。
1: 就也就是说，这个方女士应该是高度重视自己，
0: 她应该引起重视。
1: 好的，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张先生，他说他是54岁，有高血压，突然嘴歪了，耳朵后面有点疼，然后没有肢体麻木，说怎么区分是普通的面瘫还是脑梗，需要先做什么检查？像这个张先生这种情况的话，他是什么，就是他问怎么区分普通面瘫还是脑梗，就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周围什么神经的这个和这个中枢性的这个是吗？
0: 对，他这个就是刚才就是可以做那个自我识别，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面部不对称，还有那个眼部的异常，还有这个口鼻的异常。但是他这个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那个鉴别的一个就是第一个鉴别的那个诊断。有一个叫中枢性的面瘫，他那个是。除了这个就是口角歪斜这一类的，就是然后是那个眼部的症状、面部的症状、口鼻的异常症状之外，就是中枢性面瘫的话，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这个肢体麻木啊、无力或者头晕，还有一些这个语言不清的那个症状。所以他要是担心，因为他本身既往有高血压病史嘛，所以就是他要是还是担心这个脑梗的话，可以建议去做一个那个头部磁共振头部的
1: 一
0: 些 CT 或者是磁共振，可以排除
1: 就先排除最严重的这种情况。
0: 对，
1: 然后如果就是这个排除了以后，剩下你就是正常的面瘫的话，咱再慢慢治面瘫。
0: 是的。
1: 那张先生的话，如果您担心，咱们还是先做一个这个脑部的这个核磁。
3: 你就说问一下徐医生啊，就是说他这个你如果说是脑梗型带来的和这个面瘫带来的，他又还是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是吧？
0: 对，就是有脑梗或者脑出血或者脑部的一些病变引起的这个就是嘴角歪斜吧，就是大多可能会伴随一些那个就我刚才说的这个肢体麻木、无力、头晕这一类的问题。
1: 但张先生说他这个肢体不麻木的话，有可能就是普通的面瘫，是吧？
0: 对，还是考虑是那个周围性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但是。就是担心的话，还得是就是先排除，通过一些这个头部的 CT 或者是那个核磁，
1: 就是咱先排除最要紧的一件事情，然后剩下的就是咱就是好好的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呢，刘女士她说她是62岁，面瘫已经20多天了，吃药针灸都做了，现在呢嘴歪轻了一点，但是眼睛还是闭不紧，吃饭呢也不得劲儿。想问一下还能继续恢复吗？在家可以做哪些康复训练？会不会留下后遗症？他这种情况是怎么的？
0: 是这样的，就是像面瘫的话，他的愈后一般就是青年或者小孩的话，可能就是治疗周期短，然后就是愈后也比较好。然后那个老年人老年人带有一些基础疾病的那样的患者的话，可能治疗周期可能长，有的就1个月2个月，或者是可能会留后遗症。他要是

0: 嘴现在嘴歪轻点儿、哦，但是眼睛闭不紧，吃饭不得劲，那就是咬合不太好呗。
1: 对，但是还得是做还得是做一些那个药物加那个、
0: 嗯、
1: 这个。针灸理疗的一些这个治疗可能还得继续。
0: 嗯嗯。
1: 然后在家康复的话，
0: 嗯，
1: 我们可以做一些那个一些动作。
0: 嗯。
1: 像那个居家康复训练的话，一般就是、
0: 嗯、
1: 有一个叫抬眉训练。
0: 哦。
1: 他那个是他就是把那双侧的眉毛尽力往上抬。
0: 嗯、往上抬、嗯。
1: 对，然后就是锻炼额头的肌肉。
0: 嗯。
1: 然后就闭眼训练也是。就缓慢闭眼、
0: 嗯、
1: 睁眼、
0: 嗯、
1: 然后用力闭合换侧眼睛、
0: 哦、
1: 再一个是那个骨塞训练、
0: 嗯、
1: 就是紧闭嘴巴骨塞，然后坚持几秒后放松、
0: 嗯、
1: 然后改善这个漏气面部的那个松弛、
0: 哦、
1: 还有一些那个那个呲牙、
0: 嗯、
1: 或者是活动口周、
0: 嗯、
1: 肌肉，改善这个嘴歪的一些症状。
0: 突然您一说的这个有点像那个女性有的时候做那个面部瑜伽，然后增强这个就是面部的这个肌肉的紧实度，这个这平时其实也可以练一练，有美容的效果。然后再来看一下周先生啊，周先生说他是28岁，前一段时间感冒好了之后呢，发现一边脸不太灵活，医生说是病毒感染引起的面瘫，他想问感冒好了以后还会复发吗？平时要怎么增强免疫力来预防感冒也可能出现面瘫吗？
2: 你这说感冒引起面瘫、
0: 嗯、
2: 我还真头一回、
0: 啊、
2: 咱们不没听说过啊。
0: 第一次听说、
2: 嗯、
0: 那这个徐大夫就是感冒，也就是病毒性感冒也可能出现面瘫的症状吗？
1: 就病毒感染的话它可能会就是可能会引起这个面瘫。
0: 哦哦。
1: 病
0: 毒，那也就是说，如果要是真得了这个流感的各方面的话，你还得防着这个面瘫出现是吗？
2: 可能虽然咱没听说过，估计还是有，可能概率低呗，这玩意儿。
0: 嗯，
1: 对。然后，他这个就是平时的话，就是、
0: 嗯、
1: 就是这个长期熬夜呀、啊
0: 嗯，
1: 或者是那个过度劳累，
0: 嗯，
1: 然后这个压力过大。这样的时候，然后或者是我刚才像那个患者似的，就是这个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潜伏在这个体内的什么病毒
0: 、嗯，
1: 它可能会就是激活，然后就侵袭面神经而这个发病。所以就平时的话，就是这个不能就是长期熬夜、过度劳累。
2: 哇、哦，我这大概徐医生说完，大概理解的是什么呢？
0: 嗯，
2: 就是可能因为病毒的侵入，导致你的这个、
0: 嗯、
2: 这个免疫力下降，可能引发的，并不是单纯的感冒就能把它引发的，就是应该是一连锁反应，
0: 一连串连锁反应。
2: 嗯。
0: 但是刚才这个就是咱徐大夫说的这个话，就是这个不要熬夜，然后这个好好的这个。就好像每回每个专家过来以后都会提到这一点、
2: 就是、
0: 但是我就经常说现在特别是年轻人能做到的没有几个，
2: 不太容易啊、
0: 嗯、
2: 不太容易。嗯，但是不管怎么着，你所有的医生，你看各科室的医生啊，
0: 嗯，
2: 给的这个建议都是呢，合理的饮食
0: 啊，
2: 良好的睡眠啊，规律的起居啊，这适当的锻炼，这你其实啊，这谁每个人都知道，
0: 对
2: 啊，都你想按照这规律去做。
0: 其实刚才看到这个大家这个说，我就发现哈，这个面瘫这个东西哈，可能是比如说一样吹风，一个身体好的人他吹一晚上风，他可能啥事儿没有。
1: 对。
0: 然后身体不好的人，他可能就是稍稍的一股风过来，然后可能就出现了。
1: 是的，长期熬夜或者是那个缺乏运动，
0: 嗯，
1: 再一个就是饮食不规律，导致这个机体。身体机能下降的时候，他可能会就是这个就是发病。
0: 哦，那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就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说很不幸一下子你得了面瘫的话，咱们一般是通过什么方式去治疗呢？
1: 他是一般是这样的，就是急性期的话、
0: 嗯、
1: 就是一般是主要以这个消肿抗炎、
0: 嗯、
1: 然后一个阴阳神经为主、
0: 嗯、
1: 然后像那个西医的话可以用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药物、
0: 嗯、
1: 就是减轻这个神经水肿，然后再用一些抗病毒的药物清除病毒，
0: 嗯，
1: 然后用一些

0: 甲钴胺或者是维生素 B 族
1: 嗯
0: 等营养药物，就是营养神经
1: 哦、
0: 嗯嗯、然后就是恢复期的话，就是病情稳定之后、
1: 嗯、
0: 我们可以就通过这个配合针灸啊、理疗、热敷、
1: 嗯嗯、
0: 就是促进这个神经和肌肉的修复
1: 哦，
0: 嗯，
1: 就是通过这些就是中西医结合的方式，然后就让它尽量的就是恢复到原来的这个情况。
0: 是的。
1: 哎呀，所以就是一听的这个面瘫这个事情吧，有的时候还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
2: 完全哪个病整身上它都不好受，
1: 嗯，
2: 是吧？
1: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呢，就是刚才咱们这个徐大夫也说了啊，就是如果你要想让这个你不要这个面瘫，这就是说句老实话，面瘫这件事情，他你说他对身就是对性命没有什么这个危害，但是你要真得了的话，我觉得还不如一下。
2: 对生活影响特别大。
1: 对，就是这个，特别是刚才这个老张也说，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如果出现这个就是症状的话，我想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啊。
2: 嗯，非常平时非常温和的人，女人呢会变得焦虑，平时就脾气不太好的会变得暴躁。
1: 所以呢，大家就是咱们广告之后呢，就请咱们这个徐大夫就是好好给我们说一下，就是具体的预防以及呢一些相关的这个居家康复的一些方法。我们进段广告。还是在等待，
3: 等待我的。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6: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3: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6: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3: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6: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6: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6: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6: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0: 在文艺线上，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脑病医科的主治医师徐军徐大夫，给我们科普关于脑瘫方，不是脑瘫去了，面瘫方面，我一下给干严重了。这个面瘫方面的这个就是内容啊，就是刚才呢，这个徐大夫也回答了一些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些咨询啊，就是说我就发现这个面瘫真的是属于那种就是让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2: 哎，这个病极其影响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影响情绪
1: 啊。就因为他们应该他是没有什么这个性命危险是吗？
3: 对，他就是虽然不是这个就是重病，但是就是怕那个拖延，然后误诊，然后乱治。
1: 哦，那就是咱们一般不都说嘛，就是防胜于治。那我怎么想预防这个出现面瘫呢？
3: 他就是预防的话，就是一般一定要做好这个这几点。就刚才说的一个，就是杜绝冷风直吹。就刚才说的那个吹空调。然后又像那个像秋季秋冬季的话，就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围巾。做好这个面部的保暖。然后洗脸的话，尽量用温水洗。然后就是稳住自身的免疫力。就是刚才说的也是，就拒绝熬夜。然后补充这个保证充足的睡眠，然后避免过度劳累，然后适当的运动，然后这个均衡饮食，然后感冒体虚时一定要这个好好休养，然后就是基础病的管控，就是刚才说像那个老年病患者，就是尤其是有这个基础疾病的，有这个基础疾病的患者，尤其是像高血压、糖尿病的一些患者的话，一定要这个规律服药，然后就控制好这个血糖和这个血压。
1: 就是这两种的话，它容易出现什么？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也可能出现那种中枢性的面瘫，是吗？
3: 不是，它像就是血糖、血压，就是有基础疾病的话，就这个就是治疗周期就是一般来说都是比较长，然后就是预后也是欠佳，有后遗症的患者也有。
1: 就是
2: 就是基础病对这个病的这个治疗效果是有影响的，是吧？
3: 对对，是的。
1: 那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你预防的话，其实怎么对你身体好，怎么让你身体健康，然后你就怎么做，然后就可以了，对不对？
3: 是的。
1: 那如果要是说我就是不幸我得了面瘫的话，我除了就是这及时的像刚才您说的别乱治这样是及时的去就医以外，我平时有没有什么一些在家里可以做的一些康复训练呢？
3: 在家里的话就是可以就是自己就是面对镜子进行一些这个面部肌肉的这个
2: 锻炼，
3: 肌力恢复训练。就是刚才说的也是刚才讲过的一个抬眉毛，尽力将这个患侧眉毛向上抬起，然后这个皱眉，两侧眉毛向中间集中，还有一个是闭眼，让患者用力使眼裂闭合，然后一个是耸鼻，向上牵拉，鼻部的皮肤，然后是试齿，就是做那个呲牙的动作，
1: 呲牙的动作，
3: 对，然后再一个是那个吹口哨，还有一个是这个鼓塞，就是双唇尽力紧闭，然后就是双侧颊部充气膨胀，膨胀，然后就从以下的这个动作就是可以做。每个动作可以做30到50次，然后一天能做可以做3到5次。
1: 就是这些这个动作，
2: 就是挤眉弄眼儿，鼓腮帮子，
3: 对
2: 啊，就像要咬人的狗似的呲牙，实际上就是问一下徐医生，这些动作我说的太俗一点，这些动作就是在让你原来会动的地方让它动弹呗，是吧？
3: 是的，就是面积主动运动困难的时候，就是可以用。也可以用那个手帮助做那个被动运动和那个助力运动。
1: 就是你用手辅助一下呢，
3: 用手辅助也行。
2: 那会儿你就别管形象，龇牙咧嘴的你就整。
3: 是的，
2: 哎，
3: 然后就是随着那个肌力的增强，可以减少这个逐渐减少这个辅助的力量。
1: 就是通过这种这样，那就是咱们一般哈，就是因为这个面瘫，虽然我说我没见过这个。

0: 谈具体的，但是好像是就是身边总有各种各样关于面瘫的一些这个说法。那咱们平时就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说法它其实是不对的，属于这个误区呢？就是这个
1: 对像什么面瘫不用治自己能好这样的、就应该得纠正。仅有可能就是轻微轻症的话，可能会、可能会自愈。像那个刚才第
0: 一
1: 个提问的那个
0: 女士
1: ，她可能应该是属于是轻微轻症。所以就是她可能就是治愈了。但是多数患者的话，不治疗会导致这个神经损伤加重，然后出现这个面部僵硬、大小眼、口角联动、流泪等这个终身的后遗症。就是不治的话，然后是。还有一些是那个盲目的这个偏方治疗，比如说什么贴膏药、什么土方、外敷等偏方，这个就是可能会延误这个治疗时机。
0: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面瘫的黄金治疗期就是72个小时，
1: 对，
0: 3天之内，你发现了以后你就及时的去医院去治疗。这样的可能很快的就让你这个就是治好了，你就别想各种乱七八糟的这个症，就是小的这个这个偏方什么的，有可能会带来不好的这个影响，是吧？
1: 是的。
0: 那最后请咱们这个徐大夫给我们就是总结一下，给咱们提个醒，做一个什么健康小贴士。就是怎么让面瘫远离我们的生活。
1: 其实就是大家也不用过度焦虑，因为这个80%的周围性面瘫患者，就是经过及时规范的治疗和坚持康复训练，就三到六个月之内，可能就是完全会恢复正常。然后就是一般，发病10天内开始恢复的患者，基本可以痊愈。但是那个也有一些就是2个月无明显改善的话，一定要就是及时复诊，然后就是。调整一下他的那个治疗方案
0: 啊，就是如果你可以很快的能够好的话，就是几天之内你就能看出来了。
1: 是的，
0: 比如说原来耷拉的比较厉害，然后几天之内他基本上回去了，哎，这就没事了。但是如果要是说你过了个10天半拉月，他还耷拉，你就赶紧去看，是吧？
1: 是的。
0: 啊，那就是最后的话，咱们就是总结一下。
1: 就是总的来说，面瘫就是不是。疑难重病，就怕这个怕拖延，怕误诊，怕乱治，然后受凉熬夜，风吹不适一定要重视，然后发现这个嘴歪眼斜，闭眼困难，第一时间一定要前往正规医院神经内科就诊，然后抓紧这个72个小时黄金治疗期，养成这个良好的保暖和作息习惯。然后那样的话就可以轻松远离这个面瘫。
0: 好的，那咱们这个徐大夫好，就是也比较就是给咱们拆开了，就是介绍了一下这个面瘫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如果你要是得了面瘫的话，你应该怎么处理，让大家，我觉得就是作为咱们普通人的话哈，就记住一个事儿，就是80%的面瘫，你如果及时的去就医，认真就医的话，它是能好的。再一个呢，记住一个72个小时，你出现这个就是不正常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及时去，是吗？
2: 及时的治疗。
0: 好的，也是特别感谢咱们徐大夫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
2: 辛苦徐医生。
0: 辛苦徐大夫。好的，那我们进到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正

0: 停车站是结合停车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5: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6: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5: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6: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5: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6: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7: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8: 好，北京时间的17:16啊，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这个老张，不知道你刚才看没看见？就是
2: 我看见了，
8: 在徐大夫就是临走的时候，
2: 我都感觉我替你疼得慌，
8: 一点也不疼
2: 啊。那你龇牙咧嘴的干啥？
8: 但你想想，你突然听到你自己的骨头嘎嘣一下子
2: 啊，
8: 然后你肯定会就是这个不由自主的紧张，但是疼是一点也不疼。
2: 嗯，
8: 然后就刚才这徐大夫就站起来，他说你中间有没有时间，我说这个广告呢啊、这个他说我给你看一下你的那个颈椎。我当时
2: 他肯定伸手给后边一摸就知道了，
8: 我估计他都没摸，一开始、就是说要给我看颈椎的时候，徐大夫之前没摸、然后我估计可能是我坐在这儿可能姿势什么的徐大夫看着别扭、然后过来摸一摸，他说有几个地方有点错位，然后他说你放松放松，然后放松以后往先往这个左边一拧，我就听到我这个骨头咯嘣一下子，刚才咱导播
2: 啊
8: 说猴都说了，我听着那声然后紧的放松放松，这边又嘎
2: 又来一下，
8: 但是弄完以后确实感觉哈好像是脖子轻。

0: 轻松了一些
1: 啊。其实我对这个、包括按摩呀、这理疗啊，这些东西都属于一种物理性的这个
0: 治疗
1: 做法嘛。你但凡你就最简单的，你就拿俩左手右手就使劲撑一会儿，你就撑出来热了有热度了，它肯定会有些变化。咱们不太明白啊，咱们不探讨这个了。你这就一个事儿啊。就记住医生说的，你看发现咱这所有的全科大夫，包括儿科的、妇科的、神经科的、内科、外科、骨科的，都一个方案。
0: 早睡早起，不要熬夜。
1: 不熬夜。这个吃的东西要注意，要适当锻炼，
0: 对，
1: 要规律的生活，
0: 对。
1: 啊，那你现在实在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0: 嗯。
1: 曾经那天我问那个王医生嘛，我说，他说我也难做到
0: 啊。
1: 你看那有时候当值班吗？
0: 对。
1: 你轮着值班，一直值一宿夜班。
0: 对。
1: 那你能说我为了规律的生活休息，这班我不值了，班不上了吗？
0: 那
1: 不现
0: 实，
1: 是吧？但是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尽最大努力去自我做一些调整。
0: 对。
1: 那你不能放纵，天天你头半夜不睡，你头上午不醒的。
0: 哎。
1: 完全颠倒了，时间长了会是问题的啊。
0: 对，肯定是这样的。
1: 好吧，我们回到路面来关注一下沿西街的辅路南向北梨花路附近，拥堵129米，速度4公里。凌春街呢，南向北从青。胡同到延春街17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迎春街南向北从解放路到人民路29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新源南街的辅路南向北金达莱街附近拥堵101米，53米的缓行速度是10公里。长白山东路东向西拥堵120米，缓行20米，速度12公里。公园路东向西公园桥到西山街拥堵424米，缓行24米，速度7公里。长白山路的西向东从白云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67米，缓行168米，速度10公里。燕季街北向南当前为缓行，缓行270米，速度13公里。元春胡同北向南公园路附近当前为缓行61米，速度14公里。军民路西向东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40米，速度13公里。整个路况还可以啊。
0: 对。这个
1: 说到这儿吧，下午我出去了一趟啊。出一趟我这个后来回来。回来的时候我到下面去打咱们这稿子嘛。还挺着急的。我走到这个橘子街。于丰收胡同。也这个丰收丰满这儿，就是哪儿呢？六一幼儿园，和这个前面中央小学这胡同这儿，它堵的就不像话了
0: 啊！
1: 终于我熬到了中央小学门口呢，开始过的时候，我发现从那个设置的人行步道灯那开以北开始，就给留由北向南就留一条车道，由南向北。仅仅就一条车道，我仔细观察，那是从道边从由东向西依次停了3排车，
0: 哇！
1: 我对这事到咱们在广播里说过好多次啊，理解都理解，谁家都有这个孩子，
0: 对，
1: 就现在没有，过去有，过去有的大了，现在没有小的，未来可能还会有小的，我们都理解，那么一代一代的嘛，繁衍生息嘛，
0: 对，
1: 但是你能不能顾及一下，那叫公共交通是吧？不是你别墅的院里想怎么停怎么停，就由南向北完全就给留一条车道，而且呢，那个学校的保安还在这站着，这个一条车道也给过来，那个我就觉得这个包括这个所有的公共交通的管理和各项工作的整体协调性非常的重要。你攒一会儿，连家长带孩子攒一堆儿，你把车拦住放他过去，这边过俩孩子，他把拿个旗儿把车拦上，那边过来一个家长领个孩子，他也拦上
0: 啊，
1: 可到尽心尽力，但是你考虑没考虑，你这本来3条车道剩一条，过去那么你凑一堆儿，咱们过一回拦一回车行吧？
0: 对呀、
1: 就这双重的压力一体现出来，这就开始。完全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0: 哎，
1: 说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你说咱就说，你这么停车违法不违法？实际上校园门口，你看机关、学校、团体，
0: 应该是50米吧？
1: 消防、水
0: 壑
1: 路口30米内不能停车，你停在这本身就已经违法了。那么作为交管部门，那跟前都有那个球形的监控，已经很柔性、很人性化的执法了。
0: 对，
1: 都考虑到接孩子不容易，但是能不能在整个社会都考虑您的时候，您也给社会留点余地？
0: 那至少你留点能够走的道，
1: 是吗？
0: 对不对？
1: 哎，另外呢，咱们的保安大哥也是整体，我最佩服四中的保安大哥。
0: 四中那个，
1: 这是延吉市所有校门口我最佩服的老大哥，他可能不一定有我年龄大，就他干活那个，那他在那指挥道的时候，不光是我，好多司机都 过去的时候都这么给他竖大拇指。
0: 嗯嗯，
1: 他知道像这边学停，那边学停，当两他两头不停的看，两边学生都够数了，
0: 嗯，
1: 然后开始比划车停，然后这样交叉着比划两边学生过。
0: 嗯，
1: 他会把这个。因为学上学点比较集中嘛，
0: 对，你要是你要真的让孩子
1: 在
0: 这走
1: 的，不停的走，他不停不下来的。
0: 对，
1: 就是那老那个保安兄弟，这个我觉得他的工作跟车流和人流之间，
0: 嗯，
1: 他把这时间差打得非常好。
0: 对，他从来不会说哈，就是攒着这个看那个车特别多的时候，
1: 啊，
0: 他就让孩子这样是不断那个，他不是，他特别能够就是
1: 看车多少，
0: 哎，
1: 看人多少，
0: 嗯，
1: 而且他会很远的，
0: 嗯，
1: 由北向南望前面那个健康路的红绿灯，他一看那边行，他把这边还全堵住，赶紧把这车放过去，
0: 嗯，
1: 让岗区村的快过来。我曾经跟同事面过，我说，延吉好保安。
0: 嗯，真的，
1: 啊，真的心里话。
0: 因为这个，因为那个大爷哈，就是，
1: 嗯，
0: 我
1: 没那么大岁数，50岁差不多。
0: 但是我儿子一直都叫那个大爷大爷的嘛，
1: 啊，
0: 就是我也跟着我儿子这么叫嘛，啊，就是我在这边来回接孩子，
1: 嗯，
0: 接2年嘛。
1: 嗯，
0: 就真的就是，而且特别放心。就是有的孩子他想要过的时候哈，
1: 嗯，
0: 他会把他都拦过去，
1: 各手拦回去。
0: 哎，对，
1: 啊，像小像护着小燕似的，啊，
0: 哎，
1: 就他的。
0: 嗯，
1: 我观察好多次啊，
0: 嗯，
1: 我也不想他送孩子，也不接孩子，我就观察他那，对，他不单纯关注说这两道路的东西两侧攒了多少孩子要交叉的走，
0: 对，
1: 他也不单关注南北方向攒多少车，
0: 嗯，
1: 而且他会很翘着脚，然后找个角度向南看，
0: 嗯，
1: 看健康路与申花街交汇那岗区什么状态，
0: 嗯，对，
1: 就是他对交通的理解，
0: 嗯，
1: 绝不仅仅我就是学校门口保安，我只要拦住车负责孩子安全过去就完事儿了，
0: 嗯，
1: 他不是从这个单一的角度，是这是你主要工作，
0: 对。
1: 他会通盘的考虑，
0: 嗯，
1: 这就是脑袋。
0: 对，
1: 你看都扛脑袋，那你
0: 会干活呢？
1: 你吃饭吃的不一样，好吧？不开玩笑了。北京时间17:25结束我们今天下半路上节目的直播。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半路上，明天同时间陪你下班。
0: 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有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心中。

0: 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十个人里边有八到九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七天不吃饭的饿死了，得不吃不行。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啊，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说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那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

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了。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三代延寿方一片就停普通中药80片的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啊，这也是老话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那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啊，就是药房里头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啊。你治个小病小疾的倒还行啊，你想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就拔除这些个老病根，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体多病的，它能有啥效果啊？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远了去了。也正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的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 5.3 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

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

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呢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啊，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那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那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经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
那我们四五分钟过滤一回。

可能十分八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了？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呐、啊，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儿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呐、啊，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粗珠，他不足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在这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要不是自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也不想活了。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这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1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三代延寿方已经快3服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的，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儿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1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连上涨，人工费

0: 也在日益的增加。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我婆婆呀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她那个三副药已经用完了。现在吧都停药快一个月了。
0: 哦，已经停药快一个月了。
3: 对，是啊。他是有那个十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就真治好了。然后他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前几天呀我们不是回了一趟家嘛，然后还忙着给我们做饭呀洗菜，他那手呀就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然后也不怕凉了。跟我们说就是现在没事了嘛。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哈，我就看他那个胃口呀真是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0: 这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吧？
3: 对对对。就是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因为我和我婆婆吧不在一个城市，离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呀没看到他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他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妈，你怎么越活得越年轻了呢？他就跟我说，我说吃了我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然后还说这个药吧，就说可好了，也没啥副作用，然后药劲儿吧还特别大，就是专门治那个老年人这些各种慢性病的。
0: 对。
3: 并且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说一片才一块钱。然后我听完之后呀，我就跟他要了您那个联系方式。我说赶紧打电话来，想过来问问您，就是看我老爸的情况，看他用这个药行不行。
0: 好，那这样，你先把你父亲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
3: 哎，好的，老师。我爸今年71了，他就是帕金森。然后李老师您都不知道是吧，整天他那个手也就哆嗦的，你就喝点水呀、吃个饭呀，就端个水杯饭碗啥的都怕他拿不住掉地上。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嘛。说我爸现在

0: 有点那个脑萎缩，嗯，确实他那个记忆力不行，就是刚说的话他就忘了，有时候吧你跟他说句话他半天他就反应不过来。
1: 嗯嗯，
0: 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去吧他都不认识了，就叫不上名来了，就一阵一阵的。
1: 嗯嗯，
0: 你说不定你说他哪天又不认识我了，你说可咋办呀。另外我父亲嘛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就是你看他本来他就稀里糊涂的嘛，然后平时就是给他备那个尿不湿嘛，不然他总是就是里拉拉的弄裤子上面。这个就是吃饭吧也不行了，就啥也吃不了。你看我爸跟我婆婆那个年龄都差不多是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和我婆婆那个状态相比，哎呦真是差的太多了。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看我爸这个情况就是还能不能治好呀。
1: 我跟你讲啊，帕金森的还叫什么病呢，叫震颤性麻痹，那就相当于中医学的这个颤症、颤病。
0: 啊，
1: 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损伤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导致痰浊内生，啊，这么是一个辩证。而这个脾胃一伤的话呢，我们通俗点讲，我们大伙都知道，脾胃啊是后天之本。
0: 嗯，
1: 哎，我们这吃的这个水谷精微也需要它呢去转化成能量，转化成营养的啊。如果它一旦亏损的话，那我们这个后天就不足了。而后天不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消化不了，或者是你像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的熬心血呢，对吧？
0: 对，
1: 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后天不足，先天的肾精也会必然的亏虚。
0: 哦，
1: 那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们俩是相互制约的。啊，那你脾不好了，肾呢你肯定也不好。啊，那肾是干啥的？藏精生髓的。为什么你父亲有前列腺增生啊？你肾精不足，精血运行不畅了。啊，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掉，就会堆积在咱们这个前列腺里边。哎，这就导致了他这个排尿不畅啊，哩哩啦啦的啊，或者是有尿意排不出来的。
0: 嗯，
1: 那肾脏要是不行了的话呢，髓海就失聪了。我们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呀。啊，那髓海失聪的话呢，我们脑袋就不灵光了。
0: 哦，
1: 哎，如果说肾精不足，髓海失聪，那这个经络就会失容，进而就会诱发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啊，脑袋记不住事儿了。其实呢，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啊，那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说老年人啊，身上的疾病，你不用考虑的太复杂，统一想，一个脾，一个肾，叫脾肾亏虚而后血脉淤堵。所有的老慢病你就品吧，它离不开这三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只不过呢，帕金森损伤的是这个脑神经，而脑萎缩损伤的呢是我们这个脑组织。那这个脑实质细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组织，你看西医对这个疾病束手无策，因为什么？他说这神经一旦死亡了你好不了了。所以说帕金森也好啊，阿尔兹海默症啊，啊，包括我们说脑组织萎缩呀，就这类疾病你要到西医医院那儿去的话，大夫就得说你慢慢等吧，就等他一点点的啥也不知道了，啥也不认识了，人也就完了。
0: 对，
1: 但是中医有办法啊，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方面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
0: 嗯嗯
1: 啊，老病根咱们得三副药给它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啊，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呦，那可太好了，李老师，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特别高兴。然后我婆婆这个病吧也不轻，你看现在都治好了，只要你说能治好啊，我就有信心。
1: 嗯，
0: 那怎么现在就是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药？
1: 我之前还跟大家伙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的价格也是连年的上涨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呢，自然它就不断攀升，所以厂家补贴的这个负担呢，它就越来越重了，也是多次的跟我提出来要涨价的这个事儿，因为国外可能马上也要涨价了，大家都知道国外是8美金，啊，你合到50多块钱一片呢，在咱们国内呢，以人民币才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提出很多次涨价，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压的这个事儿。眼下在我没有吐口之前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 啊，我只能说眼下。
0: 啊，哟，太好了。说心里话，李老师哈，就是别说一块钱，
1: 嗯，
0: 你就是八块钱、十块钱一片，哪怕就再贵点，他只要能给我爸治好，我也认。
1: 嗯，
0: 哎，现在我看我爸真是太可怜了。
1: 对对对，说实话啊，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全都是这个心态啊，钱不是问题，
0: 嗯，
1: 问题是你这药一定得治好我的病。
0: 对对，
1: 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啊，有些人是呢，我相信你就要治好我的病，但是我这手头上不宽裕，那咱也得帮一把不？所以说呢，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现在还有，大家伙要是有需要的，还真得打电话去问，啊，这老年人的健康啊，还有这晚年能不能幸福啊，以及还有是我们子女之间的这个回忆，你哪一样，它都不是用钱就能衡量出来的。啊，
0: 对，
1: 但是老师为什么坚持？就是我能拖一天是一天，一块钱一片儿，咱们尽可能压着它，不让它涨。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现实。
0: 嗯，
1: 只能说是能拖一天压一天，就是让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呢，也能有机会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这样吧，
0: 嗯，
1: 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你问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如果当地有，我是这个态度，没用过的家人说你买上一副你去尝试一下，而咱们家里边有明晃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如果有咱就把药备齐了，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0: 是，
1: 嗯，
0: 行，
1: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那个我叫这个秦建平，今年的78了。
1: 78快80了，嗯，
3: 可不是快80了，
1: 嗯，
3: 我用这个发酵中药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
3: 这回我觉得算是用对了，感觉暂时是死不了了。
1: 哎呦，这么严重吗？这话说的，
3: 哎呀，可不是呗，
1: 啊啊，
3: 再活个10-8年，我觉得好像没啥问题。
1: 哎，对，有这态度是好的，那，
3: 哎，
1: 嗯嗯。问一下您之前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哎呀，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哈，
1: 嗯，
3: 我跟你讲啊，我身上毛病挺多的，
1: 嗯，
3: 这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还有这骨质疏松，浑身都疼，
1: 嗯嗯，
3: 这孩子都是吃药的呢，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血管，这真是差点要我的命了。
1: 嗯嗯
3: 嗯，因为我是多少年的高血压了哈，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啊能到189，低压都是110左右。
1: 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啊，
3: 嗯，
1: 动脉硬化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明显了啊。
3: 哎，可不是呗。
1: 嗯，
3: 关键是啥呢，吃啥药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
1: 啊。
3: 2018年又得了回心梗，还下了个支架。
1: 哪年？
3: 2018年那年。
1: 2018年啊啊啊。
3: 哎，
1: 嗯，
3: 哎，这也是算是解条命啊。
1: 嗯嗯，
3: 当时堵了也挺多啊。大夫说都堵了90%了，
1: 那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给你下支架啊，啊，你要再严重的话你这完全堵住了他就得给你搭桥了，这是很危险的。
3: 可不是呗。
1: 嗯，
3: 因为我当时就感觉这心脏那个位置啊特别的疼
1: 啊，
3: 嗯，然后心脏就下了支架嘛，下了支架以后哎好了一点。
1: 嗯，
3: 哎，不过后来呢一直吃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玻璃维啥的。
1: 嗯，
3: 但是这些药啊，就这么吃着，后来还是又得了那个脑梗的，
1: 没挡得住。你看看，这就是下支架了，
3: 嗯。
1: 说你心脏下支架了，好，这地儿给你通开了，但是它不能支全身，它通的是扩张的是血管儿，
3: 嗯，
1: 而血管里边堵的是这个肥甘油脂，啊，堵的是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脏东西。好了，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扩开了，它这些脏东西随着血液它在流通，它指不定它又堵哪儿了，
3: 是。
1: 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常把他们俩捆绑到一起说呀，心脑连接的是血管，然后这个血管一旦出现淤堵了，我们得想办法去通我们全身，要通就通全身啊，你不能说你单独通哪一根哪一块， 通了这儿那儿堵了。

0: 那好不了病，对吧？
1: 哎呀，真是啊。
0: 嗯。
1: 哎，李老师，你我这脑梗都两年了
0: 啊，
1: 其实勉勉强强吧，还能自理，讲话的时候也不清楚，淌哈喇子。
0: 嗯。
1: 那个时候吧，拿不住东西，也拿不稳，一整就掉地了。
0: 啊啊。
1: 你说走几步道啊，这腿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感觉没劲儿。
0: 嗯。
1: 就往前迈步呢，还抬不起来，就拖拉着那种呗。再有一个啥呢，大便哈，四五天才一次。
0: 嗯。
1: 得了这两次病了哈，都是挺突然的。
0: 啊。
1: 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这一天呢，我就感觉自己都可能说上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
0: 嗯嗯。
1: 所以说七十多快怕死的人，但还是有点怕死的。
0: 谁不怕死啊？
1: 嗯。
0: 你现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咱们每天活着健健康康的，他都有新奔头。所以怕死是正常的。
1: 是啊，因为我还把这个工资卡什么密码啥的
0: 啊，
1: 有些事儿后事吧，就说都交代了跟老伴儿子。
0: 嗯嗯，主要是咱也不知道说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来的就这么突然， 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不过李老师啊，这回这个三代人寿方算是把我给救了。
0: 哎。
1: 这发现中药药劲儿确实大。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啊。一片等于普通中药的80片，我就感觉这药是治病的好药。
0: 哎，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呢？还记得吗？
1: 哎呀，这也就是两三天吧，大便就通了。
0: 啊、
1: 哦！我当时拉出来黏糊糊的，这又臭又黏。拉完之后啊，哎，身上感觉就特别轻松，而且心脏也感觉没那么憋闷了。
0: 嗯。
1: 晚上睡觉的感觉气也顺了。大概已经有个七八天吧，你说这手脚摸上去一有热乎气儿的，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清亮了。
0: 啊啊！
1: 昨儿我给我测血压有一回哈，高压是140多，低压呢是89，慢慢的这个哈喇子也不淌了，说话也清楚了，手脚呢也能用上劲儿了，灵活了。
0: 嗯嗯，
1: 也有劲儿了。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慢点吧。但是腿脚能抬起来的，也不是现在那么拖拖拉拉的，而且最近这血压就更好了，一直稳定在那个高压130稍多一点，有时候低压的85左右。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个年龄段的话，能保持这样的血压值的话，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黄金血压，这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很干净了 啊。
1: 是是，李老师也不知道。是心情好啊，还是啥原因啊？我这胃口也好了，这胃口也好了，哎，能吃能拉的哈，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
0: 嗯，
1: 哎，我就记得哈，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疾病全无踪。
0: 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对对对对。
0: 嗯嗯，
1: 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一片1块钱药哈，
0: 嗯，
1: 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0: 你们是1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
1: 啊，
0: 其实老师也跟咱们大家伙儿不停在讲，我是给大伙做到了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你像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做到的叫三管齐下。啊，首先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如果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再一个来讲，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甭管心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梗也罢呀，它都是缺血缺氧，都是血脉淤堵啊。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血脉的。你通血脉，同时啊，如果你自己的粮食不够，你气血不足，你通了也白搭。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就好像盖房子要挖地基是一个道理啊。这基础打牢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怎么样二通血脉。通血脉不容易啊，都想通也都知道得通啊，但是能通吗？啊，你得通得好。那这一点就得提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个药力了。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没有发酵的参与 你再

0: 好的药，它达不到这个药力，它就无法实现一方三通来通血脉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血脉给你打通之后啊，这863种活性多肽能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抢救我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说你都能感受得到啊，哎，我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再活个10年20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为啥？咱不担心心梗了，咱不怕脑梗了，死亡离咱越来越远了，这是咱们自己体会的，对吧？
1: 是是是。
0: 哎，最后我们再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会遭受污染呢？你如果肝脏解毒能力强的话，肾脏滤毒能力强的话，那咱们血液自然而然就是干净的。所以我们的肝肾，一个解毒的，一个排毒的，一定要保持他们的通畅啊！你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下来，血压在你这个快80的年纪了啊，还能保持在这种黄金血压值，证明咱血液已经干净了，血流速度也正常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各大的脏腑组织的功能供血供氧都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了。现在呢，不是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能够把血压降下来的，咱们现在也不用吃了。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全部畅通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实实在在打好根基的这种健康。那老先生，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啊，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一副药，咱们巩固一下啊，这一副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啊。
1: 再有一副就可以了。
0: 对，再有一副就够用了。嗯，
1: 太谢谢林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终于打通了。
0: 也让您久等了啊。
3: 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0: 嗯。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0: 那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是老师常说的话呀。
3: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呐、都畅通、
0: 嗯。
3: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
0: 多大年纪了？
3: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0: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0: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3: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0: 嗯，
3: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0: 嗯，
3: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0: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啊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3: 是。
0: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真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3: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都有很长时间了。
0: 对。
3: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嗯，吃的是亚麻粒和二甲双胍缓释片，两种一起吃的。
0: 血糖怎么样？
3: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餐后在9点左右。
0: 嗯，
3: 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
0: 嗯，
3: 感觉不太好使。
0: 你这糖尿病不好啊，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3: 对对对、
0: 嗯、
3: 我也上网查了、
0: 啊、
3: 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
0: 嗯，
3: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这眼睛呢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0: 嗯，
3: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说腿也截肢了。
0: 嗯，
3: 还有变

0: 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1: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0: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1: 嗯，
0: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
1: 啊，
0: 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1: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年老的也有。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但是找我看病呢，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
0: 嗯。
1: 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自己也说，知道它不行。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糖人，十几二十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炎出现这个并发症啊，就这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一天都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液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出现问题了，另一个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血糖该去肝脏了它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了它不去，哎，它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
0: 是。
1: 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十几二十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糖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十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无需忌口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多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两三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行。
0: 哦，那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1: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0: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1: 只要老师没改口，一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咱们现在的钱这问题，一块钱一片呢，暂时还能站得住，但是这药能不能供应上啊？那就看咱们老百姓打电话去问了。咱们闲话短说，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
0: 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就去订。那谢谢你啊！
1: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啊，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1: 效果怎么样？
3: 这回你看呀，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1: 好好好，嗯。
3: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一天呀不停的咳嗽。这一

0: 冬天呀，就吓得我呀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呀清水湾雅居这儿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啊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1: 嗯，也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啊。
0: 哎，可不是嘛。
1: 嗯，
0: 哎，这回呢就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1: 这海南很好，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益寿延年。但是你说你这房子买了怎么着就是又不成候鸟了，之前身上这些病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0: 这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不服也不行。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啊。
1: 哎，效果快那是咱们中药发酵之后提升了药效药力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改善还记得不？
0: 也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一咳嗽呢就能咳出那个黑色的这个黏痰
1: 啊。
0: 哎，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里边的这个老痰呀冷黏痰呀都排出来了。
1: 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0: 对，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里啊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堵着似的，吃上不来。
1: 嗯，
0: 哎，不管吃多少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哎呦，那钱都白花了啊。
1: 嗯嗯。
0: 但是用上这个三难延寿方以后呢，这才几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1: 那当然了，老师说过，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这个药劲儿特别大。啊，你没有这个药力你也别指望它一方三通，那实现不了。你普通中药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是它辨证准确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身体带来实质性的改善和治疗。你吃上10年20年的，咱们说中药还都说中药来得慢，就是因为没发酵，还有就是药材不是新鲜的，是干瘪的药材，它失去了活性了。所以说你现在用着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能够感受到效果好，这就是发酵中药，还是那句话，提升药效80倍，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0: 嗯，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0: 这才用了几天吧，咳嗽就轻了，也感觉啊上来气儿了啊。
1: 好，哎，到现在为止啊，听你说是快2副药了，对吧？
0: 嗯，
1: 咱们俩聊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听你咳嗽一声，而且底下很足呢。
0: 哎呀，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不管是咳嗽啊，好多了啊。另外，我这个右脚呢，脚后跟吧，不是长了骨刺嘛？
1: 嗯，
0: 这个脚啊都不敢着地。哎，我吃了这个康骨增生片啊，还抹了一个外用的药。
1: 嗯，
0: 但也是缓解一下。哎呦，我都考虑过呀，要是实在不行啊，就去做个手术，把我那个骨刺啊给割掉。
1: 哎呦，
0: 但是现在呀，也不用做手术了啊。脚那该着地了，想去哪儿啊就能去哪儿。
1: 嗯，
0: 这回啊真的是像您说的一样，花小钱呀治了我大病了。
1: 没错，咱们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们瞧吧，我都让你们吃慢慢向身体倍儿棒啊。现在吃饭是不是也觉得好吃了？
0: 对对对，
1: 哎，你刚才说了，说干啥还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这方方面面都很好了啊！
0: 哎呀，可不是嘛，精神头好了，脸色也红润了，就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那种啊，李老师。
1: 嗯，
0: 哎，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再需要多少呢？
1: 我跟你讲啊，以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来看，症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像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安全起见吧，再补充上1副药。啊，老师讲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3副药用完呢，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感受，结合医院检查的结果，咱们就知道什么叫实实在在的健康。手里还有几天药？
0: 嗯，还有4-5天吧。
1: 啊，手里还有4-5天是吧？你这样，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还有没有。啊，当地有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别耽误用药。
0: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

0: 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 12.1%， 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十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 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5: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6: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2: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

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

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

0: 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3: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4: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5: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毕竟

0: 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1: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两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2: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十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3: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4: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5: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8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8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 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

0: 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 50% 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

0: 之艾布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李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5: 鲁智深一看呢，认出来了，闹了半天，眼前这个山大王就是打虎将李忠。哎呀，哥俩四只大手握在一起，亲热的不得了啊！李忠说：“这才叫大水冲了龙王庙呢，你看怎么这么巧？”哎，大哥，您说说您吧，您怎么当和尚了？这事儿我真没法想，有什么奇怪的？我打死了镇关西，官府通缉我，我无路可去呀。后来经个朋友介绍，到了五台山文殊院，我一横心把脑瓜剃了，我成了花和尚了。怎么叫花和尚？我这和尚不守清规，什么篓子都捅，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凡是和尚不让干的事我全干，故此大伙给我送了个绰号叫花和尚。我也不怕你笑话，因为违反了清规，让人家撵出五台山文殊院，把我介绍到东京大相国寺去了。这不吧，我奔东京路过此地，偏敢错过宿头，到这庄村呢打算住一宿讨口饭吃，正好住到老刘家家，遇上了这件事儿。啊，明白了明白了，这刘太公站得远远的，也不知他们嘀咕什么，一瞅还是一家人，怎么还拉着手又说又笑，大概这事儿完了。哎呀，圣僧神通广大呀，这人可真了不起呀。正在这时，鲁智深拉着打虎将李忠的手来到刘太公近前。太公，这回甭怕了，我们都是一家人呢。你也是那个贼。刘太公一看我倒了霉了，闹了半天和尚也是贼，不过他一胆小，这贼字也没说清楚。

0: 鲁智深一笑，哎，太公，我说话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一家人，事儿就好办了。你女儿的事情，从我这来说，完了，完了。管保让你家平安无事。刘太公一听，千恩万谢，见过打虎将李忠，接到草堂，盛情款待。弟兄们也都到了长院，该吃吃，该喝喝，跟前番情况大不相同了。在吃饭的中间，鲁智深就说：“我李忠啊，这个二寨主小霸王周通平不是东西，贪淫好色呀，看着人家姑娘非要娶去做压寨夫人，像话吗？我看在我的份上，拉倒吧。”啊，李忠点点头，当初我也反对，但是我劝不了他，既然大哥做主，这事儿就算了，我想跟他打个招呼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哎呀，刘太公一听更是千恩万谢，赶紧把老伴姑娘接回来，跪在面前一劲儿的磕头。李忠用手相搀，请起请起，我说完了就是完了。怎么解决呢？鲁智深决定去一次桃花山，见见小霸王周通，也得说道说道，反正造那模样也不像话呀。李忠也愿意接鲁智深去，现在他就有心呢，把山上头把金角椅让给花和尚，心说我们桃花山要有他在，嘿，那日子就没得说了，往后非发大财不可，山上也有了保障了。鲁智深也同意去，后来呢跟刘太公一商议，你呀也跟着去一趟，到那都见见面，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是吧，到那说到完了你不也就放心了吗？刘太公一听可也是这么个理儿，外边准备轿子和大牲口，让鲁智深也骑上马，刘太公坐着轿子，其他的人跟着，李忠率领着队伍一同回到桃花山。单说小霸王周通在椅子上坐着，心如火烧，咬碎钢牙，这会儿我大哥也不知得手没得手，怎么还不来信儿？抓住那个和尚没抓住，要抓住带到山上，我用锅把它煮了，然后蘸着蒜泥我把它吃了。哎，爸，大寨主回来了啊，回来了。小霸王周通站起来了，一瘸一点前来迎接，但是抬头一看就是一愣，一瞅刘太公还有打他那和尚一块儿进来的。周通一转身呢，把宝剑拽出来了，这就要玩命。李忠用手相拦，贤弟把宝剑放下来，放下。大哥，这哎，你听我说说你就清楚了。你知道这位出家僧人是谁吗？
1: 我不认得。
0: 我跟你见面之后总跟你叨念，魏州有个了不起的英雄鲁提辖鲁大，知道这人吗？
1: 啊，听说过，大名鼎鼎。
0: 这不就是鲁达吗？
1: 啊，
0: 闹了半天鲁提辖是和尚还什么那乱七八糟的，后来出的家，等有空我再跟你详细的说，这就是大哥。小霸王周通那也是江湖上外面的人啊，福高人呐、啊、闻听此言，宝剑一扔，跪倒在地，闹了半天是哥哥，小弟无知，多有得罪，请哥哥恕罪。这么一来呀、啊、弄着鲁智深怪不好意思的，贤弟请起请起。哎呀，兄弟，咱哥俩不认识，认识的话哥哥也不忍心打你呀、啊、怎么样，

伤还疼不？这玩意儿是够疼的。哈哈哈哈，贤弟，改日哥哥向你赔礼。来来，都坐，都坐吧。刘太公不敢坐，在旁边站着。鲁达告诉他：“坐下，坐，坐下。咱们那旁的事先甭提，先提这件主要的事儿。我说周贤弟，这件闲事是哥哥我管的。刘老汉只有这一个女儿，他将来呀、想打算找一个倒扎门的女婿，以便养老送终。你说你要娶了他的女儿，将来他们可怎么办呢？哎，我不怕兄弟你生气，良家子女谁愿意嫁给贼呀、是不是这个理儿？我说像你这个身份，要什么大姑娘没有，何必非要他的女儿呢？算了吧，哎，看在哥哥的份上，你就把他饶了吧。周通一听，不住的点头，哥哥听您的。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老刘头你回去吧，这事儿算完了。哎呦，我多谢谢斋主爷，把礼物送上。这周通说什么也不要，老头执意不肯，把礼物给留下了。鲁智深怕有反复啊，我周贤弟，我李贤弟，咱把丑话说在前边啊，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咱兔兔嘛可是个钉，不准有反复，不准拉屎往回坐。一旦我要离开桃花山，你要后反劲儿，或者是报复，你可对不起哥哥我。哎呦，大哥，你把小弟看成什么人了？那还够两撇吗？为了叫哥哥放心，你来看。他从剑壶里头拽出一根标灵剑来，咔吧把剑撅折，这叫折剑为誓。古人信这个，说将来我说话不算数，我就像这支剑似的，我折了我不得好死。哎，鲁智深这才放心。刘老汉千恩万谢，坐了一会儿领人走了。他走了不提，鲁智深没走啊，被两个人给留下了。哎呦，鲁智深这一住到桃花山上，那是老神仙呢。李忠和周通啊，形影不离，奉若神明啊，什么好吃给吃什么，什么好喝给献什么。哥仨这几天呢、有什么说什么。先对朝廷不满，认为宋朝的江山算完了，大宋朝的气数也要尽了，贪官污吏横行于天下呀，老百姓这日子没法过，现在光占山为王的多如牛毛，怎么得了呢？你就想做个安善的良民，恐怕也做不了。你不找他的毛病，他找你的毛病。你想安居乐业，他不允许，这就叫官逼民反呐。说到个人的前途，李忠和周通说了，我们食身为贼了，恐怕没有出头之日了。可我们也想好了，混一天说一天，混两天是两天，实在不行有个死在这盯着呢。我大哥，你当和尚干什么呢？你讲话了，你是个花和尚，是假牌的，何必受那个罪？留下得了，你就是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我们哥们听您的，凭您这身武功闯荡桃花山，可以说天下无敌，咱们弟兄吃喝不愁，也不怕官军前来查

高山，哥哥意下如何呀？哎呀，咱先甭提这事儿啊，容我考虑考虑再给你们答复。就这样，鲁智深在这住了一个月，没事呢，这俩人陪着他看看山景，瞅瞅山势，看看桃花山的大寨，让他帮着指点指点怎么练兵。等到了一个月头上，鲁智深不愿意待了，这天向哥俩提出要走，俩人一听就愣住了。大哥，您真不想留行？我要走啊，二位贤弟，我是个直肠子，有什么我说什么，我不愿意当贼，不愿意啊。现在我已经出家了，皈依佛门，虽然是个花和尚，但是我不能改行了。再说我老师真长老对我不错，让我上东京大相国寺找个事儿做，信都给我写好，现在在怀中。我半道改了行了也不像话，这样吧，我先到东京看看，实在混不下去，我再回来投奔你们哥俩，你们看如何？好吧，既然哥哥不愿意当贼，我们也不能勉强，可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那愿哥哥一路保重吧，等着我们给您拿俩钱儿。这两个人说拿钱呢，商议了多时又回来了。大哥，本想多给您拿点钱，但是我们底子太薄，没有什么库存，您能否再住两天？容等有买卖过，我们狠狠做他一炮，做下买卖来，拿出一半的钱给您，您看怎么样？不必了，有多少给我拿点就行，够路费就可以。不不不，那哪能行，穷家富路嘛。我来人，你们探听着点啊，要有买卖及时禀报。鲁智深等听完他们这话呀，就不痛快，心说话跟我苦什么穷啊，你们俩至于吗？光刘太公给你们送的那个礼我都亲眼得见，白花花的银子300两，你们给我拿100不行啊，100不拿，拿50不行啊，20两行不行啊，都舍不得拿，还说什么底子薄，还要做波买卖嘛，还要拿出一半给我，多小气。另外鲁智深这一个来月也发现这俩人的确不够豪爽，跟这样的人处不到一起。但是鲁智深可没说，3天之后买卖来了，喽啰兵撒脚如飞到里头禀报，报告寨主爷，就这波买卖可太肥了，带的都是绫罗绸缎，名贵的药材，据说还有几千现银。不过这买卖可不太好做呀，为首的有4-5个保镖的镖师，武功可都不含糊，还带着20多个打手，不知道二位寨主想做不想做？做，做到底了。大哥，您呢在这吃喝等着，一会儿我们就回来。我说老罗，老罗是个头目，在，我你跟小罗啊，你们弟兄二人陪着我大哥在这吃酒，去，把库房打开，把我们珍藏的酒壶、酒杯、碟子、碗全都拿来。就是那回盗墓子抠出来那些殉葬品，哎，对，那再拿来。要一会儿抬了个箱子，打开箱子往桌上一摆，鲁智深可开了眼了，包金的酒壶，包金的碟子，银碗、银筷子，

这一套能有三十几件。虽然他不是个商人，鲁智深看了看，就这套东西拿到集市上要卖，少说也得卖2000银子。妈，这俩小子苦穷，这什么玩意儿？鲁智深就问：“你们这从哪儿得来的？”“嗨，我们占据桃花山呢，平山头发现一座古墓，在古墓里头抠出来的。”可能死者呀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看这殉葬品多快，年头这么久远了，光滑如旧，就这么的，我们把它都刷干净了，锁起来了，不是贵客来了不动用，今天哥哥要走了，给哥哥饯行，故此才拿出来咱们使用使用。好吧，那我谢谢二位了。这两个人交代清楚，领了100多人下了桃花山了，做买卖去了，让这大罗小罗在这陪着吃喝，就使用这些家伙。鲁智深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哼，哎呀，这种小气人呐、啊！其实这银碟子、镀金的酒壶，你给我拿一样，我这路费也就够了，你们何必还得去做买卖去呢？哎，小气鬼，像这种人呢，早晚得吃大亏。我呀，教训教训他们俩。鲁智深想到这儿，打定主意了。等吃喝个不得理儿了，他笑呵呵的跟大罗、小罗商议：“二位吃好没？我们陪着您吃啊。”我吃好了，我说我委屈二位点事儿怎么样？什么事儿您只管吩咐，我拿绳子把您俩捆起来行不？别闹了，我们俩惹着您了吗？要捆我们？废话，谁跟你们闹？说捆我还就捆。鲁智深就好像鹰拿燕雀一般，把这俩人给薅住了。哎呀，哎呀，哎呦，师傅，师傅，手下小点劲儿，受不了。鲁智深把他俩整个给捆上了，嘴里给堵上，然后把盘子和碗里的东西全倒地上了，拿着桌围子全擦干净了。鲁智深心说：“我全拿走。”教训教训这俩小气鬼，他这玩意儿支棱八叉带着别扭。他把包金的酒壶、包金的碟子全放地上，把大脚一抬，啪嚓啪嚓啪嚓，嘿嘿，全给踩扁了。这扁乎乎的好带，然后找了块大布做包袱皮儿，包了包，背在身上，挎上戒刀，手提着铁铲。对大罗小罗说：“你们听着，等一会儿周通和李忠回来，就说筛家告辞了，我们后会有期。另外你们告诉他们，往后为人处事要豪爽一些，不要做吝啬鬼，我烦这种人。这东西我拿走了，将来等我有钱加倍补报，告辞了。”这二位嘴堵着说不出话来，耳朵能听清楚。就这样，鲁智深离开分赃厅，走到山口这一想，不行，这山势挺险要，我要从这下去还背不住，就碰上他俩回来，一碰面不太好，走后山。后山是悬崖峭壁，鲁智深你还深不见底呀、啊！心说我还就得从这儿下去。那山上布满了藤萝，他就抓这个藤萝呀，悬着身子，一点一点一点从悬崖上下去了。他刚走，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得胜归来，买卖做成了。大哥，哎呀，你高高兴吧，这回子买卖做的在肥呢啊，歪歪。

你看大罗小罗在这捆着，把他俩解开，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一问，这俩人是讲述了经过呀。啊，鲁达焉敢如此无礼，这分明是小瞧咱哥俩，闹了半天他比咱还贼呢，这叫贼吃贼，越吃越肥呀。弟兄们集合队伍，给我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觉得生活也好，感情也好，工作也好，偶尔不顺利也实属正常。送你一些话吧，不要让鸡零狗碎的破事耗尽你所有的向往。当你选择一条路，另外一条路的风景就跟你无关，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所向无敌的勇往直前。但总不能一直停在原地吧，生活就是这样子，别人只看结果，自己独撑过程。所以呢，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奢望别人帮忙，因为别人跟你一样也很忙。来听林宥嘉的浪漫。

前有两个公认的调节睡眠的影响因子，一个是生物钟，一个是睡眠自我平衡。通俗一点，影响睡眠的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要规律，一个是要睡够。从内分泌角度来看，一般认为超过23点睡觉，就算熬夜，人体的自我修复活动呢是在凌晨3点前进行，所以23点到3点这个时间的睡眠质量尤为关键。来听林志炫《爱情酿的酒》。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慧娴《夜半情思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

和现代人的作息习惯，晚上五到七点是最佳的晚餐进食时间，吃太饱和吃太晚都不利于消化。如果吃得太晚的话呢，会导致热量在体内堆积，晚上人体的新陈代谢其实是较慢的，吃晚饭食物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就入睡了，很容易导致消化不良，胃肠动力减弱等等，肠胃一旦被迫加班就会直接的影响睡眠。所以呢，一定要记住晚餐最好在七点之前吃完了。下首歌来听游鸿明《流浪狗》。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你有拖延症吗？如果不确定，我给你列举拖延症的七个典型特征，这也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心理学家他提出的七点。第一，从工作清单中挑最不重要的事情做。第二，越重要的工作拖延的越久。第三，每次开工都要整点开始，一点半、两点、两点半都迟迟没有动手。第四，在决定静下来做事情的时候，还要先跑去冲杯咖啡。第五，不允许别人占用。

或浪费自己的时间，但自己却不珍惜。第六，必须等待好心情或者是好时机去做重要的工作。第七，本来在着手的一个项目，一有什么想法就抛下手中的工作去干下一件。这一些你占了几样？我想如果你占了三样的话，那基本确定就是一个拖延症患者了。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那英《相见不如怀念》。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想说，哪怕是对音乐有那么一丝丝研究和喜欢的人，应该都会喜欢落日飞车吧。他们的音乐不属于那种特别偏激的，但绝不是大众主流，所以你应该会很少在一些公众熟悉的大热平台看到他们出现在所谓的榜一榜二当中。当然你去翻一翻他们的歌，会发现其实大多数是一些英文歌，所以在国内来说不主流也是能够理解。但是落日飞车的歌真的非常值得一听，一张专辑你能听到十几种音乐品类，并且都能千奇百怪的融合的毫无违和感，你一定会感到惊喜的。

来被一件事情吸引住就会忘记吃饭。美国的一所大学研究就证实了这个现象。他说当人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就不容易饥饿，吃饭的时候胃促生长素水平就会下降。当胃促生长素达到了足够的浓度，穿过了血脑屏障，到达大脑特定的部位的时候，人就会饥饿。而实验发现，人们做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胃促生长素的含量就会增加。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面会影响到我们的主观饥饿观，比如说你在心烦意乱的时候，饥饿感也会消失。所以吃货必备的防饿技能啊，就是做一件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着做着你可能就不饿了。当然了，题外话，一日三餐呢还是要按时吃，不能把胃饿坏了。 OK， 来继续来听下一首歌，陈慧娴挑选。

0: 工作之余，我想对你说，要对自己好一点，腾出一些可以让你享受幸福和快乐的时光。不管这个空间你做什么，只要你觉得安心美好的，我认为都是一件好事。有时候稳稳的一段感情也会让人幸福感暴增。来听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前面有听到一首歌是梁静茹的《今天情人节》，我特别想用她的另外一首歌来回复她这一句，只要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可能对于老夫老妻来说，这种生活的形式感已经不太多了吧，但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人人都需要这种形式感吧。形式感不代表说它是走一个过程，我更认为它是对于你爱人的一种肯定，你对于他爱的程度，对于他的在乎程度，你想更多的希望他能够体会得到。我觉得任何人都是期待被宠爱的，只是可能有些时候你被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磨碎了这些梦想而已。你不希望收到惊喜吗？你不希望好久没有跟你表达过感情的爱人突然有一天就像热恋一般的跟你告白吗？我就不相信你不期待。我是向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别问我是谁。

尊敬的诸位长辈啊，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课程呢，从群书之要当中啊，历代皇帝啊，没有不尊师啊，师言而后道尊，道尊而后啊，明之敬学啊，尊重老师的，进而尊重道德学问啊，那每一个人就有智慧，就有德行，这个天下才能够安定啊。所以这几节课呢，我们谈的主题啊，是做孩子一生的贵人啊。谈到呢，上一节课啊，是第七个重点呢啊，自我教育的重要性当中呢，第四个要点啊，敦伦敬奋，贤学纯诚啊，在敦伦敬奋贤学纯诚啊，我们又分为三项跟大家做深入的交流探讨啊，要尽自己的本分呢啊，在为师的角色上呢，要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延伸开来呢，扮演任何一个角色啊，要扮演的圆满啊，要让人家接受信服啊，这个君亲师的精神都要能够啊到位啊。君以身作则啊，亲爱护，不弃不舍啊，师循循善诱，机会教育啊。而为师者呢，他也为人臣子，他也为人弟子啊。尤其我们这个时代啊，纵使在学校从事教育工作，我们所接触到的师范学院的培训，哎，也是只有四年的时间啊。像我自身呢，在学校服务之前呢啊，我是读师资班，等于是大学毕业之后再读一年的教育学分，哎，读了一年呢，人家就叫我们老师了。看着我们老祖宗的经典呢啊，被人家叫老师啊，战战兢兢啊，如履薄冰。为什么？德不配位，名不符实啊，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什么道，授什么业，解什么惑，甚至于自己人生还有很多疑惑不能解决啊，自己都不能度，怎么去度别人？自己都不能觉，怎么去觉悟他人？哦，所以从事教育工作要名副其实啊，那自己要在经典当中啊，要下大的功夫，不断的深入才行。而且首先呢，要先具备一个做弟子的态度。哦，假如我们今天在学校教学，哎，觉得自己已经可以是老师了，那这个就已经我们自身呢没有自知之明了，自己都不明，怎么去启发别人的智慧呢？所以人贵自知，自己的程度到哪里，
自己心里有数，哦，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两三代人忽略了圣贤教育，我们都是补习的状况啊，那更要从根本扎根啊做起啊，所以这个敦伦敬分当中呢，为人弟子的本分要做到。哦，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要主动发问，啊，有不懂的地方呢要询问，啊，其实这个是《弟子规》当中啊对学问的一个追求学问的基本态度，啊，心有疑，随杂记，救人问，求确意。啊，我们听到这句话，大家都点头啊，都认同。好，那请问，上个礼拜七天过去了，我们面对那么多人事物啊，有没有不了解的地方？啊，那针对不了解的地方，有没有请问经典？有没有请教他人？哦，假如没有，那这一句话还是知识啊。哎，为什么我们不去主动的请教他人呢？因为我们觉得还有明天呢。啊，这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啊，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所以这种主动学习的态度啊不足，再来呢，利益他人的心不切。哦，这学圣教啊，慈悲为本呢，那个要利益人的心很切。哎，今天我早一天明白，我早一天可以利益孩子，利益他人，总是啊要。在遇到的事情当中清楚自己的心不足在哪里，这个毛病出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个行为。哦，心需要在哪方面去修正去提升。啊，孟子说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真正的真心呢，应该念念要利益他人。哦，那就要主动提升自己，主动突破自己，这个是爱人的表现。哦，不只是为人学生呢，为人弟子啊，我们是圣贤弟子。还有为人臣啊，在学校里面我们面对校长，我们也是为人臣。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要到底要教给我们的学生什么学问呢？那我们要教给他，首先我们得明白这些学问，进而要去做到这些学问。假如我们自己没有用心去做，知行不合一，那学生要信任我们呢，也不容易啊。好，而学什么呢？人无伦外之人，学无伦外之学。伦常不外五个关系。啊，在家有三个伦常关系。出外延伸出君臣啊，领导跟被领导啊，还有朋友关系，家里面就有夫妇、父子、兄弟，这个五伦学问没有超过五伦关系。假如我们在学校里面跟领导都处不好，我们教出来的学生懂得怎么君人臣忠吗？
所以这一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啊。今天假如一个老师他在家里的伦常关系都处不好，他每天甚至还要带着情绪啊到学校去啊，可能学生还要受词语之殃啊。大家求学过程当中有没有经验啊？某某老师今天走进来说：“哎，小心一点哦，今天好像有点暴风雨的前兆哦。”那这个我们在讲台当中就表不了法了。学问深时意气平啊，我们在讲台上常常让学生感觉带着情绪啊，甚至于言语当中还会针对五伦关系批评发脾气，那已经没有办法给孩子学到呢怎么人与人和睦相处了。所以夫子有一个精神呢，是我们从事教育工作一定要时时呢能够啊这样去启勉自己。闻善必躬亲行之，然后导致闻到好的教诲，必然自己这个躬亲就是亲自去落实了，做到了，然后去引导学生做到啊，这是以身教啊来做示范。好，那这个态度呢，对于我们接下来谈的第三个部分呢，啊，就是一个为师者要有正确的思想观念，啊，他怎么去对人，怎么对事，怎么对物，啊，他对人的态度可以是随时随地啊，都呈现在学生的面前，啊，什么时候是教育呢？可能有人会觉得上讲台才是教育啊，当父母的人觉得把孩子叫到面前来就是开始教育他啊，其实一举一动啊，潜移默化都在影响啊，甚至于呢没有见到孩子光是思想波啊都会影响啊。之前有跟大家讲到一个例子啊，有一个母亲呢，本来学习传统文化挺认真，有一阵子啊，看韩剧，哦，不看韩剧哦，好像还有一点定力才行，结果就迷了，看到三更半夜，突然发现呢，他的女儿啊，在学校不认真学习，都在偷看小说。哎，他在那里看韩剧也没让他女儿看到啊，但是他这个不认真的念头啊就影响到他的女儿啊，所以父母跟子女是连心啊，确实如此哦。好，那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就对人呢谈到

滴知恩报恩，饮水思源，这个是做人的大根大本。第二呢，是爱敬存心，不管任何时候，

学圣教会学成应付，哦，你对某些人尊重，某些人不尊重，这不学成不平等，学成大小眼，哦，学成傲慢了，瞧得起的就尊重，瞧不起的就不尊重了，啊，这样学是学偏了，啊，不止对人平等恭敬，任何时刻也要平等恭敬，啊，老师看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恭敬，老师不看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恭敬了，在众人面前要恭敬，自己独处的时候也要恭敬了，哎，上班的时候要恭敬领导，下班的时候还是要恭敬领导啊，不然就学成做样子应付给人家看。第三，我们提到你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啊，其实这一些对人的态度，说难不难做到，说简单也不容易。关键在哪呢？能不能放下自我，念念为别人着想，这样就不难做到。不然以自我为中心啊，容易放纵自己的念头跟言行。第四点呢，我们提到呢，要离爱憎，离好恶，要平等恭敬，平等慈悲。啊，第五点呢，有一句跟大家共勉的：别人错的也是对的，啊，我对的也是错的。这样的存心呢，他懂得宽恕，懂得时时观自己的心有没有偏颇，有没有高下，有没有傲慢。啊，其实我们的心偏了，又有什么资格去讲他人，去论对错呢？哦，所以必然我们自己先做好了，自自然然感化他人。哦，叫正己化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处事态度。啊，哦，你比方我们可能在跟人谈话当中，啊，会谈到，哎呦，那个人买那个名车啊，我还要几十万呢。哎，我们可能接话呢，哎，有什么了不起？我才不稀罕那些东西呢。哎，我安贫乐道，我不追求那些这个虚荣的东西。啊，别人在贪物质啊，其实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自己有没有在贪呢？啊，还要标榜自己挺高尚的，不追求那些东西，那可能我们当下也在贪这个高尚之名啊。啊，哦，所以看别人贪的时候，在批评别人贪，可能当下我们也在贪。所以苏东坡先生那个公案很好啊，心中有佛啊，见人是佛；心中有粪，见人是粪。心里面没有贪嗔痴慢，遇到人家贪嗔痴慢，他不会起现行；他遇到这个眼不会起现行。哦，比方说一个人跟你讲话很傲慢，哦，你可能他一离开说有什么了不起啊，就是硕士毕业而已，有什么了不起啊，其实我们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也傲慢心也起来了。哦，比方说你不要生气好不好，你讲话小声一点呢。啊，我们在讲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不也是没有做示范吗？我们也动气了。哦，所以这个圣贤学问呢，用功处在善观己心，啊，时时能洞察心念呢，是觉还是迷，是正还是邪，是清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悠悠华夏，

0: 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顺，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限，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讲座。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

我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从小到大，我的父母就经常教导我说，不仅要求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医生，还要求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啊，让我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儿，啊，也就是说，大伙常讲的叫积阴德吧。正像《了凡四训》当中所讲，凡为善而人知之者，即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者，即为阴德。那什么是阳善？什么是阴德呢？啊，阳善也叫阳德啊。阳德说的是啥呀？说你做了好事儿，被别人知道，得到别人的夸奖，哎，这就叫阳德，也叫阳善。而阴德呢，是你做了好事善事，不被人知道，行为比较低调啊，不留名，不图回报啊，这叫阴德。那相比阴德和阳德，谁更加厚重呢？显然是阴德呀。阴德不仅是为自己修福，更能造福子孙后代。你像一个人偷偷做好事啊，他不带有功利心，不想让别人知道，不图他人的回报，只是一心行善，时时处处都心怀着慈悲去善待他人，那这样的人呢，一定是善根深厚的，所行善业往往为上天所记功，能逢凶化吉呀。那同样，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能有这个方子，也是我祖上有这个德行，才能传承到我这块，也是有阴德在里边的。包括今天我所遇到的患者啊，我给他们治病，一个是在积我自己的阴德啊，再一个是所有听到咱节目的人，包括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患者朋友，我感觉大家伙呢也都是有福之人啊，遇到我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听到节目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即便你没用也没关系，你今天听我在讲课，你是有福有德的啊，否则呀你是听不到我的节目的。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大家用到了，有效果了，我也是在帮助大家，我自个儿啊也积了福报，那大家呢遇到我也是一种福报啊，与我结缘呢，您得到了治疗，那在之后的日子里啊，我希望我们有缘可以通电话啊，我来帮助你解决疾病，通过补虚地方啊，能够让大家真正摆脱疾病的困扰。前两天我遇到一位眼病患者，哎呀，这位眼病患者给我打来的电话，还没说两句话呀就激动的哭了。之前他打电话呢都得是孩子替他拨号，他就跟我讲啊，遇到孙老师啊，您就是我的福分，我一直以为我这个人是福薄命薄，我的眼睛啊当时已经看不见东西了，马上就要失明了，是遇到了您才能让我重见天日，那今天拨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按这个数字键了。那在这里啊，我想跟大家伙说的是啥呀，我最同情这些眼病患者，他们看不到光明的那种感觉呀，那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也是最痛苦最遭罪的。那咱们的眼病啊，很多人也在治疗啊，但是大家伙在治疗上啊往往走进了很多的误区啊。你像很多人得了眼病之后啊，有的认为要上火了用点滋阴的药，有的人认为是气虚血虚造成的，也补气了也补血了。但是在这里啊，我要跟大家讲，我们得了眼病必须得四虚同补才行。那为啥非得四虚同补呢？中医认为啊，目受血而能视，也就是说血虚的人的眼睛这个视力啊它肯定差。你像在难经里边也讲到，托阴者目盲啊，哎，包括你像阴虚火旺的人眼睛视力呢很可能会突然失明的呀。还有你像在太平盛会方当中也记载说，眼通五脏，气贯五轮啊，他就把各种

眼病又归纳到了气虚气陷气滞气逆方面啊。你看这个眼病血虚容易导致视力下降吧，啊，气虚容易导致眼部的循环不畅吧，包括阴虚阳虚啊，对眼睛都有损伤。那么多年来呀，很多眼病患者治来治去为啥不见效果呀，就是因为你气血阴阳这四个呀你没一起补。那如果说你四个一起补，那你的眼睛一定会好得快，你的视力一定会提高的很多的。那具体啊，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啊。你像眼病患者呢，在眼病的初期早期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气血阴阳它亏虚大概在40%左右。这个时候啊，我们眼睛的玻璃体啊、晶状体啊会出现一些浑浊物，我们看东西呢视力会下降，有点看不清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没重视，很快这个病呢就往下发展了。那到中期呢，气血就亏了60%了，这个时候已经发展了，发展成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啊。这个时候我们视力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如果到中期你还不重视，任其蔓延发展下去，这个阴阳气血亏到80%，那你像青光眼、白内障几乎就失明了，该做手术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的晶状体啊、玻璃体啊完全都浑浊了。所以啊，我讲了这半天就是让大家记住，我孙志刚向所有的眼病患者我给你做个承诺，哎，只要你不是说先天的那些眼病啊，只要是你是后天得的这样的眼病患者，你来一个我治一个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达不到你满意的治疗效果，那你花多少钱咱退给你，我做这样的承诺。为什么说我有这样的底气呀？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眼病、治疗眼疾的效果非常好。那它作为专利药、原研药，你看它的成分啊，用的都是好东西啊。这里边包括神奇道地的药材，源于北纬30度青江湾山脉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做到气血阴阳同补同调的灵药仙草。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个添加了这味药材的产品，所以它能做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啊。并且它的炮制过程啊，经过九蒸九晒，讲这个药物的精华呀，完全的能够把它提取出来，所以它比传统药效要高出120倍来。就你吃每一粒儿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来补精了，就胜过你吃20克的黄芪来补气了啊，胜过你吃50克的当归来补血了，胜过你吃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的这种功效。所以它能快速的给我们补足阴阳气血，补这四虚，所以它对眼病的效果呀是无药可比的。在这里边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医案故事啊。在清代的时候啊，有一位乾隆朝的御医啊，这个人叫黄元玉啊，民间也叫黄药师。黄元玉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因为被庸医误诊，差点导致失明，所以呢他就立志啊，要自己要做一名医生。结果呢，他也验证了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乌的神奇作用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他是乾隆皇帝的御医嘛啊，年轻的时候得了眼疾，得了眼病，哎，结果那个庸医啊也是哎，先这个补气啊，或者是先补血，然后呢再滋阴再温阳，都是那个单独补，所以他的眼睛啊当时不但没治好，反而是越来越重了。那问题出在哪里呀？就出在没有进行四虚同补。后来呀，这个黄元玉呢通过不断的查询各种医案文献古书啊，他就发现呢有一味药材就是人形何首乌啊，它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啊，只有它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的同补。

那他怎么用的呢？先用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手骨啊，先熬汤啊，然后呢用汤呢再贴敷眼睛，这样呢连续的内服外用，结果当天他就感觉啊有一种啊神清目明的神奇效果出现啊，当天就见效了。也就是说呀，当气血阴阳同时补足之后呢，眼睛是第一个得到滋养的啊，你气足血足了，眼底血管通畅了，那眼部该排的排啊，该补的补，那视力自然就快速提升了。那对于现代人呢，很多眼病啊它不是单一存在的，你像有的人呢有高血压啊，有的有糖尿病，有的血脂高，那这些慢性疾病啊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有很大的消耗。可以说现代人的眼病是非常难治的啊，是特别难以康复的。好在我们现在呢有上好的原研药，有国家专利产品，有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它针对不同阶段的眼病的效果呀可以说非常明显啊。比如说啊，你刚刚确诊眼病，像什么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哎，刚出现一些眼睛的问题，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呢只不过才亏虚了40%嘛，对吧？这个时候补啊，可以说一副药就能把我们人体这个40%的这个气血阴阳啊很快就给它补上来了，那我们眼睛看东西啊就不模糊了啊，视力很快就能好转。那如果眼病啊现在已经到中期了啊，已经开始出现了青光眼、白内障啊，甚至快到手术那步了，但是只要还可以保守治疗的患者啊，就是你的阴阳气血呢尽管已经亏虚了60%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补四虚也不晚，我们只用三副药就能把你体内的60%的那个气血阴阳的亏虚把它补齐了啊。这时候呢你会感到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啊，重影啊，这眼睛的胀痛啊很快就缓解啊，包括什么角膜水肿啊，视神经萎缩呀也能迅速得到改善啊，视力会恢复得很快。可是对于那些啊晚期患者啊，包括像已经做了手术的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手术，甚至有的人不止做一次两次手术了啊，像视网膜病变打激光打了10次8次的，再打你把眼睛都打瞎了，这个时候我们抓紧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啊，那眼病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哎，我们不能说保证你的视力能够恢复到0.8或者是1.0，但是我们能保证啥呀？保证你能看到一些东西，保证你能实现生活上的自理啊，之后咱们一点一点的把你的视虚把它充分补上来啊，让你的眼病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这个是完全能做到的啊。让你的眼病呢向好的方面发展，视力不断的提高，这对于很多眼病患者来讲啊，你像老花眼也好，青光眼、白内障也好，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视网膜病变也好，大家呢能越快尽早的补视虚，你越早补，我们的眼睛距离失明就越来越远啊，这样就能避免产生失明的情况。所以我希望啊，咱们各位眼病患者，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大家伙呢要尽快的补视虚，人体的四虚阴阳气血你补齐了，那我们的眼病啊才能尽快的恢复。当然啊，不仅仅说眼病的患者一定要补足这个阴阳气血补四虚了，你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朋友啊，大家伙想要健康想要长寿的，我们都要补四虚，因为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吧。最后啊，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纳入到国家医保的专项补贴了，无论您是这个新农合呀啊，还是这个城镇职工啊、居民医保啊，哎，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医保本直接购药了啊。一副药呢咱们可以报销的比例是65%，三副药可以报销80%，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活动啊啊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参加咱们活动的朋友，我们一定呢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请

0: 家记好了，400-6161870。还是要提示啊，咱们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啊，如果到现在您还没办理这个退钱的啊，哎，咱们一定也要把握住最后的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您再想把之前花的钱退回来啊，那就不可能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好的好的。
0: 哎
3: 呀，孙主任啊，我是替我儿子问的。
0: 嗯，
3: 我儿子啊吃国家专利补虚方3副药，这不是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哎，你帮我们看看接下来要怎么办。
0: 那您就具体讲一下他的情况吧。
3: 好的好的。
0: 嗯嗯，
3: 我儿子啊今年43岁了。
0: 您儿子多大？43岁了。
3: 啊，对呀。
0: 那您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5了。
0: 哟，那我听您这声音那好像很年轻啊。好，那您接着说吧。60多的人了。
3: 哎，我这儿子啊39岁啊都得了脑出血。
0: 嗯，
3: 平时的时候啊他就是血压高。
0: 哦哦，
3: 但是他说也不迷糊也不头疼。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那时候让他吃药啊，他老说我没啥感觉，吃啥药啊。
0: 哎呀，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啊，总以为说我没感觉啊，我没啥病，你总让我吃什么药啊，甚至有时候都瘫痪在床了，还是这个想法，还是这个思维的，这是错误的啊。
3: 千万别等那火上了房才想起救火呀，那就晚了呀。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3: 就是，
0: 嗯，
3: 我这儿子他那高血压不吃药一定是不行啊，就吃了这个亏了。这孩子当时发病，
0: 嗯，
3: 只打了一宿麻将，
0: 嗯，
3: 到家去到厕所，哎呀，半天没出来，我叫了他半天没有回应啊。
0: 嗯嗯，
3: 我那不是赶紧上厕所推门一看，他都倒在厕所里。
0: 哎呀呀，
3: 啥话不会说了。
0: 嗯，
3: 我就打的120，到了医院，因为大夫说这脑袋大面积出血，赶快就手术开颅。
0: 啊，得开颅了。嗯，
3: 可不，做完这个手术啊，直接就推进那个叫什么什么 CU 什么，
0: 嗯，叫 ICU， 叫 ICU。
3: 啊，对对对，就是在这个期间啊，下了3次病危通知。
0: 嗯，很危险。
3: 哎，给我吓的呀！我们老两口子这个积蓄也全花进去了。
0: 嗯，
3: 孙主任，我是眼泪都哭干了呀。

0: 可不是啊，天底下父母啊，没有不疼孩子的，就好比那个病啊，比自己身上得病还难受那个滋味儿啊，我能理解你，我也是为人父母啊。
1: 嗯
0: 嗯，后来呢？
1: 这不是出院以后，什么办法都想了，
0: 嗯，
1: 啥好药都用了，就差把自己当劈柴给烧了，
0: 嗯。
1: 就是一点起色都没有，花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药，
0: 嗯，
1: 那个他那个病情不见好，哎呀，那嘴呀、啊、说话也说不清，哎，也走不了道，
0: 嗯，
1: 吃饭了喝水了都是往外呛，
0: 嗯，
1: 那嘴角啊流奶哈喇子，胸前垫着的毛巾换一个换一个的。
0: 嗯嗯嗯，
1: 你要是跟他说点啥呀，他也听不明白呀。
0: 嗯，
1: 让他给拿个东西锻炼锻炼吧，也不会伸手，也不会使劲。
0: 嗯，
1: 哎呀，我说我打你呀，他有时候还乐呢，有时候还哭。我天哪，我真是一点招都没了呀。
0: 哎呀，您这个稳定一下情绪。您孩子这个情况啊，就是脑脉闭阻，脑髓空虚啊，人就糊涂了。但是别看孩子这样了，其实我觉得呢，咱们还得烧柱高香啊，还得念个阿弥陀佛。为啥我这么讲啊？因为大面积脑出血，很多人是当时是救不回来的，你就算救回来他也是植物人，但是您这孩子命捡回来了。所以我经常讲啊，老天爷给您关上一扇门，肯定也会给您打开一扇窗的。
1: 我那时候也是啊，一直这么着劝自个儿。
0: 嗯，
1: 我认为啊，我儿子肯定能好吧。
0: 嗯，
1: 你要孙主任他现在能恢复到这样，哎呀，真是我们做梦都没想到他能到这种程度啊。
0: 嗯嗯，怎么回事？你跟我讲一讲好吧。
1: 哦，那是和我一起做礼拜的一个刘妹妹，她给我介绍的这个药。
0: 哦，您是信教啊，做礼拜的。
1: 对，
0: 哦，
1: 我信基督。
0: 哦，
1: 嗯，说是高端的药，嗯，就治一些不好治的病，但是很贵。
0: 嗯，对，
1: 我说只要能治病，再贵就是卖肾我都给我儿子给我孩子治。
0: 哎呀，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1: 哎，这药啊卖的贵，人家就值呗。
0: 嗯，
1: 开始啊吃了也就一个礼拜，他这睡眠啊就好了。
0: 嗯，
1: 之前啊他脑袋疼，哎呀，这他就拿着那个手啊梆梆的那个敲那脑袋。
0: 嗯嗯，
1: 这会儿让他不疼了，也不敲了。
0: 不敲了。
1: 对，等到有20多天的时候吧，他就不往那个纸尿裤子里尿尿了。
0: 嗯嗯，
1: 你给他个夜壶啊尿壶啊，他就知道往这尿壶里尿尿了。哎呀，这个给我高兴坏了呀，老师。
0: 哎，
1: 这时候他那血压也平稳了。
0: 嗯嗯。
1: 你那个学生又帮着指导。
0: 嗯嗯。
1: 让他给调了这个降压药的量。
0: 嗯。
1: 到现在啊，这降压药都不用了。
0: 那现在这个血压的情况，那高压多少，低压多少，您给我说一下好吧？
1: 今天这不早上给他量了吗？
0: 嗯。
1: 他那个高压是125，低压85。
0: 哟，非常好啊。
1: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他现在啊能站起来自己走走了。
0: 是吗？哎呀，太好了。
1: 嗯，哎，以前啊那是瘫痪在床上啊，现在呢他自己扶着个墙一步一步的那么往前蹭蹭的走。
0: 嗯，
1: 从卧室能蹭到厨房，又能从厨房啊蹭到门口。
0: 嗯，
1: 哎呀，这些天他是越走越利索，越走啊，
0: 嗯，
1: 迈着那步子越稳当。
0: 哎，
1: 越走啊那腿看着都越有劲。哎呀，这药啊，
0: 嗯，
1: 真是太好了呀。
0: 没让你们失望吧？
1: 没有，没有失望。
0: 啊，
1: 那眼睛也有神了，我看着他。
0: 嗯，
1: 而且，啊，现在最大的进步就是你看郭德纲那个相声，他知道笑了。
0: 哦，
1: 你说这不就是他啥都明白了吗？
0: 那可不是啊，孩子能恢复成这样啊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说他为啥脑出血之后人就糊涂了呢？
1: 嗯，
0: 我讲过啊，人心有心神。
1: 嗯，
0: 大脑有脑神。哎，他就是脑出血之后啊把这个脑神给损伤了。哎，你看中医讲说望闻问切嘛，望的是啥呀？望的就是神。哎，你像有的脑血栓的患者、脑出血的患者，你看人那个眼珠子直勾勾的，眼里边没神。

0: 这就
1: 是
0: 脑失神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四虚给它补足了，就能化生脑神，脑神一归位了，人立马就有精气神了。
1: 呀，这要我看中的是啥呢，陈主任？
0: 对，
1: 我看中的是这里面的胎盘。
0: 没错，
1: 我合计着他这个病啊，一般的药还真不行，就得是这胎盘。别看我没念多少书，咱啥东西好，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0: 你看的真挺准啊，真挺准。
1: 嗯，
0: 我们说人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生下来之后，他还得靠后天来养大，
1: 哦，
0: 啊。可是唯独我们的大脑这个脑组织啊，它是在胎儿时期一次性成型的。哎，你后天呢，也就是个完善神经，或者说叫查缺补漏了。所以中医讲啊，人之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啊。
1: 嗯，
0: 所以要是啊，我们的这个大脑脑髓得病了，你拿那些后天的东西去修去补的话，你能修得好能补得好吗？补不好，修不好。你必须得靠最初孕育我们人的那个胎盘，才能实现一个最好的修复啊。所以我认为像您孩子这个情况啊，你再给他吃上一副药啊，要再加强一下效果。我不能保证说他跟正常人跟好人一模一样，但是啊，我能保证你恢复到完全自理，这个咱绝对能做到啊，你放心吧。
1: 好好好，哎呀，孙主任啊，我没和你说话之前呢，我打那个医保报销的电话了，
0: 嗯，
1: 因为答应说能给退回来13000块钱，
0: 嗯。
1: 嗯，然后啊，我本来是想再给他买三副药呢，场外呢小伙儿让我问问你的意见。
0: 哦哦，其实啊，咱们能参加上医保报销，对于你们家庭来说啊，已经很好了。但是呢，你孩子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呢，不用多用了啊，你用这个医保本呢，再给他买一副药就够了。之后咱们要多加强一些这个功能锻炼啥的啊。
1: 哦，好的好的，呀，那谢谢你了，孙主任，我就啊再给他买一副药，也真的感谢孙主任了啊。
0: 好，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啊。
1: 哎，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孙主任。
0: 好，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孙大夫你好，这个我想这报个名，
0: 嗯，
3: 啊，买点咱这个药吃。
0: 哟，那听这意思，您是这个新朋友是不是？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吧？
3: 我这是今年过完年以后，犯过一回心梗，
0: 啊，
3: 去医院做了个支架，
0: 嗯。
3: 这个当时啊，这医生就说我这个动脉硬化是很严重，
0: 嗯嗯，
3: 啊，还要两处这个血管狭窄，啊，一处是60%，一处是65%，
0: 嗯，
3: 说还有个叫什么，什么心脏桥是吧？哈，
0: 那叫心脏肌桥，就是你那血管啊，长在心脏的肌肉里边，长在心肌里边了啊。那你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心绞痛啥的？
3: 是，关键是现在是，不能负重，
0: 啊，
3: 也不能生气，不能着急，
0: 嗯，
3: 啊，要是个睡不好觉啊，就是会有点什么不舒服，马上就会犯这个心绞痛，
0: 哎，对，
3: 这个别人给我介绍您啊，说您这个治心脏病治得挺好，挺有本事，
0: 嗯，
3: 啊，我听了这个广播也有一周了，
0: 哎，
3: 啊，不是说咱这个医保这个报销政策说快结束。我不是有这个想法，想用咱这个医保本啊，
0: 嗯，
3: 这个买点这个咱这药吃吃试试效果，
0: 嗯嗯，
3: 啊，就孙大夫，我想是听您啊，就是说句实话吧，啊，
0: 嗯，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是能不能到底把我这个淤堵血管这个给我通开了啊？
0: 嗯，您血压血糖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我没有糖尿病。
0: 哦，没糖尿病。
3: 这个
0: 嗯
3: 啊，这个血压呀，吃的降压药控制的，还在这个正常范围内。
0: 那您这个高血压多少年了？
3: 高血压从发现到现在应该差不多10年了吧？
0: 哟，那也不短了。您还有其他什么基础病吗？
3: 这个血脂有点高。
0: 嗯嗯。
3: 啊，高三尺。

0: 上次查的时候是2.5。
1: 2.5。
0: 啊，这个一直吃这个利普妥。
1: 嗯嗯。
0: 下完吃站以后，这药也没有停过。啊、
1: 哦，还有其他什么情况？
0: 有点这个肾虚肾亏吧。
1: 啊。
0: 啊，这个小便次数多，比较频繁。嗯，经常会出现这个腰酸腿软浑身没劲儿这个现象。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像您这个就单纯的肾虚肾亏啊，尿频尿急腰脊酸软，就一副药啊，100%给你治好了。然后呢，你像你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咱们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都能彻底好啊。
0: 哦哦哦，那个我现在最想治的就是这个心脏病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又得过一次心梗啊，我知道这个病啊挺可怕的。
1: 对对对，
0: 啊、要能下了支架，这都可以算是幸运的。
1: 是的
0: 啊，
1: 嗯
0: 啊，我也得亲眼看到有很多心梗的人说，到医院然后就来不及就那个放支架，人都硬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就说你再有钱，你也得个屁用是吧？
1: 哎呀，您说的特别好啊，心梗猛于虎啊、
0: 嗯，
1: 你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才能明白啊。
0: 是是是啊，孙大夫，你看，那您说我这个心脏病能治好吗？
1: 嗯，没问题的。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把这个四虚呢给它补足了啊，我们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所以啊，现在呢，我可以明确的、肯定的回答你，啊，你还有两处那个淤堵的血管，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就照着三副药来准备，三副药治疗啊，之后呢，你再去复查。如果说呀，你那两处淤堵的血管，三副药您没通开，您如果还需要做支架的话，那这个钱呢，我老孙给你拿啊。所以你看怎么样？我可以这么承诺您啊。
0: 我听了您的话，我就没有啥顾虑了，嗯，
1: 哎，
0: 那我就买三副药吧。
1: 但是我要跟您说明的是啥呢？您还有个心脏肌桥的问题啊，这个心脏肌桥啊，一般呢都是先天性的，这个咱治不了啊。到目前全世界也没有啥药物能治疗这个心脏肌桥的。
0: 那孙大夫，那您说的我也知道。
1: 嗯，
0: 这个医院说治这个病还得开刀。
1: 哎，
0: 啊，所以我也就不治这个什么桥了。
1: 嗯
0: 啊。我主要是想把这个淤堵的血管给通开，
1: 哎，
0: 啊，这个让我不再犯这个心梗病就行了。
1: 哎，那没问题，没问题啊。但是我跟您讲啊，您要是照这个三副药来用的话呢，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得加点量，啊，咱们早中晚一天3次，每次吃4粒就可以。
0: 哦，那这只要是能治好病，
1: 嗯，
0: 啊，这个全程加点量，我也愿意。啊，那我就多买点呗。
1: 嗯，那你要多买的话，
0: 啊，
1: 你多买一副就够了，不用多买太多的啊。哎，
0: 那好，那就是用这个医保本就报名就行，是吧？
1: 对对对，那您赶紧去报名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每天呢就20个名额，而且这个医保补贴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的啊。那咱就不耽误时间，您赶紧报名吧，好不好？
0: 啊，那好好好，
1: 哎，
0: 那就谢谢孙大夫，那就谢谢，再见啊。
1: 哎，不客气，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4药，一方顶4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今天这个电话可终于跟你通上了。
1: 啊，通上。
3: 我也想用咱们那个就是医保本啊，买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3: 还来不来得及啊？
1: 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可能随时随地的会结束。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不是有20个名额吗？只要你的所在的地区还有这个名额，你就能报上。
3: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现在是啥，就指望咱们这个药了
1: 啊。
3: 我主要的毛病啊，来自这个眼睛
1: 啊，眼睛。
3: 去年这个5月份的时候做这个急性青光眼手术了，换了个晶体。
1: 啊，换个晶体。
3: 啊，换晶体了。当时这大夫跟我说，说是急性的这个青光眼，完了还有白内障。
1: 嗯。

0: 个有没有啥这个基础病啊，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啥的，有没有啊？
1: 有啊，这个高血压完了忽高忽低的，对，他最主要咋的呢，他这个压差还大呢。
0: 嗯嗯嗯
1: 啊，完了去年这眼睛就得疼啊，有四五个月就拐着的，我这个脑袋都跟着疼。
0: 晚上太高了吧。
1: 啊，完了这个就是疼的我这晚上睡觉都睡不着。我寻思你说总这样事儿也不行啊，我就上医院去查这个眼压去了。
0: 嗯，
1: 一查50多。
0: 哎呦，那太高了。你这个眼压这么高啊，它这个防水循环会非常不好的，然后会损害到视神经的。
1: 嗯，大夫也是说像你这么说的，完了说你赶紧做手术吧，你要是不做手术有一天就啥也看不着了，就得失明。
0: 对对对。
1: 啊，完了我一听一个人是专业的呀，我就听大夫的吧。完我就这个换了一个左眼的晶体。
0: 嗯嗯，
1: 到现在呀，这眼睛你说都多长时间，我就感觉这眼睛就像泡水里头一样，成天就眼泪汪汪的，一打哈欠这眼泪哗哗淌。
0: 嗯，
1: 完了呢，这你说一检查还添病了呢，说我这眼睛黄斑病变，这个视力才能达到0.2、0.3那样。
0: 实话实说吧，你这个手术啊，不太理想啊。哎，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眼睛啊。它就像一个那个老式的照相机。哎，青光眼手术呢，你置换人工晶体就相当于啥呀，把那个老式照相机给它换了一块好的镜头啊，你把眼压降下来了，防止眼球爆裂。可是啊，你知道吗，我们拍照最关键的是啥呀，一个是相机，还有一个别忘了胶卷儿啊，也就是说这个胶卷呢相当于你眼睛的视网膜还有黄斑区。它坏没坏呀，它缺血没有啊，它水肿没有啊，青光眼手术也好，白内障手术也好，它管不了这些，它管不了这个胶卷的问题啊。但是你如果是黄斑区要缺血了水肿了呢，就像那胶卷怎么样啊，提前曝光了啊。所以你光换个镜头，哪怕你换个钻石的镜头，你这个胶卷坏了，照出来的照片是不是也是模糊的、发暗的呀？所以你现在才有这样的感觉，整天感觉那眼珠子泡在水里边，明白了吧？
1: 哎呀，明白了。
0: 哎，
1: 孙主任，你说这不瞒你说哈，做完这个手术我就后悔了。但是幸运的是啥呢？得亏遇到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了。
0: 哎，
1: 要不我这眼睛现在真得瞎了。就咱们这个药哈，对这个眼病简直太好使了。我就吃完哈，应该是有1个多小时吧，我就感觉哎，我这个鼻子根儿它就不酸了。
0: 这就是这个原研药啊，我们讲它效果快。
1: 哎，对呀。
0: 哎哎，
1: 就这个问题可困扰我了，就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这鼻子里边就像怎么说呢，就像呛水那感觉，老不舒服了。
0: 嗯。
1: 哎呀，治疗了老长时间了都不行。
0: 嗯。
1: 而且咱们这个药哈，吃完1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我就感觉真是老话说得好，叫是一物降一物啊，真是。
0: 没错啊，您这个比喻啊非常形象。
1: 啊，我就用了5、6天吧，大概。我这个脑袋就不那么胀了。原来我不说，哎呀，就是这个眼珠子疼的，拐的这脑袋就往里钻着那么疼啊。但是现在它就没有那个疼劲儿了。完了，这个晚上睡觉啊，现在能睡个3、4个小时的整觉了。
0: 对，你这个眼珠子不胀不疼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眼压降下来了啊。
1: 完了，等到这个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早上起来擦这个眼屎哈。哎，这眼角就不那么黏了。完了，这个眼睛也不像这个就是罩一层罩那么雾蒙蒙的了。也没有感觉像在像原来似的，哎呀，在这水里泡着就难受的不得了。你就像我现在看咱们这个院子里那个树叶子啥的哈。原来就是一马虎，现在就是感觉，哎呀，这个深色的呀、浅色的，我能分清了，
0: 能分辨出来了。
1: 对，就是电视屏幕上面那个小字儿哈。哎呀，以前我都得站那个电视跟前边去看去。那现在哈，我就感觉就2米开外我都能看出来。
0: 哎呀，多好啊！你看视力都提高这么多呀。有句老话呀，怎么讲的呢？叫7尺之身不如1尺之面，1尺之面不如1寸之眼啊。你说这人要是真的看不见了，那活着是不是就没啥奔头了？
1: 哎呀，可不是咋的。我现在吧，我就特别有信心。
0: 有信心了啊。
1: 有信心了。到现在这个一副这不是快用完了吗？完了，我前2天我寻思我去查一下，哎，我说我这个黄斑水肿哈，它消了一大

0: 块了，而且这个眼睛的供血也比上次好多了。
1: 是吗？哎呀。
0: 啊，是啊，完了就检查视力，看咱们的视力本哈、啊，以前呢就是只能看清楚最上面那个大字儿。
1: 嗯。
0: 这回我就往下能多看个五六排了，完了说我这个视力能有零点五。

0: 你咋好这么快呢？
1: 你咋说的？
0: 我说我吃中药吃的，吃中药补药啊。完了他都不信，他说中药就能有这么神？
1: 这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山比一山高。你西医能干啥呀？能急个救，救个急，是不是？但是有些问题呀，你像一些老慢病，你像这些眼病啥的，你不还得靠中医补四虚来解决吗？中医管这个青光眼叫啥呢？叫五风内障。啊，风打哪儿来呀？《黄帝内经》讲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就是说，你阴阳气血亏了，身体里边自个儿就能生出风。这种风呢，我们叫虚风，叫内风啊。这个内风、虚风啊，它往上走，往上走，走到眼睛就是啥呀？就是青光眼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上来了，你身体里边这股内风啊，这个虚风啊，就往下降了啊，或者说就把它化解掉了。然后呢，你再坚持一段时间，你等这三副药你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看啊，你眼底下这个什么渗漏渗出啊，也都能吸收了啊，这个视力呢肯定还能再上一个新台阶儿。等你到80岁90岁啊，咱不能说这个什么穿针引线嘛，我估计也差不多啊。
0: 哎呀，真
1: 好，
0: 真是太好了。
1: 嗯，
0: 哎呀，这眼睛现在亮堂了哈，我这心都跟着亮堂了。
1: 是的。
0: 完了，对了，孙主任，我吧之前那一副，这不是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原价买的吗？
1: 嗯。
0: 现在就我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医保，拿咱们退的这个钱，完了再买剩下那两副啊？
1: 你那有点麻烦，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你报名的时候呢，你就直接说之前我买过一副药，这回我再想买两副，那你这两副药呢，你就不用再花钱了，然后该退给你的钱呢，就直接退给你了啊。
0: 啊，哎，那我明白了，那谢谢啊，孙主任。我是咋的呢？我就是建议咱们听广播这些兄弟姐妹哈，这眼睛不好的，你们一定就是得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这药这治眼病是真好使，
1: 真好使啊。谢谢您为我们做的这种宣传啊，希望你呢能够更上一层楼，好不好？我们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1: 哎，
0: 孙主任。
1: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孙主任吗？
1: 哎，阴阳相感，方得相遇。你好啊，我是孙志刚，欢迎你啊。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
3: 是这样的啊，
1: 嗯，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3: 我用了差不多2个月了吧。
1: 哦，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哎，
3: 嗯，我想先跟你说一说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
1: 哎，您说吧。
3: 我今年71了。反正是一个老糖人了。
1: 哎，
3: 从60岁都开始，有糖尿病了。
1: 11年了。
3: 你看，头几年吧，吃这个降糖药还挺管用，到后来呀，这个血糖都下不来了。
1: 嗯。
3: 再后来吧，哎，各种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了。
1: 啊，有并发症了。
3: 首先吧，都是我的眼睛，眼干涩啊。
1: 嗯。
3: 不管是什么时候出现啊，只要看着见着水，他都，哎呀，这个眼泪都哗哗的。
1: 嗯，
3: 而且吧，看东西还特模糊。
1: 嗯，
3: 后来呢，哎呀，都是头也疼啊，胸也闷的慌，头昏这个迷昏。
1: 嗯，
3: 身上还没有劲儿呢，都走一小截道都觉得好像，哎呀，都吸不过劲来似的。
1: 嗯，
3: 你说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我都用着呢，这个血糖都是控制不下来。
1: 对，其实啊，你看很多糖尿病患者都出现了您这个情况。还
3: 是
1: 控制不住，
3: 啊，
1: 为啥呢？因为你糖尿病不补虚啊，你血糖没个控制，而且可能会越治越严重。
3: 是啊，后来那个我的肾都不行了，你看那个尿里也有蛋白了。
1: 有蛋白了，嗯。
3: 嗯的，大夫说要是这样下去吧，都会得那个尿毒症的。你说我
1: 没错，
3: 怕。
1: 没错，没错啊，这个糖尿病啊，就是个大虚之症。啊，它是本虚标实，虚为根本，啊，是燥热痰湿淤血呢，它只是个表面现象，而这个多脏腑的亏虚啊，这才是病根儿。所以我把这糖尿病叫大虚之症嘛，哎，
3: 哎，
1: 嗯，
3: 我当时是也挺害怕，这后来吧，也是我妹妹
1: 啊
3: 跟我说这个专利补虚方，专治这个糖尿病，
1: 嗯，
3: 哎，你说我这么做，我这有病。

0: 从一百买，这个寻思着试试。
1: 嗯，
0: 当时我都花了5600多块钱吧，
1: 对，
0: 买了一副药。
1: 一副药，嗯。
0: 其实啊，当时琢磨着真挺贵。
1: 嗯嗯嗯。
0: 不过后来用上以后效果特别好啊，我就又觉得不贵了，因为把我病治的有效果了。
1: 贵它有贵的道理。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是实打实的足量用药。哎，这一盒药就保证啊是80公斤药材浓缩的啊，所以你吃一粒药呢，就相当于你吃下了1斤3两3钱的原生药材。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在全国有20000多种中药材当中，只有它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通补。并且咱们这个里边还有啥您知道，就是紫河车啊。
0: 嗯，
1: 你像您肾病啊，肾病呢就是肾里边的精华啊，肾精流失的，就是你的尿蛋白啊，那就是肾精流失了啊。所以紫河车呀，它是先天的精血化生之物，专门补先天肾精的，而且不但补还能给锁住，不让它漏下去啊。所以你看啊，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允许使用人体胎盘紫河车入药，所以你再看看它治病的效果，你觉得这价格还贵吗？
0: 这个效果确实是没得说的。
1: 嗯，没得说啊。
0: 哎，治糖尿病这么多年啊，
1: 嗯，
0: 国家专利补虚方是我用过最好的药。
1: 最好的药了，你看您给的评价呀非常高啊。
0: 嗯，特别是我这个眼睛啊，
1: 嗯，
0: 哎呀，好的特明显，也就是吃了2-3天吧，
1: 嗯，
0: 哎呀，早晨起来我都发现我这眼屎特别的多啊，
1: 哎，
0: 是又黄又黏的那种，就这眼毛上面长的全是那个这个眼屎，
1: 嗯，
0: 都睁不开呀，然后都是得使水洗，
1: 哦，
0: 反正我真的是从每天都有特别大的进步啊。
1: 嗯，
0: 因为我脸上这长的这个痦子，
1: 嗯，
0: 我是一天比一天看得清楚。
1: 哦，就是这个视力每天都有一些提高，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哎哎，嗯，
0: 你看后来这个我这个小微分症啊也没有了。
1: 嗯，
0: 出去吧，你再刮多大的风我也不流泪了。
1: 啊，不淌眼泪了，不淌眼泪说明啥呀？说明阳能统阴了啊。
0: 你看看，就是我跟我孙子眼前视频，
1: 哎，
0: 他画那个画，他指着这个，哎，那你看好看不好看呢？其实我根本看不清楚，我都夸他，顺着说，哎，好好好。其实现在，都是真的不是夸张的说啊，都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这孙子手里拿那个小粘贴，我都看得特别清楚。
1: 哎呀呀，都能看清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0: 对，这个药健康降得特别快啊。我用了有7-8天的时候吧，这个空腹血糖都到6.5上下了，吃完饭以后餐后那都是8到9的。
1: 哦，很好。嗯，
0: 哎，特别好呢，而且这个胸也不闷了，头也不晕了。
1: 嗯，
0: 吃完1个多月的时候，我这个脚跟这个腿都彻底不堵了，况且吧每天我尿4到5泡尿。
1: 嗯，
0: 关键是这个泡沫没那么多了。
1: 哦，
0: 反正到现在为止，这个补虚方我用了2个多月了。
1: 嗯嗯，
0: 反正身体都差不多好了。
1: 嗯，
0: 就感觉咱身体也有劲儿了。还有这个降糖药吧，哎，我都快听了有20多天了，也挺好。
1: 嗯，
0: 这胰岛素吧，也都听了有10天了。
1: 你的胰岛素都停了？
0: 嗯。
1: 哦。
0: 你看我扎了7年多的这个胰岛素，我都全停了。
1: 哎呀呀，太好了！那我就问你啊，你说这糖尿病到底能不能治愈啊？
0: 那肯定是能啊！
1: 太能了，
0: 孙主任呐，就是当今治糖尿病第一人了。
1: 哎呀呀，那可不敢当啊，不敢当啊！
0: 更使我满意的吧，是上周我去复查，
1: 嗯，
0: 哎，我这个血肌酐和这个尿素氮，它的指标都接近了正常，人大夫都说你的肾功能良好。
1: 哎。
0: 哎呦，心情特别高兴。
1: 嗯嗯，
0: 都说73呐、84啊，这个阎王不请自己去。
1: 嗯，
0: 我觉得我73的时候，这个坎儿，哎，一点问题没有了。
1: 没问题了。嗯，
0: 84这一坎儿，我有信心迈过去。
1: 一定有信心把它迈过去。所以我经常讲，
0: 哎，
1: 你看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根本就。

0: 没有什么73、84这道坎儿。我们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啊，你什么年岁呀、关口啊，你就挡不住啊。你看我们在这个8年临床的那个时候啊，最早开始我们参加我们临床试验的这个患者啊，有很多呀，那症状比你重的多了，多的去了，最后呢他们都停药了啊，到现在这都20年了吧，血糖都很稳定啊，甚至有的很多都90多岁了，还有几个活过百岁的呢，都挺好啊。所以呢你只要用够3副药，福禄寿喜啊，咱们全都有，非常好、啊、
1: 太好了太好了啊。哎，自从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0: 嗯，是的，
1: 我一定要坚持吃下去啊。
0: 嗯，
1: 哎，对了，我今天打电话，我还有一个目的。
0: 嗯，
1: 听说现在用医保卡可以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
0: 对，
1: 能把我之前花的这个钱能退回来。
0: 这个是不是全部都退啊？是按照那个医保补贴的报销的比例，
1: 嗯、
0: 比如说您之前呢是买了1副药。能给您退回来65%，买3副药呢就能退回来80%。
1: 哦哦，
0: 嗯，
1: 那我前后加在一起，买了3副药了，
0: 嗯，
1: 花了10000多块钱吧，
0: 哎，
1: 那能退回我钱了呀？
0: 你3副药就是给你退，
1: 嗯、
0: 能退，我算算啊，能退13440块钱呢。那您这么着，
1: 嗯、
0: 您得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了，晚了可就不给您报了啊。
1: 哎，好好好好。
0: 哎，
1: 那个是不是用医保卡就本地都给报名都行是吧？
0: 对，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就会告诉您该怎么办了，一步一步教您啊。
1: 嗯，好嘞。
0: 哎，好，再见吧啊，再见。
1: 哎，再见。
0: 嗯，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0: 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上回书啊，咱们说到公孙先生微服出访，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没想到这老太太把整个经过都说了。老太太说了，她这儿子啊，给那陈道户做一个短工。这陈道户跟那个刘氏感情是通奸有染，结果被这张有道给堵上了。你瞧瞧，就是这么回事儿。公孙先生一听，老人家，那后来您儿子找的那个东西他干嘛使呢？说的就是啊，陈大户在家里待着，刘家去不了了，看不见美人了，他得了相思病了，后来实在没辙了，怎么办呢？这个陈大户他有一个缺德的朋友叫费世奇，说配一方子能把那个张有道啊能给治死。费世奇给他这方子，药可是配了，这没法送啊，找谁呀？又找我那狗了。陈大户说，你给我想办法吧，你只要把我这药给这刘氏，我给你六亩地，我那个狗啊犯财迷了，行，他就给送去了。你别说，这小子真有本事，那真就送到了。后来那估计可能是给他吃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听说可能是放酒里了，反正人是死了，跟村里人说报备儿，叫长沙，那个这没我们的事儿，他们事儿啊。这不那天喝酒嘛，他都叨咕出来了。我那儿媳妇啊，当时就劝我那狗啊，可不能这样，不能干这缺德事儿。哎呦，这个狗啊，他跟他动了手了，摁住了，啪啪的这么打，就这么着，他这，他一脚把媳妇儿就踹那儿，他走了，打那儿不着家，也没回来，就这么着，我这儿媳妇这口气儿啊就生下了，这病儿就越来越粘沉，就这么回事儿。先生，明白吗？公孙先生心想：此来七里村，我不虚此行啊，全明白了。啊，原来如此，好，我开个方子。您把这药方啊赶快抓药去，这儿呢还有点钱，您把哟，不行，您给我看病您已经不尽力了，您怎么还，老人家，您听我说，我看您家里这意思了，没多有少，这钱您呢给抓药，剩呢再买点鸡蛋什么的，需要给他滋补滋补。
4: 哎呦，先生啊，您这真是佛爷呀！
3: 不过老人家呀，我多说一句，您说什么事儿？您这儿子有狗，他可也犯了罪了，啊？
4: 他犯罪了？没有，不，这害人的不是他，但是陈德户让他送去的，

没太事儿，他可刨坟掘墓啊，刨坟掘墓没主，都是乱葬岗子，那狗都拽出哪儿都是，他刨坟他不犯法呀，我儿子没有罪。唉，公孙策一看，无知者无畏啊，这老太太不懂法，刨坟掘墓，合伙投毒，这两宗罪能说没罪吗？跟着老太太你说不清啊。行啊，老人家赶快抓药，我走了。哎，对对，谢谢您吧。就这么着，公孙先生赶快往回赶。天黑了，进了城了，回到开封府，衣服顾不得脱，把东西放下，赶快来见包大人。到了客厅了，一看，嚯，这灯挺亮，里边好多人在说话，高谈阔论，怎么这么热闹啊？进到屋中一看，嚯，有几个生脸，包兴过来，哟，先生，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大人，我回来了。哦，你来的正好啊。公孙先生，我给引荐引荐，这四位是我的朋友，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位啊，叫土龙岗这四位英雄，是展昭、展南侠送的信儿，哥四个弃暗投明，投包大人来了。包拯呢，化符前言，把他们留下在这吃饭，然后呢，就留在衙门里当差了。这会儿正说着闲话呢，公孙先生回来了。先生辛苦了，快快快，坐坐坐。怎么样啊？差不多了，我都访清楚了，真是该着。巧了，没有外人，你说吧。公孙先生把整个经过一说，啊，太好了，太好了，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查得这么快。那好吧，明天就可以派公差去缉拿这个油狗子和这个陈英杰。是啊，第二天一大早抓人去了，油狗、陈德户都带到衙门了。包公升堂往当中一坐，这俩人不能同时带上来，怕他们互相啊有串供的地儿，先叫这油狗子带。油狗上堂，油狗子上来了，个儿不高，长得挺黑，粗头粗脑的，穿着衣服呢也很普通，蓝布裤褂，脚底穿的是麻鞋，来到公案前边，哎，嘿，大人，那什么，我给您磕头。油狗子，我问你，这个陈大户是不是曾经叫你寻找一种东西叫尸龟，对吗？哎，大人，您会算卦，您怎么知道的？对，尸龟，小虫儿，就是死人身上那个。哎呦，您可不知道，难找。那陈大户说了，只要我找着个六七个，就给我50两银子。那些日子我可真是费了劲了，扛着铁锨，有坟地我就挖，哎呦，刨了不少。后来真是找着了那么几个，我就给他了。哎，对，您怎么知道的？你给他了，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吗？干什么用？是配药，配药使啊。配药给谁吃啊？给谁吃？这讲，大人，给谁吃？我不能说呀。为什么？我们这陈大户，就我们这主人说了，提了我这耳朵说的，跟谁也别说这事儿。大人，我要跟您说了，我回去他跟我没完，他把我辞了。我上哪儿混那口酒去啊？大人，我别问了啊，就这么着吧。胡说，油狗子，你不讲吗？我怕我们。

0: 那主人他要知道是我说的，他非得把我辞了不可呀。你要是不讲的话，所有看刑伺候。公差呀，歘，把板子举起来。哎，
1: 别，
0: 大人，那放下，那打我。对，礼度君子，法度小人。
1: 别，
0: 那打成我受不了。别，那行，我说行吗？大人，我说，他是这个给谁吃？给个叫张有道的吃，他是一个货郎，给他吃。张有道有什么病？没病，为什么要吃药啊？没病才吃药了，吃药他不就有病了吗？那病还不小，吃完了就是死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怎么回事？为什么死的？您别打我，我要说我都说。那就是什么着？他这个我们主人呢，有一个朋友叫费世奇，他有一方子。因为我们这个主人陈大户跟那个张有道货郎，他那媳妇儿，他们俩，您明白吗？我明白什么呀？就他们俩反正就不错，就是这么着，他就碍眼，就给他吃。后来他说让我送去，给我六亩地。大人，前者那个50两银子他给我了，六亩地没给，到现在也没给。我说这是实话，我就给他送去了。送完了之后，你别说，他们说话我听见了，说吃这个药啊，吃完之后这人就死了，死了呢还看不出来。哎，果然就死了，这药真灵啊。死了之后呢，我听说后来怎么又告状，县里还去验去了，都没验出来。就是这么回事。大人，我是他们让我去的，就是我都说了，您别打我。好，看了看公孙先生，公孙先生点了点头，口供都已经写完了，让他摁上手印，画上十字，他不会写字啊，把他带下去，带陈英杰。时间不大，陈英杰上来，30多岁，你要看这人这意思，这个气质，哎，文质彬彬的，相貌也说得过去，不过长了一个单眼皮儿。小眼睛儿，看人呢，有人说这种眼睛叫桃花眼，倒霉这只眼睛上了，看谁都这样。大概当初跟这刘氏俩人就看上了，往这堂上一走，啊，大人，草民陈英杰给大人您磕头了。陈英杰呀、啊，我问你，有一个叫张有道的，你认得吗？大人，张有道，对，他是个货郎，在你们村。您说那个货郎张有道啊？啊，我知道。大人，有事儿啊？张有道的妻子你认得吗？刘氏。哎呦，大人，一个货郎我接触不到啊，您说他的妻子我更不认识了。不认识。你们之间没有什么瓜葛吗？大人，没有任何瓜葛。村里的人，那些个乡下人，我很少跟他们接触，我接触的人他们也接触不上啊。要这么说，你跟他任何瓜葛都没有。没有，这就是了。至于说什么师规呀、啊，这些你都不知道吧？哈哈，大人，您说什么？不知道。好，你跪在一边。传有狗，狗上来了，有狗子往上一走， 看见陈大户了，他溜着边儿，大人，给您磕头。有狗子，认识他吗？这认识。东家，你也来了是吧？陈英杰一看，坏了，这小子半吊子，他是不是说了什么了？陈英杰没理他。问那什么，东家，大人呢？刚才问我那个那石龟那事儿，我开始没说，我真的，我跟您发誓，您不让我说，我是真就没说。可是我说不说嘛，大人他们您看就他们拿着板子要打我，我一琢磨，他要打完了，我也准得说呀，我干脆我就说了吧，我反正就是这挑挑拣拣的说了一点儿。我看我说了，东家，我看这意思人家都知道了，你别瞒着了，反正您这都说了，说完了不就完了吗？下回您别这么做，咱们就走了不就得了吗？啊！陈英杰真想过去抓过来咬一口啊！什么事儿说完了，说完了，这是人命，事儿说完了，我也完了。有狗子，你在说什么呢？哎，我就说那个石龟配方给那个刘氏刚到死了，你不跟刘氏不错吗？我就说这个，别的我没说，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大人，您别听他的，你看他说话这意思，这个人是个有嘴无心的人，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的那个事儿我不知道。你真不知还是假不知还是装作不知？大人何出此言呢？我是安善良民，犯法的不做，犯味的不吃，我能干什么事儿？好好啊，来呀，把陈英杰摁到堂上，重责20。当差的如狼似虎往上闯，唰一拽着陈英杰，哎，不容分说，摁倒在堂上，举起板子，啪啪啪啪啪啪啪。陈英杰呀，他想咬咬牙的，长这么大没挨过板子，他认为一咬牙就挺过去了，一挺过去这事儿就完了，没想到这牙他咬不住啊，15-16下招了，招啦！朱祥俩人一提溜他，给他裤子往起一提，咵扔在堂上，咵就闯在那儿了。狗子一看，你看你要早说多好啊，啊，你还没我聪明了，你说我半吊子，哎呀，陈英杰有招无招，大人，我招，我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什么？我没有想到我陈英杰一世英名付于流水。包拯一听，你还一世英名呢？讲。他看了看有狗子，心说他是我要命的冤家对头，索命追魂的人呐，要不然这个事儿能被大人知道？大人，我都说，断断续续的把整个经过都招认了，口供给他，签字画押，好，把他带到一旁，拖到一边。公差那是不客气，像拖死狗一样，擦擦擦擦，擦扔一边了。有狗啊，哎，大人，我都说了，我能走了吧？你哪儿去呀？你可知罪？哎。我没罪，都他让我干的，我没害人呐。你挖坟掘墓，伙同他同谋杀人投毒，

0: 你说你能没有罪吗？
1: 我挖的那都是没主的坟，都是老坟，没主。他给我六亩地，他可没给我。我给这个人送去，我犯什么罪了？
0: 你已然犯罪了。
1: 哎呦，陈当户，你缺德！我这家里我还有媳妇儿了，我还有老娘了，这大人，我哎呦，我倒霉他身上了，大人呢？
0: 把他带下去。两个人把有狗子带下去了，吩咐一声来，带刘氏上堂。
2: 是。
0: 有一会儿的功夫，那刘氏上来了，还那样，风流万种，舔胸叠肚，目光勾人。往这堂上一走，他没看见那儿还趴着一个呢，他光往上边瞧呢。
1: 哟，
0: 大人，小夫人刘氏给您磕头。刘氏啊，我问你，陈英杰知道吗？
1: 您说谁？
0: 你们村的陈大户，你都不知道吗？
1: 陈大户，陈大户我知道。哦，他叫陈英杰呀，这我不知道。
0: 哦，跟他熟吗？
1: 哟，大人，我跟他不熟，人家是财主，我男人是做小买卖的，我们能熟吗？让您说。
0: 那么说你们不认？
1: 我不认他，
0: 更没有什么私通了。
1: 哟，大人，
0: 是不是
1: 我那大伯哥他又说什么了啊？他又胡沁了是不是？他又给我扣屎盆子了是不是？他又弄……
0: 你别说了，你别跟我喊。
1: 不是，我不认得。我知道，我知道啊，可是这个人我不认识啊。他是我们村财主，这我明白。
0: 把陈英杰拖过来。有公差过去一拖着陈英杰，就在这儿，你瞧瞧。
1: 刘氏一看自己那情人怎么这德行了啊，您想，发髻都松了，
0: 挨完打，好，
1: 那后边都见了血了，趴那直哆嗦。大人，这是？
0: 他就是陈英杰。陈英杰，你跟刘氏，你们堂上对峙对峙吧。俩人四目相视。
1: 程英杰心说，她是漂亮，
0: 到这会儿还琢磨这个了。
1: 刘氏没办法，本来我不想说她，可是这有狗子她都给我卖出去了。刚才你看打得我这样，我说刘氏，我当初跟你发过誓的，这事儿我都说了，我对不起你。到这会儿啊，我顾不了你了。好，好啊，好一个陈大户，顾不了我了。大人，那行，他顾不了我，我呀，也顾不了他。

你有没有注意过有些人已经不见了？现在你们还好？你有没有注意过不知不觉好像错过了什么？听说有人已成家，我们渐渐都长大了，渐渐忘掉了那些最初的珍贵。身边的朋友换了一批又一批，还剩下多少是最初的呢？这首歌送给我那些最初的朋友们，也许那个时候才是。

非要陪我闯了那些不疼不痒的祸，回到教室身边，剩下谁来陪坐？猛然回首，我的世界现在只剩下了我，这样真的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结果。那个我们的操场，我们曾经走过，那个时候多真，那是我们的根。真的从不承认老师对我们有恩，只教会了知识，却没教会怎么做人。那个时候谁最笨，谁又一直在混？那个时候。

笑。曾经有那么个人，你们可以互相指着彼此骂娘，却不往心里去。你每次出去买衣服，总要拉着他陪你；每次和对象吵架，总是要先和他谈。喝多了，总是他把你扶回家。现在混得怎么样？是否还是那么的犟？儿时的梦想是否还在你的心上？是否真的早已把那个人去遗忘？再次看到你，是否变得比我还胖？游戏的技术是否还是那么的棒？那个臭脾气是否还是那么的犟？这香酒我多想你陪我来喝光，喝光之后再去那条大马路上放荡。菜都点齐了，我明白你不在乎这。

我们的和平宣言。

是丁兰。在台湾的歌坛，有一位女歌手，不仅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更有甜美的声音，特别是那一首《最浪漫的事》，更是婚礼必备曲目。但就是唱着这些甜蜜歌曲的她，竟然身世坎坷。今天就来听听赵咏华的故事。

最浪漫的事。赵咏华从小跟妈妈相依为命，直到中学时才从邻居口中得知，原来生父还在世，并且很有钱，只是不愿对他们负责任。从那以后，他只要在路上看到有爸爸牵着女儿的手，就会掉眼泪。但也正是由此，他很早就懂事，做过洗衣店小妹、麦当劳阿姨、幼儿园老师，还有民歌餐厅的歌手。

早餐。因为家庭的缺失，赵永华一直很期待温暖的家。2000年，他把自己的手交到了一位宠物医生戴耕基的手上。说到两人的相识，竟然源于一只狗狗。当时大家都在说，有一只会笑的狗狗很可爱，他觉得不可能有会笑的狗，于是决定亲眼去看一看，就这样开始了一段感情。

求婚，甜蜜歌声依在，幸福生活却已消散。七年后，由于丈夫出轨，两人离婚。这段失败的婚姻将赵云华彻底击垮。他不出门，不吃东西，不接电话，断绝所有对外的联系。很久以后，在朋友的支持下，他才慢慢走出人生低潮。现在的他已经懂得，人要为自己而活。

相见太晚。其实今天听赵咏华的歌，喜欢这个温婉的女子，甜蜜的歌声让人一听就有了想结婚的感觉。但是今天听了她的故事，是否和我一样觉得这是一个内心很苦的女生呢？感谢她把美好的一面呈现给我们。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20年前的一天，一个青涩朴实的山里女孩踏上了璀璨的舞台。她用奔放、热情、性感、细腻的嗓音征服了无数歌迷，也让张惠妹这个名字被时代记录。

我可以抱你吗？22岁那年，张惠妹参加歌唱比赛，却因忘记歌词而失败。此时父亲说，我觉得他们都没我女儿唱得好，如果能在电视上看到我女儿唱，那就太好了。于是半年后，她再次参加比赛，并最终获得冠军。只是此时的父亲已经过世，这是她最大的遗憾。现在每次大型演出之前，张惠妹都会在心里跟爸爸说，你应该能看到。

哭不出来。在张惠妹的生命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男人，就是张雨生。当时阿妹还只是在酒吧演出，正唱着歌，表哥告诉她张雨生来了。阿妹一听很兴奋，意识到一定要好好唱，让他能注意到自己。后来才知道，张雨生是特意来看她唱歌的。

拜拜。就在张雨生听了一个月之后，突然问阿妹有没有兴趣去录歌，那是他第一次进录音室，很兴奋。唱歌的时候怕喘气声被录进去，不敢大口呼吸，所以憋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这件事被张雨生笑了很久。

青海。在找阿妹资料的时候，看到十年前的一段采访，问到对自己未来的设想，她的回答是，再过十年，我会是一个活力四射的胖子，因为妈妈和姐姐后来都发福，我想那一定是遗传，而且我很会吃，很容易胖，不过我那时还会很 power 很可爱，所以在我40岁的时候，你们会看到一个很胖但还穿着紧身衣活力性感的张惠妹。事实证明她的预言成真了，现在大家对她身材的关注度比歌曲还要高，但是她的每一次胖和瘦都和感情有关。明天继续来听张惠妹的歌，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李密就质问罗成，你有什么本事可以保住玉玺宝印，又有什么本事可以战胜李元霸？罗成这眼眉都竖起来了，李密呀，休长他人威风，灭我自家的锐气。那李元霸是厉害，过去还有什么传说说他是天下第一条好汉，但是事情都有发展变化的，老黄历可翻不得呀。想当初在铜旗镇的时候，我罗成使用一招叫梅花七蕊，把他李元霸可给扎伤了。如果说我再卯卯劲儿，就可能要了他的性命。现在话头不已经赶到这儿了吗？哎，我请令出战，要把李元霸置于死地。李密又是一阵的冷笑，罗成啊，你是异想天开，人家李元霸跟你打吗？哎，人家不打，用叠剑岗困住了紫金山，咱们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就得活活的饿死。你有天大的本事，你快吃不上饭了，你还有什么能耐啊？这个罗成啊，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徐茂公一看这差价不对呀，赶紧和秦琼一起出来，跪倒在地，万岁。罗成性格狂傲，办事粗鲁，看在我等的面上，这件事情啊，就算了吧。李密站起来一抖袍袖，哼，真真岂有此理，转身他走了。罗成真想上前抓住李密，把他生吞活剥了，怎奈大家伙啊连说带劝，推推搡搡，把罗成就给劝出来了。转眼之间呢，到了第三天头上，各路反王稀了呼噜。

右全都来了，找到了李密，咱们早就商量好了，您要交出玉玺大印，好让我们这些人逃命啊。您说找文武群臣商量，现在商量的怎么样啊？李密微微一笑，各位王兄王弟，现在这一段已经不归我管了，我已经玉玺换萧妃，你们呐，去找夏明王窦建德去吧。大家伙一听，哦哦，感情还有这么一段呢，啊，稀了呼噜又来在了夏明王的大营，见着窦建德之后，也一致的要求他把玉玺印献出去。窦建德撇着嘴，各位你们别着急，我不献玉玺印也可以呀，甭管我想什么办法，我让李世民撤兵不就得了吗？哎，好好好好，我说窦王爷，如果说你撤不了唐兵，那么我们大家伙没吃的没喝的可就全都找你要了。哎，没问题呀。窦建德他是胸有成竹，等诸王散尽，他让手下人给自己备马，带领着八名亲兵要去亲自见一见李世民，把这个事儿给他说开了。领着人到在了紫金山的山口外头，一看这座叠箭岗戒备森严，越狱对面唐军给我听着，我乃是夏明王窦建德，要见你家二主秦王。对面还挺客气，哎呦，闹了半天是舅老爷来了，哎，您别着急啊，等一等我们去回禀去。有人撒脚如飞倒在金顶黄罗宝帐，见到了秦王李世民，把这个事儿一说，李世民瞧瞧柴少，我说姐夫，既然是舅舅来了，不问可知啊，玉玺宝印一定是落在他的手里头了，咱们得赶紧把四弟李元霸给找来，巧妙的安排。当下命人把李元霸就找来了，我说哥呀，你找我有啥事呀？李世民就告诉他，亲舅舅窦建德来了，四弟呀，你要这么办，然后那么办。哎呀，我说哥呀，你这个主意可是够馊的，照你这么一说，一会儿我就得打这个老梆子呗。哎，对喽，就是让你打舅舅。哎呀，这个事儿要是让妈给知道了，那不得大嘴巴抽我呀。哎，你别管那么多，在玉玺宝印面前，哎，在皇位皇权面前，舅舅啊还一文不值，就连老爷都百麻不是，让你打你就打也就得了。哎，哥呀，你真是厚道人呐，哎，孝顺的鸟，哎，我就听你的。李世民又把手下的亲兵叫过来，如此这般布置了一番。但说传话的亲兵跑到外头，哎，冲窦建德那边就喊，哎，我说舅老爷，我们拿板子给您搭浮桥啊，你们先过到壕沟这边来再说。窦建德一听，心里头老大的不高兴，心说李世民呢，我是你舅舅，你应该懂礼貌啊，净水泼街是黄土垫道，得吹三通打三通把我接到里头乃为正理，怎么派个当兵的搭浮桥让我随随便便就过去。哎，你等着吧，见面之后我把你臭骂一顿。不多一时，浮桥可就搭好了。这窦建德带领着八名亲兵跨过了浮桥，一连过了三道壕沟，绕过了叠箭岗的小道，来到头道营门，有跨宝剑的中军官断喝了一声，给我站住，你是窦建德吧，啊，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呢，赶紧给我下马。哎呦呵，窦建德心说，下马就下马，你瞪什么眼珠子呀。窦建德虽然是当舅舅的，可是

也有点肝颤呢、啊，胡了巴秃的，有的马上就跳下来了。那中军官眼珠子瞪得更大了。窦建德，现在你们是败军之将啊，被困在紫金山里头，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如果说我们再加把劲儿，你们就得活活的饿死。我们二主秦王千岁呀，已经升帐办事了，吩咐的清清楚楚，让你姓窦的抱门而进。威呀和，窦建德真想骂他娘，可是一琢磨他娘是我姐姐，这玩意儿还不能骂。哎呀，在帐篷外头不给我面子还没有关系，我倒在帐篷里头事情可能就好办了。他可万万没想到帐篷里头啊憋着劲要打他呢。你别磨蹭了，保门而进。哎，好好好好好好，反王窦建德保门而进呐。就这种方法啊，这是最低级的，最卑微的一种进帐的方式。八名亲兵留在营门这地方，窦建德往里头走，进了头道营门、二道营门、三道营门，可就来在了黄罗宝帐了。往上头一瞧，就见李世民呐，在中间坐着呢，正颜厉色，气宇轩昂。李元霸全身披挂，上垂手站着，柴哨下垂手站着，两旁边刀斧手、捆绑手瞪目垂肩。窦建德一瞧，可就来了火了，哈哈，我说李世民呐，李老二，你爸爸举起了开膛鹰主武德神尧的大旗，他反了隋朝了，我呢自立夏明王也反了隋朝了，彼此都是反王。论公事你应当以礼相待，论私情我是你亲娘舅，跟你爸爸差不多少。你瞧你那个劲儿，你那个味儿，你这是干嘛的呀？我把你这个小畜生，就小畜生这仨字儿啊，还没落音呢，李世民把眼睛就瞪圆了，一拍桌子啊，啪，胆大反王窦建德，见了本王你因何不跪？我说李元霸何在？在这呢，给我打他。哈哈嘞，李元霸心说，我这二哥呀真够梗的啊，舅舅这老帮子也不扛揍啊，可是关键时候到了，该打还得打呀。我说窦建德呀，你这个老帮子，老棺材瓤子，你今天呢就别冲什么大报算了，该跪下你就跪下，要不然我踹不死你啊，咣。这一脚把窦建德踹出一溜跟头去，而后往前一近身，拎脖领子又给拽起来了，左右开弓大嘴巴抽他，乒啪，你跪跪不跪？不跪我把你打扁了。喂、哎、窦建德知道就这个小外甥天下第一的猛将，他一定是手下留情了，真要是卯足了劲，他那小巴掌一拍呀，铅球都能拍成铁饼。嘿嘿，得了，我就别装什么大尾巴鹰了，还能屈能伸吧。别打了，我下跪不就得了吗？窦建德是真乖呀，扑通跪倒在地，往上给李世民叩头。哎，窦建德心说，当舅舅的当到我这个份儿上，算是把脸给露足喽。李世民更来劲儿了，窦建德在这儿呢，你是干什么来了？我就是想求您了，撤兵。您要是不肯撤的话也没关系，因为我是你舅舅，你就把我还有我手下的人马给放了也行啊。李世民嗷一声就喊起来了，
窦建德呀，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前来自谋生路，焉得能够？我说来人呐，要在，把这窦建德与我绑了。是，亲兵可就过来了。就把这窦建德妈肩头拢二臂绳捆上绑，李世民冷笑一声，推出去开刀问斩。啊啊啊！窦建德一听可不干喽，蹦着高的骂大街呀，好小子啊，你不容我说话你就敢宰你舅舅。李元霸又过来了，你闭上你的臭嘴，要不然的话，我大嘴巴我啪，我把你这脑袋抽到云南嘎嘎嘎啦县去。哎呦我的妈呀，窦建德是真害怕呀，被人家推推搡搡压到外头，在营门这地方栽着庄爵呢，窦建德就被捆到上头了。八名刽子手明晃晃压把鬼头刀举得高高的，窦建德你这老小子你就闭眼吧。就在这么个时候，窦建德那八名亲兵啊看见了，这几位在营门外头还等着呢，一看主公要掉脑袋全都不干了。哎，住手，刀下留人。我说各位刽子手朋友，不要杀我家主公啊，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商量啊。有一名刽子手来在了近前，压低了声音，我说你们八个都是跟窦建德一块来的啊啊啊，是保护我家王爷的。这么办，你们赶紧回到你们夏明王的营帐当中，你们不是有玉玺宝印吗，让你们当头的赶紧把大印送到此处，交给我家二主秦王，送得早喽还则罢了，送得晚喽窦建德非掉脑袋不可呀。啊啊啊啊，好。八名亲兵吓得屁都凉了，转身往回就跑。这边呢把窦建德重新又压起来了。窦建德还不明白呢，哎呀，刚才刽子手过去和我手下的亲兵嘚嘚嘚一劲嘚嘚，到底说了些什么呢，我还没听明白。压下他不明白，哎，就让他糊涂着。单说他手下的亲兵啊，往回去重新过了浮桥，又跑到紫金山里头夏明王的营帐当中，见到两个比较重要的头目，哎，窦地主和窦楚子，把事情这么一说，这哥俩全都傻了。啊，哎呀，人命关天呐，救王爷要紧哦。这哥俩呀就把玉玺宝印就取出来了，锦匣装着捧着，急匆匆慌张张来在了紫金山的山口，哎，也是过了浮桥来在唐营，见到李世民之后啊，磕头就如同鸡千岁米。二主秦王千岁在上，我二人把玉玺大印送来了，求您高抬贵手，饶了我家夏明王吧。这俩说完也后悔了，嗨，夏明王还八，嗨，给整成四条腿的了。玉玺宝印献上去，李世民打开了这么一看，眼前就是一亮啊。啊，真家伙，上边四个大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只要是把这玩意儿得到手，那就是真命天子了。送回太原府交给我爹，那么皇帝轮流坐，今年就到我们老李家了。好，我说你叫窦楚子，哎，是我。你叫窦地主，哎，对。你们俩做这事儿啊是明智之举，玉玺大印我收下了，你们两个呢到营门外头等着，用不了多久你家夏明王啊就无罪释放了。哎哎，多谢。窦地主和窦楚子离开了金顶黄罗宝帐，到外头等着去了。李世民长出了一口气，来人呐，
把窦建德押了上来。有人把这夏明王就推到了帐内，再看李世民金刚变了菩萨了，笑呵呵的赶紧下位，亲自给舅舅解开了绑绳，又搬过了椅子。舅父大人您哭。

0: 好孩子好外甥啊，今天见了面，你是直呼我的名字，还让你弟弟啪啪的揍我，这都像是人办的事儿吗？哎呦，舅舅啊，您别误会，我跟您闹着玩呢啊！有这么闹着玩的吗？李元霸也出来了，扑通也跪下了。我说舅舅啊，我也给您磕头了，都是我二哥让我打您呐。我又管您叫老梆子，又叫老不死的，也是有道理。第一，你挺老；第二，你也确实没死啊！嗨，你这个傻东西，就你们哥俩一反常态，今天是坐仗打舅舅，我实在是接受不了啊！我说李世民呐，我最后就问你一句话，哎，舅父大人，您有话请讲，就是你肯不肯退兵吧？哎，我退兵，哎，一定得退兵，就冲着舅舅您的面子，我还能霸住山口不放吗？窦建德长出了一口气，既然如此，我得回去歇歇啦。转身往外就走，李世民、李元霸把舅舅送出了三道营门、二道营门，有兵丁接着往外头送，到在了头道营门，窦地主、窦楚子都在这儿等着呢。王家千岁，您出来了，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啊！我说你们两个人怎么到这儿来了？王爷，我们俩呀是把玉玺交给了二主秦王，要不然的话您活不了啊。窦建德闻听勃然大怒，李世民呐，小畜生，竟然榨去了我的玉玺宝印，绝对是不行啊，我还得找你拼命。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夏明王窦建德是史上最为悲催的这么一位舅舅，窘态百出啊。又听说玉玺宝印也让李世民他们给得去了，不由得勃然大怒，冲着唐营的营门里头嗷嗷就骂开大街了：李世民，你个小畜生！刚骂这么两句，有唐营当兵的就不乐意了：你住口，再要胡说八道，割掉你的舌头！我家二主秦王要是小畜生的话，那你是什么东西啊？你是老牲口，你老母猪！我窦建德一听坏了，得罪不起呀。有道是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当然了，小鬼难搪主要的毛病还是在阎王那地方呢。我呀得罪不起，我快跑吧。带着窦楚子窦地主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跑出了叠剑岗，回归紫金山。回过头来咱们再说李世民，他和李元霸把舅舅送走之后啊，回到大帐里头，这李世民马上提笔就修了一道折文：四弟呀，二哥你有啥啥啥事呀？我这儿啊写了一道详细的折文，把事情经过禀知咱爹，今天晚上二更天呢，你不响炮不擂鼓，带着这封折文还有玉玺宝印，你回转太原府交给咱爹。咱这地方一共是10万人马，你呀带走5万，目的就是保护玉玺大印得绝对安全呢。哎呀，二哥呀，我带走那么多的人，那你怎么办呢？哎，你放心吧，我是自有妙策。就是退1万步来讲，我这地方出了事儿了，我死在沙场了，那也没有关系呀。玉玺宝印已经到在咱们家了，那还怕什么呢？二哥呀，那我都听你的。当夜晚间，李元霸悄悄地身背玉玺，怀揣着折文，带领着5万兵马蔫巴出溜的，可就撤了。第二天一大早，紫金山里头有反王出来眺望，一看唐军的营盘呢还在这儿扎着呢，这也没走啊。大家伙稀了呼噜又来找下

0: 明王窦建德。窦建德直晃脑袋，哎呀，李世民真是诡计多端呢、啊、他把我的玉玺宝印已经要走了，而且也答应我要撤兵了，可是他言而无信，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哎，我说夏明王，您不会派个人去问一问吗？哎哎，好好好吧，马上派出蓝旗官到在叠剑岗这头，哎，冲那边就喊，哎，我说唐营的兵将听着，你们得走了玉玺宝印，为什么不撤兵啊？那边也吵吵，想让我们撤兵啊，做梦去吧，我家二主秦王说得清楚，得了玉玺印还不算完，你们这山里头啊，一共是20家反王，必须一个一个的写出降书顺表来，对我们唐国得年年进贡，岁岁称臣。20家反王啊，差1家也不行啊啊啊！探马蓝旗就咧了嘴了，回来向窦建德以及那些反王这么一说，大家伙全都乱了套了，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就像蛤蟆炒坑一样啊。这些反王里头势力最强的得说是西魏王李密，30神暴跳，50豪气飞空，好哇、啊、李世民7人太甚了，我必须升帐李氏跟大家伙说上一说。命人呐、啊，当当当当敲响了连环钟，文臣武将全都来了，参王拜驾是列立两厢。李密往下一瞧，嗯，挺好，秦琼、徐茂公、魏征、罗成、程咬金、单雄信、尤俊达等等等等，我这么多大将呢，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李世民，战不败一个李元霸。嗯，这些人呢、啊、都是血性男儿，我必须得激他们一激，列位爱卿，那李世民诡计多端，玉玺到手是拒不撤兵，反要各家反王交降书纳顺表。如果说那些小国那些小反王递了顺表，那还犹自可说，可是我西魏国瓦岗军堂堂正正啊，做过天下反王的都盟主，咱们怎么可能屈膝投降呢？你们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再看满营众将啊，哎喂，费事，哎太对，哎这对对对对，一个个低头搭了假的。秦琼也只看脚面，徐茂公一劲儿抠这手指甲，就连程咬金大眼珠子翻愣翻愣，都看着天花板发呆。罗成那么要强的人，哎，一语皆无。怎么回事？嗨，大家伙对这李密呀都失望了，玉玺换萧妃那叫什么主意呀？李密认为自己和程咬金的感情是最深，程王兄啊，你给出点好办法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现在呀一丁点办法都没有，你是皇上你都束手无策呢，我们这群大臣呐、啊、更是白给了。哎，听天由命吧，早晚都是一死哦。哎呀，李密可就泄了气了。既然各位没有什么好主意，那么我就回到寝帐，我自己呀慢慢的想去吧。这李密站起来低头搭了假的回转了寝帐，大家伙瞪他一眼，稀了呼噜可就散了。这天下午啊，各路反王全都找李密来了，李王兄李王弟，有没有什么退敌之策呀？李密双手这么一摊，哎，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呢现在就写降书顺表，你们呢爱写不写。抄起笔来刷刷点点，哎呦，这文采是真强啊，字儿写的是真好，降书写的是真漂亮。那19国的反王一看，李密都写了，我们还扛着什么玩意儿啊，都写吧。 回去呀，低头耷拉假的把降书都写好了。20国的降书凑齐了，李密派人送出了山口，交给了唐营的将官，转到李世民的手里头。李世民查看一番，挺好，一国都不少啊。马上把这些降书顺表都打成包捆成捆儿，装到锦匣当中，把骏马柴少给找来了。姐夫啊，这些降书顺表也是极其珍贵的，就交给您了。您带领着3万人马，今天晚上也是不打鼓不放炮，敲吧喵的您就撤，回到太原府把这些玩意儿都交给咱爹。咱们老李家掌握了玉玺大印，又掌握了降书顺表，那么一统天下的日子可就不算太远了。哎呀，市民呐，我走了倒是可以，可是10万大兵，袁霸带走了5万，我再带走3万，你就剩下区区2万人了。反王如狼似虎啊，你在这儿能顶得住吗？姐夫，兵在精不在多，将在谋不在勇，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您就放心吧，我是自有妙策呀。柴少点了点头，因为他知道李世民那不是一般的人。好吧，我就先撤一步了。当夜晚间呢，这柴少带着降书顺表，带着3万大兵，蔫巴出溜的也走了。紫金山外头呢，就剩下2万唐兵了。虽然说是2万，可是这个阵势跟10万那个时候啊，一点都不差。尤其是从紫金山里头反王这个角度这么一看，唐营啊还是乌烟瘴气的，营房挨着营房，马号连着马号，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旗帆招展，浩带飘扬。等着吧，天又亮了，众反王过来一看，哎呦，可要了命了，唐营怎么还没退兵啊？又派出探马蓝旗到叠剑岗这地方冲对面喊了话，哎，我说你们唐营怎么不讲诚信呢？玉玺大印也归了你们了，降书顺表也都交齐了，为什么不撤兵，不放我们出这紫金山？对面唐兵还是振振有词，哎，我说反王的兵丁你们听着，虽然说降书顺表我们到手了，玉玺大印也归了大唐了，可是你们这些人呐，都是骚干零碎，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半死不活，浪费空气，将来我们大唐国呀要平南灭北，一统天下，你们这群人都是绊脚石啊。因此上我家二主秦王发下话来说，你们这些人一个都活不了，你们等着吧，明天早晨咱们就开兵见仗，我家西府赵王李元霸一对擂鼓瓮金锤打遍天下，没有敌手，明天呢，啪嚓啪嚓啪嚓就敲你们脑袋，就像敲臭鸡蛋一样，全都给敲楼喽，都回去洗头吧，等着死吧。哎呦，可要了命喽。蓝旗官跑回来向众家反王这么一说，大家伙全都咧了嘴了，都找李密来了。李密也傻了眼了，摸摸自己这颗脑袋，到了明天这玩意儿就变成臭鸡蛋了，就得让李元霸给锤扁了。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这一回呀，满营众将可不干了，一个个擦拳魔掌，大骂不停，李世民、李元霸欺人太甚了。少保罗成眼睛都瞪圆了，眉毛都竖起来了。好啊，他李元霸有什么能耐？ 想当初在铜旗镇的时候，我用罗家枪梅花七蕊将他挑于马下，要不是我表哥秦琼一劲讲情，我早就把他给宰了。什么天下第一条好汉呢？我看全都是蒙人的。明天我就出马，凭我胯下闪电波龙驹掌中五钩神飞两银枪，我要置他于死地。罗成啊，挂了道尽了。旁边他的侄儿罗焕也过来了，叔叔，您要是不行啊，还有我呢，我不行还有我爹呢，实在不行咱们老罗家三条枪把李元霸困在中间，扎得他成筛子。这些人咬牙切齿，嘎吱嘎吱的在这较劲，就连秦琼那么厚道的人都忍不住了。好，明天咱们就开兵见仗，单等着罗家枪施展雄威，把李元霸给他挑喽，而后我指挥全军大队往前冲杀，把他们唐兵唐将杀一个鸡鸭不剩，鹅犬都不留。大家伙啊，全都做好准备了。他们可不知道中了李世民的计策了。李元霸根本就不在唐营，人家两天前保着玉玺宝印就回转太原府了。单说转过天来，这天呢刚蒙蒙亮，就听紫金山里头炮响连天呢，鼓声隆隆。秦琼邀集了各路反王，带领人马就灌出了山口，亮开大队。众儿郎齐声呐喊，哎，李元霸，你赶紧出战吧，今天非得挑喽你不可呀。喊了一阵又一阵，喊了一阵又一阵呢，这人换了好几茬，嗓子都累哑了。可是唐营那边呢，一点动静都没有。耶，徐茂公手捻虚然，不对劲儿啊！啊，咱们派人过去瞧瞧吧。马上派探马蓝旗到这边一探，不多一时回来了，报，报各位王爷，报军师大帅，我们爬过了叠剑岗，探听的明白，哎，这唐营啊，全都空了。不光是前边没人呐，后边唐营的帐篷都拆了，人马呀早就撤光了。哎呀呀，秦琼徐茂公可就明白了，李世民果然是刁钻呐，他用李元霸这个名号作为诱饵，使用的是稳军之计，而他们自己呢用了一手金蝉脱壳，早就逃之夭夭了。这时候李密来能耐了，把手这么一挥，唐兵啊，李世民啊，他们太欺负人了啊，都给我追。追什么呢？大家伙早就泄了气了，众反王根本就不听他的，带着本部人马离开了紫金山，各自回归本国。没用一天时间全都解散了，就剩下瓦岗军。李密一瞧，嗨嗨，现在士气低落，玉玺宝印也归了唐国了，降书顺表也给人家写了，尤其是现在瓦岗军军心涣散，这个仗要是再打下去呀，一点滋味都没有。哎，算了算了，咱们先回归大本营，到瓦岗山重整旗鼓，再振乾坤。就这么着，西魏国的兵马呀也回归瓦岗山了。回来之后啊，大家伙还是低头耷拉脑的。首先罗松罗焕这爷俩提出来要告辞，保护着两位老王妃秦胜珠和姜桂枝回转原籍故土，人家享福去。李密一看挽留不住了，啊，好吧好吧，多给拿些银两，哎，送下高山。这时候秦琼的母亲宁氏老夫人还有程咬金的母亲莫氏老太太也提出来了，在瓦岗山住着不顺心，特别是傻英雄罗世信阵亡了，这个消息让老太太们悲痛欲绝呀。哎，我们呐也回山东老家。 岁数大了，不愿意看这打打杀杀的了。哎，走喽，走喽。李密还是挽留不住啊，由罗松、罗焕一起保护着，两位老太太也下山了。一同下山的还有秦琼的妻子贾氏夫人以及孩儿秦怀玉，还有辞职的呢，就是老裴家老头子裴仁吉，带着裴元福、裴元禄。
1: 哎，我们老裴家呀也是没有本事，就仗着我三儿子裴元庆呢，现在这孩子跑到哪儿去了也不知道。我呀身体也不好，带着俩儿子回去呀安度晚年吧。
0: 哎，也是挽留不住，裴仁吉、裴元福、裴元禄带领着一部分家丁也离开了瓦岗山。咱就这么说吧，李密现在是威信扫地，这人呢，今天走一波，明天走一波，可就越来越少了。李密也着急呀，怎么办呢？嗨嗨，掩耳盗铃吧，我每天就在后宫里头和我的大美人萧美娘，我们吹拉弹唱，观看歌舞。曹孟德都曾经说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若朝露，去日苦多嘛。哎，这李密呀声色犬马还就扬起来了。这时候有一个人可就看不下去了，谁呢？正是金钱豹翟让，翟老将军把抓柔肠啊。嘿嘿，这瓦岗山是我一手兴办起来的，后来传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还算是可以，可是现在西魏王李密他算什么东西呀？不行不行，这种人绝对不能留，我必须得杀之而后快。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点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声。
2: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在音乐里，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当中，和你有约，和你说话。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好人一生平安，还记得吗？这首老歌，这也是在1990年出品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当中的一首插曲，对，是其中的一首歌，因为还有其他的音乐。那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呢，在当年应该说是万人空巷吧。每当这部剧集播放的时候，哇，那简直是阖家老小聚焦在恐怕大多数还是黑白的电视机前。这个剧呢，讲述了年轻漂亮的女工刘慧芳面对两个追求者迟疑不决，一个呢是车间的副主任宋大成，还有一是来厂劳动的大学毕业生王沪生。他渴望着爱情，但是前者大成有恩于他，后者身处困境又需要他的帮助，这真的是让他左右为难。这部剧集1990年的12月在央视播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甚至当时呢，针对慧芳究竟选择谁，还有了种种的这个讨论。而扮演剧集当中这几个角色的，无论是宋大成的李雪健，还是演王沪生的孙松，还是演刘慧芳的张凯丽哈，还有演这个王亚茹的黄梅莹，他们都火了，甚至是再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更火了。据说那时候张凯丽呢，跟大部分演员都有对手戏，慧芳嘛，女主角。可是呢，那时候摄影棚又冷又潮，每天拍戏都得站着，整整的十个月，导演关机之后，累的是她大喊大叫啊，跟这个荧屏上无怨无悔的劲儿，真的是完全不同。而这个王沪生这个角色呢，本来候选人是濮存昕，为了拒绝这个演王沪生的这个孙松这个演员呢，导演透露哈，后来透露说自己当时还使了点话，就约了孙松下午5点钟见面，提前听天气预报说那时候有雷阵雨，想让他肯定不会来啊。结果呢，孙松准时的出现，而且淋成了落汤鸡，这样最终决定用孙松。而扮演这个王沪生角色这个王亚茹，他的姐姐王亚茹这个角色的是黄梅莹。那个时候他真的是黄梅莹是个老演员，最早我记得演过梅花精。那这角色呢，被导演形容是感情坎坷，心理变态，让谁出演都担心老演员啊对方不答应。当时呢都不敢把全部的剧本给黄梅莹，只是让他看美好和正常的戏份。可是这部剧的成功，我想是很多人包括导演像演职人员都这个不太能够预期的哈，可以说举国皆哀刘慧芳，举国皆骂王沪生，万众皆叹宋大成，这也成为当年的一道独特风景，轰动全国，感动千万人，也成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继续分享其中的另外一首插曲吧，主题曲《渴望》。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电影《归来》当中的天边。

帝王之声韩磊的吟唱，跟着你到天边，来自于张艺谋的电影《归来》。这部电影呢，其实有人说是张艺谋的归来之作。2014年张艺谋导演拍摄的电影，改编自著名女作家严歌苓的小说《鹿饭烟食》，主演也都挺大牌的哈，像这陈道明、巩俐啊、郭涛、刘佩琦、闫妮、张嘉译等等客串。这应该说是老毛子的一部创意之作，一个力作，从筹拍开始就聚焦了很多人的目光。影片讲述了知识分子陆焉识和妻子冯婉玉在大时代寄予下的情感变迁的故事。2014年5月份吧，那个春天在全国上映，并且入选了第67届加纳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的影片。另外我想我们是音乐节目，跟大家刚才分享到的这部电影当中的插曲《跟着你到天边》，我想着重说两句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跟着你到天边，电影当中归来的主题曲是陈其刚，也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者之一哈。陈其刚作词作曲，他邀请了常石磊还有韩磊以及吴青峰献唱了三个版本，而且呢收录在电影专辑《归来》的原声带当中。这可以说是陈其刚为电影量身定做的主题曲，是以老歌《渔光曲》的旋律为创作蓝本的，也把电影当中男女主角的爱的一生作为主题。写好这首歌之后呢，他请了音乐人常石磊做小样，然后很快的就有了常石磊的版本，编曲演唱都是常石磊自己。小样呢也让陈其刚特别满意，但是这首歌的旋律，我觉得三个版本我听下来，旋律无一例外都是缓缓的推动着情节的发展，那爱情的主线也是逐渐的明晰。那韩磊呢也是刚刚用那一版，用他浑厚独特又不失柔软细腻的嗓音温暖演绎，把电影当中人物的命运用歌声娓娓道来。不过我也特别想请各位继续对比着来分享吴青峰的这个版本，跟着你到天边。年轻的吴青峰的版本则清澈悠长，恰到好处地把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和你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这是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的一首开场曲，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这首广为流传的歌曲最初呢是流传在石渡一带，反映的是土家族人民上山岗劳动的喜悦心情。伴随着如此轻松活泼的歌声，我想在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就让我们开始走进哪儿呢？天府之国，那就是重庆。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想要带你继续在音乐中上路。跟着我，我特别喜欢特别喜欢的一个城市，在音乐中让我们去到那儿吧，重庆。灿烂却不伤人，太阳下沿着起起伏伏的山路，走在每一个飘逸着香辣的重庆火锅和麻辣烫独特味道的街头，就这样你可以开始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重庆。这真的是一个值得去体味它火辣辣激情的城市，也是一个值得去享受美食的地方。同时，这个起伏的山城有着和麻辣火锅同样劲爆的川剧变脸艺术，诱惑着每一个随心走过的人。但是我们是音乐节目哦，所以在这里我们会跟着音乐一起上路，边走边听，不单会带你浏览沿途的风土人情，而且通过音乐的娓娓诉说，让我们对此时彼地有更深的了解。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黄杨扁担，这也是属于重庆的一首歌，重庆的渝东南的民歌，它起源于重庆的秀山县，也是土家族宝贵的文化资源，这也是重庆3000万人民的骄傲。在1958年，歌唱家朱宝勇首次演唱了黄杨扁担，从此这优美抒情的秀山花灯歌曲黄杨扁担就被冠以四川民歌，在全国流传了。黄杨扁担软溜溜，挑担白米下九州，人说九州的姑娘好，九州的姑娘会梳头。这首歌也是飞升海内外，先后被许多的名家演唱过，而几乎每一本关于中国民歌的书都会将它收入。好吧，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走进重庆。对，最早我们也说它是天府之国，那沿着长江三峡，让我们是顺流还是逆流而下呢？每当听到长江之歌，我们的思绪或许总会进入那滚滚长江东逝水，而我呢会更深的忆起在一年还是两年之前的和同事聂北的那一次长江三峡游。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音，风从东方来。伴着这样的旋律，这是来自于纪录片《长江》，话说长江当中的一首主题歌。是的，让我们在这一站的重庆驻留，不能不提起长江，因为著名的长江三峡就西起重庆的奉节，东至湖北的宜昌，全长是193公里。这条黄金的流线是由三国文化名胜古迹和雄伟壮观的山水风光构成的，而很多的名词啊，像张飞庙、白帝城、巫峡、西陵峡，还有三峡大坝以及这个屈原祠等等等等，无论是最早出现在我们的历史地理课本上，还是如今让我们沿江追溯，总是能够让人深深的向往。是的，让我们今天这一站边走边听，沿着长江去往重庆。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槐花几时开。如果说到我们这一站到达的重庆，其实很多人还是把它当作是四川，对，我觉得啊，重庆和这个成都挨得很近。如果说我们到了这个巴渝之地啊，川蜀之地，其实两地无论是人文风情还是这个饮食习惯都是相差无几的。而到了那儿，我觉得最适合欣赏的除了川剧，还有就是少不了要听听西南的民歌，尤其是四川民歌。西南地区除了汉中、四川两个外流的盆地之外，大多是高原和山地绵延不绝，所以当地的民谚就有地无三尺平之说。这点呢和西北的地区有点相似，但是风光景物却大不相同。这里有连绵的山势，还有巍耸的悬崖，云雾缭绕的丘陵，也有群山环国的平原。长江各个支流构成的水上网络，正是这一方水土哺育了能够体会生活诗意的人民，以及表现生活诗意的民歌。所以这是格调轻松、生活情趣盎然的《槐花几时开》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无论是音乐上还是歌词上，这首山歌《槐花几时开》都显示了一种含蓄之美。含蓄是直唱显露的对立面，它不是浩荡的狂风，没有逼人之势，却不缺撩人之情。它是隔岸观花，隐而不发，却尽收热情和激情。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社会当中啊，历来都是把含蓄美当作是最高的审美境界来追求，而民歌我想便是含蓄美在民间的妙用了吧。刚刚从重庆我们一路走着一路听着来到了这个川南，川南其实最为脍炙人口的，让我们几乎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的当属这曲吧。因为一首情歌而飞升海内外的城市，除了它应该就是大阪城了吧，这首《康定情歌》。

还记得这首风靡全国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情歌《康定情歌》吗？有机会有时间去不妨走一趟情歌之城康定吧，有心去体会那些极富高远特色的民族和风情。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啊，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 啊，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的，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啊！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 85% 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啊，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得太多了，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打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的年头太长，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哎，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得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呀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李叔我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了，那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 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了，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它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 那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的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那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啊？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三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的皮包骨了，谁去看呢？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她丈夫给她买了那个黄金首饰。她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她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啊，她闺女得知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效力，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呢、啊。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三代延寿方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一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5.3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说100%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 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一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三代严守方销售的城市，都是一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啊，救命刻不容缓呢。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燃眉之急啊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我们三代延寿方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哩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也太神奇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儿，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十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啊，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的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我又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丝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呛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了。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哎呦老李啊，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

0: 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液当中，而且你的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是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他不通他能呼吸吗？他不通他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吗，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一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啊。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它没有确切的疗效，那延寿两个字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

0: 年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ET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这几年我是咱们发酵中药咱在验收方一个最大受益者了。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您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3: 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2: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这个左心室肥大，哎，就是在家吧，你说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憋得难受，哎呀，憋得严重的时候吧，这不行就得去氧。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一个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吸氧。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了吸完氧了，哎，待着一段你就回去告诉我回家去休养休养吧，调理调理。哎，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的，这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到什么程度严重的时候，到时候走不了
3: 啊！
2: 哎呀，就可以说我那个时候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觉得我这个病吧没救了。哎呀，就是说等到，哎呀，就是。
3: 没盼头了是吧？
2: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恰当好处的。确实没盼头，心里没缝。哎呦，真的就其实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哎呀，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活过五年的不到50%。
3: 对。
2: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说就奔着咱这个验寿来的。哎，真的真的，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看发酵中药三代验寿方，我真的就奔这个验寿来的。就像您说的，药没这个功效。那国家也不能批这个名字呀，
3: 对，
2: 而且还是正规的国药，不像那什么保健品啥的，你说对不对？
3: 没错，咱们是正经八百的国药 OTC 的药品。
2: 关键是啥呢？这一片吧，才1块钱，
3: 嗯，
2: 谁都能用得起。哎呀，这要是，也不管咋的，我当时就那么想的，我也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态。
3: 对，其实老师也说过啊，就是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重病、难治之症。咱们这1块钱一片怎么来的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咱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你国外买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咱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咱得顾着咱国内的老百姓，顾着一些穷困的患者。你价格高了，那有些患者望而止步了。啊，如果说国家没有这个好药，你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得了这个病咱就认命了。
2: 可是呗。
3: 啊，谁让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啊，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老百姓看着希望够不着，慢慢的等死，那是最煎熬的。
2: 是的，是的。
3: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 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2: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我的吧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两三天左右的时候吧，你说打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3: 啊，
2: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的了，那以前平躺的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啥呢，上下通了，大便正常了、
3: 啊、好，
2: 要是以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啊、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咋的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3: 啊，
2: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真是不是腹泻就便秘，
3: 嗯
2: 哎呀真是吧，没几天就那时候上厕所可担心了可受怕了，哎呀你说说现在吧就挺好了，你说用啥呢，没几天的功夫我就觉得吧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儿了，
3: 嗯嗯
2: 哎就感觉到挺顺畅的了，而且也成型了，香蕉片上下也通气儿了，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亮多了，确实挺好。
3: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血脉呢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嗯脾胃好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粮就得靠这个脾胃把它运化转化成气血啊，你只有说脾胃好了，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脑细胞得到养料之后吧，自然咱们头就不发闷了，头脑就清醒了，而且你心脏得到养料之后咱也不用担心突发危险了，
2: 是的，哎呀确实是这样，李老师你看这一服药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哎你说咋的呢，我自己测了一下子没超过135，低压呢都没超过85，
3: 哎这个非常好，这非常好，
2: 是的，哎呀您说的话确实是这样，之前嘛我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还吃个药呢，那那高压都没低过150啊，哎呀那低压有的时候还是100还110那样的，哎呀关键是啥呢，那个时候吧我这个腿哎那就是浮肿一个一个坑，
3: 嗯
2: 哎这一副药下了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有劲儿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儿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均匀的了，
3: 你看看
2: 哎有底气了那种感觉，
3: 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心脏是开始逐渐的逆转了，哎开始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了，
2: 是是真相吧，我就跟您这么说，就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
3: 嗯
2: 哎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我就觉得吧这个发酵中药真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这个药特别特别适合我，真的太神奇了。
3: 其实咱们患有任何疾病的患者呀，老师都跟大家讲啊，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你就看看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都跟你一样是一天比一天好，
2: 是对对对，李老师啊您真说的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这三代药用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吧人呢好像年轻了十多岁似的，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哎上下吧也通气儿了，
3: 嗯
2: 哎你就听我跟您这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你说
3: 确实啊，从我们现在交流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听得出来确实不错啊，精神非常好啊，
2: 是是我就琢磨啊，哎别说是5年了啊，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啊、再活到20年我看都不够我活的，
3: 今年多大岁数了，
2: 今年69了，
3: 哎呀69岁，那你就70也不多啊，你再过20年咱才90，你现在呀、啊、百岁老人多的是啊，对吧，
2: 那倒是，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呦应该说没啥问题，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3: 嗯
2: 我就是咋的盼着长期吃了完了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哎呀好好的多活这几年，
3: 没错，
2: 你说说比啥都强。
3: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他们俩一定要捆绑。啊，我们这个岁数说图啥呀？啥也不想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建议你啊，常吃延寿方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放一放。首先第一点，从治病的角度来说，你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慢慢香，二通血脉让咱们这个血脉里边淤堵的地方都给你打通啊！你看看我们这心脏啊，给你救活了，脑袋也清亮了，胳膊腿也灵活了，身上也有劲儿，这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那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通了我们的肝肾，肝肾强大之后，这人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啊！你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吃这个延寿方，明白了吧？
2: 我好好
3: 嗯，
2: 哎呀，我那我就借您这吉言了，李老师，托您的福。
3: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好。
3: 哎，你好。
4: 李老师，
3: 嗯，
4: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用了快一副药了。哎呦，用一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哦，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哟瞎花钱哈。
3: 嗯嗯。
4: 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一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一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3: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4: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3: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4: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呐、啊，哎，我真是遭罪呀！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
3: 嗯。
4: 尤其是早晨呐、啊，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3: 嗯，
4: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我那个膝盖哟肿得老高老高了，它肿得这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得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呢，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3: 嗯，
4: 哎呦，这不行啊，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嗯、再加量，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李老师怎么说呢，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3: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 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4: 对，
3: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4: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3: 那你现在陈浆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4: 对，你怎么知道我陈浆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3: 嗯，
4: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3: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4: 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得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的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3: 嗯，
4: 但是它比以前厉害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3: 嗯，
4: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的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
3: 嗯，
4: 就像老话说的，通就不痛，痛则不通，
3: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儿都懂了。啊、
4: 嗯，
3: 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4: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乞丐呀，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
3: 嗯。
4: 不过最近他是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他肿了之后他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
3: 嗯。
4: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啊，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啊。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啪啪的吃的挺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
3: 嗯
4: 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如果早知道姑娘早没回来我早好了。
3: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啊、
4: 对，
3: 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4: 嗯，
3: 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呢、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4: 血脉。
3: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啊，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啊，你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啊，啊，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唯一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2副。咱中间别断了药，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了，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6，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2副就行了啊。
4: 哎，好嘞，李 秦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福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滴两副，滴两副。
3: 嗯，好，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李老师。
3: 啊，是我。
5: 啊，你好，你好，李老师。
3: 嗯。
5: 哎呀，可通说话了。是这样的，这个我姐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嘛。
3: 嗯。
5: 吃了两副，哎，乳房上的结节下去了。
3: 嗯。
5: 而且脂肪肝还有高血压都好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姐给高兴坏了。我姐还跟我说，这个药啊，一片才一块钱，她说让我也赶紧吃上。但是我俩的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3: 您是什么病情？您说一下。
5: 我是糖尿病
3: 啊，
5: 这不我姐俩都胖嘛，但是我姐血糖不高，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是特别犯愁的，就是这个血糖，因为我知道啊，这并发症特别厉害，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3: 嗯，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啊，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5: 对，
3: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5: 主要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的睡不着觉啊。你说挠的轻了吧不解痒，挠的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划痕。
3: 嗯，
5: 还后来还流黄水，
3: 就不爱愈合是吧？
5: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一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3: 嗯嗯嗯，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5: 是啊，这不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都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3: 嗯，
5: 我老伴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3: 嗯，
5: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两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而且这几天扎成38。
3: 哎呦，
5: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3: 嗯，
5: 可我也知道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你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3: 嗯，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说三代延寿方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啊，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
5: 对，
3: 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而是西医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治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
5: 对，
3: 我们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啊，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啊。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呐，啊，这个脚啊发黑呀、啊，坏疽呀、啊，啊，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哎，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5: 对。 对，
3: 哎，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啊，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呢，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呀，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十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能够彻底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5: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3: 嗯，
5: 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3: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一片1块钱，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另外，老师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
5: 对对对。
3: 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6: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感谢你的。
3: 嗯。
6: 哎呀，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3: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6: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2副药了。
3: 嗯。
6: 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
3: 嗯。
6: 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真是都惊呆了。
3: 嗯，
6: 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这一片能顶普通药80片呢。
3: 哎，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6: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3: 多久了？
6: 哎呀，都快4年了。
3: 啊啊啊！
6: 哎呀，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
3: 嗯。
6: 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哎呀，走路啊1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哎呀，还流口水。哎呀，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啊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
3: 嗯。
6: 哎呀，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呀这辈子我说就完了。
3: 嗯嗯。
6: 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首先想啊，这个1块钱1片的药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3: 嗯。
6: 我怪不得在国外呀，一片50-60还抢着买呢，这效果是这么好啊。
3: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1块钱、100块钱1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100块钱了啊，你30-50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治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6: 我吃了有3-4天时间了。
3: 嗯，
6: 我这个大便呢就通了
3: 啊。
6: 哎呀，拉排出来呀，那这油乎乎的大便。哎呀，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3: 嗯，
6: 而且这个答辩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3: 啊，
6: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
3: 嗯嗯，
6: 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3: 嗯，
6: 这老伴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抬胳膊。
3: 嗯嗯嗯，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用多少三代延寿方了？是两副了是吧？
6: 啊，对对对，这不两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
3: 啊啊，
6: 这个脚啊这个腿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还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3: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6: 嗯，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3: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6: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哎呀，特别稳定，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
3: 嗯嗯嗯。
6: 李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3: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的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啊，你还能反弹吗？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
6: 嗯，
3: 哎，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6: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呀也都能丢掉了，是吧？
3: 没错。那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6: 行行，好的好的。
3: 嗯，
6: 那我就去他打场外电话。
3: 好，
6: 谢谢您了老师。
3: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荣耀
2: 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 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昨天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啊，让人特别遗憾的事情。怎么回事啊？有一位糖尿病患者郑先生，他已经订购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想好好治治病，但是药送到的前一天突发心梗离世的。我学生啊，原本打去电话是要指导他用药，结果呢收到了这样的噩耗。哎呀，他爱人哭的嗓子都哭哑了，话都要说不出来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也特别痛心，更何况是人家家属啊。你看每一天在一起吃饭啊，一起睡觉的人突然就离开了，这种亲情的割舍让人痛彻心扉，难以接受。那人这一生当中啊，我们活着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一个字，情啊。你像亲情、友情、爱情，那不管是什么情，都是为这个情字活着，这个是我们人活着的动力。所以啊，亲人离开，亲情割舍，确实太痛心了。我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啊再次发生。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啊，用我朋友的话讲呢，哎，老孙呐，你早就应该在家颐养天年了，你真没有必要整天在这块给大家讲课啊，还得到全国各地走，甚至有时候呢还得出国啊参加各种交流会，你没必要啊。但是我为什么一直坚守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呢？因为我知道啊，人间正道是沧桑。什么叫人间正道呢？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啊，当代补虚第一人，那我的正道啊，就是要认认真真把补虚第一方，把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够更快更广的让更多人知晓啊，让更多的患者用上，把病人的病给治好了，让每个病人呢都能真正的健康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我多希望像刚才郑先生这样的病人啊，能够更早的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上，那你看这个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所以这样的事业啊，我必须要做，我不能停，这也是一个情字。这是我和咱们百姓之间的不是亲情但胜似亲情的情谊，医患同心呐。自打我做医生那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了，我这一生啊就是为百姓为病人而活，那我活着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救治更多的人。因为医生责任重大，咱们大家伙找到我那是把性命交给我了，性命相托呀。那我要是不把病人的病给治好了，我能对得起百姓吗？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昨天发生的这种悲剧，我确实太痛心了，所以我不能停下，我必须更加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啊，不管你有钱没钱的，咱们都能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够及时用上。这是我和百姓之间的情。我这一生不求名垂千古，但求无愧于心。我知道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患者朋友总以为啊自己的病不严重啊，认为没啥大事儿啊，离死亡很遥远。其实很多发生这样的悲剧啊，哎，那我要告诉大家伙啊，如果你有同样的想法的，一定要改变，病不能拖，拖就是对自己生命健康不负责任，也是对你自己家人的不负责任。疾病无小事，有些疾病瞬间就能让我们和家人阴阳两隔。那你像刚才这位郑先生，糖尿病引起的心梗啊，我们把这个病呢叫糖心病，啊，就是糖尿病并发心脏病了。糖心病啊，它的隐匿。

发病即死亡的病人太多了。如果说你以症状来判断的话，那真的啊，随时随地可能突发心梗致命。糖尿病并发心脏病，为啥说这个有隐匿性呢？因为糖尿病患者呀，这个由于神经的病变，感觉迟钝，所以有心绞痛发生啊，他可能也没啥感觉，甚至直到发生心梗了，他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痛感，非常可怕。那因此啊，如果你有这个糖尿病，平时有这个胸闷呐、乏力呀、呼吸不畅啊、走道堵嗓子眼儿、晚上睡觉容易憋醒啊，或者总是觉得气短压气啊，或者有心绞痛啊，你如果有以上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哪怕有一样两样，你都得注意了。这种情况啊，很可能你离这个心梗呢只有一步之遥了。那刚才我说那位这个郑先生啊，我了解他啊，他之前呢并没有明显的心绞痛的症状，就是平时走路多一点啊，感觉有点胸口憋闷啊，上楼走到二楼三楼呢，哎，感觉有点呼吸不畅啊。其实他这个症状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他没重视，等到想要治疗晚了，突发心梗没给他机会。其实很多长心病患者啊，即便你没发生心梗，长期发展下去也会发展为心衰的。所以糖尿病并发心脏病或早或晚都会致命的。那讲课当中啊，我经常讲啊，听我讲课的人，你认真听啊，你不用着急去买药去，你听懂听明白了你再去买都赶趟啊，你用的也安心。但是呢，对于像这种大病重病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我们就不要拖了，一定及时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给用上，哎，及时治病，及时保命。目前呢，只有这个药能够治好糖尿病。很多人听说糖尿病治不好了，哎，甚至很多我们同行啊，医生呢也都说糖尿病呢要终身服药。其实这些话呀，就是对这个糖尿病呢没有理解透彻。天天降糖药啊，天天胰岛素，就这么吃这么扎呢，你确实治不好。我常听到患者说这样的话，说啥话呀，哎，治的还凑合，我血糖降的还行，我并发症改善的还可以。那我作为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啊，我孙志刚今天告诉大家，治病啊只有治好和治不好的区别，没有凑合这一项，没有还行这一项。那我治病呢，要么治啊，治就给你治好，不管你病史多长，病情多重，只要我认为能治好的，我一定呢竭尽全力给你治好啊，有一个算一个，我从未失过手，从未有过例外。另外我治不好的呢，你花多少钱给我做金山，我也不给你用药啊，这是对你们负责任，也是对我自己负责任。我治不了了，我非给你治，最后让你回来骂我吗？这事儿我肯定不干啊。所以我给大家治病呢，那老患者都知道啊，轻症小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就能给你彻底解决了。真金不怕火炼啊，好药就是经得起考验呢。所以在我这治病呢，大家伙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给你用药你就安心治啊，最终肯定能治好你的病。那糖尿病能不能治啊？能治啊，别人不敢说，我敢说，因为我能治好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三年多了，康复50多万老慢病患者，其中糖尿病的4万多人。病例报告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各项数据统计啊，你像糖尿病、糖尿病足啊，还有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综合症啊，这些并发症都康复了。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效果，是大量患者验证过的效果啊，所以我敢说治疗糖尿病，如果我是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的啊。那很多新朋友肯定好奇了，国家专利补剂方到底有啥独到之处呢？我告诉大家，这是国内唯一一个
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药，能够治疗世间一切虚症的药，能够真正断病根的药。中医讲啊，百病源于虚，一切疾病皆由虚而起。那糖尿病呢，根本它也是虚啊。糖尿病中医叫啥，叫消渴呀，它是以阴虚为本，燥热为标，是这样一个病。早期阴虚气虚居多，到后期这个阳虚血虚居多了。糖尿病为什么从头到脚，从皮肤到脏器，哪哪都是并发症呢？因为它是最虚的病。黄帝内经就讲过呀，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丹。消丹就是古代对糖尿病的另外一种说法啊。那阴阳气血啊，是五脏六腑的粮食。你虚就是啥呀，虚就是少，虚就是少，就缺粮了，粮食严重短缺了。那五脏六腑它没吃的了，没喝的了，它就损伤了啊。所以五脏六腑，皮肤啊，骨骼呀，哪哪都是并发症。那治疗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啊，包括我今天讲的糖心病，咱们大家伙记住啊，必须要四虚同补才行。否则你想治好糖尿病啊，那就是天方夜谭。我问大家伙，降糖药胰岛素，你说它有补虚的作用吗？没有吧，没有补虚的作用，根本就谈不上治疗啊。那效果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呢，就是凑合呗。包括你像这个常用的消渴丸啊，消渴丸是养阴滋肾的，益气生津的，有没有作用？有，但治疗不全面，也是凑合。那能治好糖尿病还有糖尿病并发症的啊，目前呢也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四虚同补，补气血阴阳，同时补福禄寿喜。也是说呀，它一药顶四药啊，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虚啊，百病皆愈。那为什么只有它可以呀？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内首个老慢病的高端原研药。原研药代表啥呢？代表这是医学最前沿的药物。那目前老慢病的治疗领域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到目前啊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替代的，而且它的研发时间长达30年。为确保原研药的效果呢，也是唯一一个啊添加了雌雄同体人形手物的药。而添加这味药材的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所以啊，四虚同补，它药效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还有呢，原研药啊，它同时也代表一个医学领域上的突破。你包括老慢病、大病、重病啊，像糖尿病这些医学难题，原研药的出现呢，才真正打破了无法治愈的这个瓶颈。你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每吃一盒药就用掉了80公斤的原生药材，啊，就这一粒药呢，就相当于你吃了1斤3两3钱的原生药材，是真正浓缩的。所以呢，他把这个四虚同补的药效直接就翻倍了，一粒就顶其他补虚药的120粒。那糖尿病呢，因为有了原研药啊，有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出现，才真正有了新的突破，让糖尿病患者呢不再终身用药了。只要给我治，那你就是来一个我给你治一个，治一个就好一个啊。这就是原研药研发长达30年的意义啊，它真正解决各种老慢病，解决各种大病重病，各种疑难杂症。所以啊，百病源于虚，想要大病重病，你治得好的，你就得用好药，就得用原研药啊。那接下来咱们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伙吧。在迎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得跟大家讲讲，就是咱们农民朋友拿着新农合医疗本的，还有这个城镇的职工医保本的、居民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呀，可能随时就要结束啊。所以呢，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你想参加的朋友，咱就得抓紧时间报名了。你错过了，再想用这

医保直接啊买药，那就不好使了。咱们现在啊，这个政策还有，每天每个地区呢也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伙一定得把握住啊。还有就是之前呢，您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还没有办理这个。

0: 时不再来。统一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问诊环节。好的，主持人。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呀，终于接通了，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嗨，主任好。
0: 哎。
3: 啊，我是海城牛庄的，就是上个月咱俩通过电话，不知道孙主任您还记得我不？我姓王，我叫王淑华。
0: 好像有点印象，因为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太多了，大家记住我简单，我把每个人都记住那太难了啊。
3: 嗯，
0: 哎，请您见谅啊，您把您的情况说一下。
3: 这个我理解。孙主任您人好，医疗水平高超。
0: 哎呀，
3: 就是补虚方这个药吧还管用，找你看病的人肯定少不了。
0: 是的，
3: 我呀上次通电话就是你问我这个冠心病是咋来的，我当时我就是说我儿媳妇气的，你还劝我呢，劝我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管不了的就放手，说不定就是解脱。
0: 你要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你是怎么回事了。金刚经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啊，放下控制欲，不仅是放过儿孙了，更是放过你自己了啊，让自己从这个焦虑啊烦恼当中咱们就解脱出来了。
3: 嗯，是，真是这回事儿。
0: 嗯嗯，
3: 你说吧，我跟您说当时是咋回事呢。
0: 嗯，
3: 我跟您说说他咋给我气出冠心病。
0: 哎，好的，您说一下。
3: 哎呀，就是啊，我儿子他是厨师，在海城烫手饺子馆打工。
0: 哦，
3: 因为这不是厨子嘛，特别忙。
0: 嗯，
3: 2个月都回不了一回家。
0: 嗯，
3: 我儿媳妇吧就是看着我小孙子在家上学。
0: 嗯，
3: 完事孩子上学去了，儿媳妇了就出去打麻将。
0: 哦、oh.
3: 打麻将你说你就打麻将呗。然后我就听人说说和我们同村的那个村长儿子，你说他整一块儿去了。
0: 哦、oh, 就是不守妇道了是不是、
3: 啊、是啊，最让我生气的就是你说他俩整那破事儿，你说还让我给堵屋里了。
0: 嗯，
3: 我直接我就气过去了。
0: 嗯，
3: 这当时还是儿媳妇掐人中给我救回来的。
0: 嗯嗯，
3: 我这心里呀那个憋屈呀，你说吧，我就寻思我要和我儿子说了这事儿，那100%肯定得离婚。
0: 那100%的。嗯，
3: 那我就这一寻思，那不就把我这老孙子给坑了吗？
0: 嗯，
3: 你说要不说吧，我这心憋屈呀，就这么的。

0: 这病都落下。
1: 嗯，哎呀，我真是特别这个理解你啊，你这口气呀、啊，毒得太深了。咱们中医讲啊，怒伤肝，思伤脾啊，所以你这是又气又憋呀、啊，哎，心口窝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是不是啊？哎，所以这气血呢、
0: 嗯、
1: 就出现了淤堵，它能不淤堵吗？总这么憋着，是不是啊？而且心脏这个地方啊，娇贵啊，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气滞血瘀的这种折腾啊。那你这种冠心病啊，真就是这么气出来的啊，哎，就是气出来憋出来这么个实病，哎，
0: 是，
1: 嗯，
0: 就打那开始吧，我这心绞痛就一直犯，
1: 嗯，
0: 哎呀，就不能生一点气呀、啊，只要一生气、
1: 嗯，
0: 哎，这心脏就疼的邪乎，就跟那猫抓似的疼，
1: 嗯，
0: 疼的时候你要是不狠的救心丸，那就过不来。
1: 对，那所以说你这种一横救心丸就能过来的，是典型的心阳虚型的冠心病啊。
0: 你说就是少少院子吧、
1: 嗯，
0: 哎，这心脏就像那个偷人家东西的似的，突突突突突突的，就这样，觉还睡不好，血压也这么高了。这不后来我儿子带着我去医院做检查，大夫说是严重的心肌缺血，说建议下个支架。
1: 嗯。
0: 这一说吧，都算下来住院再下支架吃药，就自己哎，就是还得掏出个万八块钱的，你哪有那钱呢、
1: 嗯、
0: 然后就开点药就回来。
1: 那这个心脏病可拖不得呀，
0: 他说越疼越邪乎，这病可真是不等人。
1: 是的、啊、
0: 有时候吧这一疼起来还尿裤子。
1: 嗯嗯，
0: 哎呀，后来这儿子又请假回来，又带我呀去鞍山找的那老中医开的汤药。
1: 哎，汤药吃完之后呢，效果咋样啊？
0: 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后来我就在广播里听您讲这补虚方，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人虚了，身体里就有瘀了，
1: 对，
0: 瘀了就得堵。我能听懂这个意思。
1: 嗯，我一直在说呀，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补四虚之后啊，你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哎，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嗯
1: 嗯嗯，
0: 反正呢我就能听出来你呀是好人，我相信你。
1: 嗯，
0: 然后我就把我那攒的那点过河钱儿，我就买了一副药、
1: 嗯、买一副药、嗯、
0: 你还别说，那可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卤水点豆腐。
1: 嗯，
0: 我吃了那药当天晚上我就睡好觉。那心脏那份儿吧，应该好像我记得是第三天这个心绞痛就不怎么犯了。
1: 嗯嗯，
0: 啊，就是你感觉要犯，你就是要犯病了，哎，突然就好像有一双手把这心脏给护下来似的、
1: 嗯、
0: 然后就没感觉了、
1: 哦、啊，就三天咱们就止住这个心绞痛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0: 嗯、
1: 哎哎，
0: 直到第七天，是第七天还是第八天呢、
1: 嗯、
0: 反正就是彻底的不犯病了。
1: 嗯，
0: 一直到现在都已经26天了、
1: 嗯、
0: 一次心绞痛没犯过。
1: 哎，多好
0: 啊。之前那个心脏就像裹着好几层的湿乎乎的大棉被似的，
1: 嗯，
0: 这回一下子就给卸掉了。
1: 哎，把这个包袱卸掉了，实际上是把你的心阴心阳啊都给补上来了啊，很好。
0: 嗯
1: 嗯，
0: 这血压也好，睡眠也好，这大便也通畅、
1: 嗯，
0: 这也太好了，我呀特别感谢你呀孙主任，你这药可真好啊、
1: 嗯、
0: 这不省下来我那个下支架的钱了。
1: 那肯定省下来了，但您别感谢我、
0: 嗯、
1: 啊，您感谢你自己吧，感谢你自己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选择对了啊。
0: 还是要谢谢你。
1: 嗯，
0: 现在我都感觉我这心脏病好了得有万六七成了。
1: 嗯，
0: 你看血压也不高了，也不失眠了，疼好了。
1: 嗯嗯，
0: 就是你那个那里面那个小膏，
1: 嗯，
0: 早就和我说、啊、说我买的这药能给还能给报销。
1: 对对，能给报咱都给报啊。嗯
0: 啊，而且现在用这个新农合买药都不用花钱了。
1: 嗯嗯，
0: 哎呀，我就寻思，我说我这一个农村老太太也整不明白，正好啊明天我儿子回来，那个让他给办理，
1: 让孩子给办一下。嗯
0: 啊，然后啊我就是想问问孙主任您，
1: 嗯，
0: 就你说哎呀我还需要得吃多少啊能彻底治好、
1: 嗯、像刚才您讲的到今天呢您吃了这个26天的药，还不到一副药呢就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那凭我的经验啊，您三副药下来我保你100%，你不用考虑说再下支架这事儿了啊。
0: 啊啊， 我就再买两副药，
1: 对，
0: 这是不是用那个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买了？
1: 嗯，
0: 那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1: 你就不用花钱了，你再买两副加上头钱，那这不就三副药吗？三副药给您报80%，您之前买了一副还能给你退回来一部分呢。
0: 啊，那这个活动好啊，那明天儿子回来那一定得报名参加。
1: 嗯，
0: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哎，好的，那咱就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
1: 拜拜，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1: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就是我咨询一下，
1: 嗯，
3: 用那个医保本是不是就能买这个什么补需方？
1: 哎，是的，没错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咱们要是想这个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呢，得抓紧时间了啊。您这个怎么个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嗯，
3: 就是。我这问清楚了吧，我一会儿就买。
1: 嗯，
3: 我64，
1: 哎，
3: 主要就是有这个哮喘的毛病，就是痰呐特别多，就卡在那个嗓子里，哎呦特别的难咳出来。
1: 哦，就痰多很难咳出来，是不是啊？哎，
3: 对，
1: 所以你这是典型的以这个气虚为本的这么一个呼吸道疾病啊。我能感觉到咱俩交流，你看你这气儿呢就感觉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不够用啊，而且通过你这说话呀，我能听到啊，你这嗓子里好像有痰似的。那您这个痰要是卡出来吐出来，它是什么颜色的？您跟我说一下。
3: 白色的，然后。
1: 白色的。
3: 嗯，还有点像那个泡沫一样。
1: 啊，白色泡沫的。那我再问一下，您是不是那种就是一咳嗽的时候，就像底下像有尿似的，要拉了尿那种状态？
3: 你咋知道啊，孙主任？
1: 哎，你看看啊，这就叫什么呢？叫肾气虚。啊，中气下陷常见的症状，啊，我们讲这个气呀、啊、有固摄作用，哎，你这个旁边有那个镜子啥的没有？你伸舌头看看您的舌的那个舌苔是不是那种特别白的这种白腻苔、厚腻苔？
3: 是的，我天天刷牙吧，都看，不光是那个，就舌头白哈，
1: 啊，
3: 脸上的颜色也不好，也发白。
1: 啊，就是脸色也苍白，是这样吗？
3: 嗯，
1: 那你平时有没有特别怕冷啊、怕吹风啊、怕吹空调啊，有这种情况吗？
3: 怕，就一点冷空气都不能。然后你要是一见到那冷空气啊，就感觉那个凉气就直往那个肺里面钻。
1: 就是遇着凉啊，您这个病呢就加重，就犯病啊，或者说这个早晨呢、啊。或者在夜间都会加重，而且你睡眠应该也不好吧？
3: 对，睡眠不好，就入睡特别困难。
1: 嗯，
3: 而且吧，还容易咳醒。
1: 嗯，
3: 特别是后半夜。
1: 对对对，一定是后半夜啊。
3: 咳嗽。
1: 嗯。
3: 哎呦，你算的真的老准了。
1: 不是算的，这是咱们中医的这个基本功、
3: 嗯、
1: 啊，叫四诊合参呐、啊。哎，你还有其他哪些症状？您得详细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3: 我白天吧就是不怎么咳，
1: 嗯，
3: 就是到了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还有就是半夜，
1: 嗯，
3: 哎呦，那一咳下来真是就感觉就不停，
1: 嗯嗯，停不下来了，嗯，
3: 然后咳的这个胸啊头啊，因为你不停的咳嘛就震，哎呀都疼，
1: 嗯，
3: 然后我这一半夜咳嗽吧，家里的人也都睡不好，
1: 嗯，
3: 有的时候我就怕影响吧，我就尽量的憋住不咳。
1: 嗯，
3: 实在是不行就拿个被子，反正捂着。
1: 哎呀，你看多遭罪呀、啊！哎，多遭罪、啊
3: 嗯！
1: 而且你这个咳嗽，是不是多数都是在那个天快亮那个3-5点钟、3-4点钟的时候啊？
3: 对对，
1: 3-5点钟是手太阴，肺经当令啊！哎，所以你每天到这个点儿呢，就出现咳嗽，就是你这个手太阴、肺经出现了淤堵。哎，中医讲叫子午流注，叫天地相应嘛，啊，所以这个肺气虚啊，必然是凌晨3-5点钟咳嗽，而且中医讲呢，肺和大肠相表里，这么讲的话，你是不是这个大便也干燥啊？跟我说一下。
3: 哎呦，我都感觉您快成神仙了，我真的就是大便干，
1: 大便干啊。
3: 别人说，吃这个补。

0: 虚补虚方7天都能治好。
1: 嗯，
0: 所以吧，我这才找到你。
1: 你这种大病肝，它不是说像那羊粪蛋似的拉出来还不干，是那个比较成条，就是变起来费劲的那种，是不是这样啊？
0: 对，
1: 所以说你这是属于叫四虚无力推动造成的一种便秘。
0: 哎呀，孙老师，您说的真的是太准了，您真的太厉害了。哎呀，我这啥也我也不说了吧，您就说我这个买多少吧。
1: 您这样啊，我可以明确的跟您讲，就您身上这点小毛病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是手到擒来啊，不仅仅说给你治好病，而是给你去根儿。您全程用三副药就行啊，全程三副药。但凡您这个包括老慢支、气管炎啊，包括这个便秘啥的，但凡有一样没治愈的，您花的钱我原封不动的都给您退啊，我可以给您做这承诺啊。
0: 哎，我说实话，孙主任，就冲您这么会看病是吧？
1: 嗯，
0: 我就知道您推荐的这个100%的这差不了。就是是不是我就是买三副就够用？
1: 够用，够用啊！你就拿那个医保本啊，你直接就买三副药就行。然后这药拿到手之后啊，你早晚各吃一次，一次吃4粒药啊，一天吃2回。你吃一周，你就知道这药有多厉害了啊！
0: 好好好。我就还想问那个，我找谁报名？那个电话号码是多少呀？
1: 我说一下，您找笔记一下啊，找笔记一下啊。咱们的报名电话是400-6161-870。
0: 记下了，记下了。那就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好，不客气。
0: 我就赶紧报名去。
1: 对，赶紧报名啊！好，我们说声再见啊！
0: 再见。
1: 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欢迎。
3: 我早就想和您通话了。
1: 哎，
3: 就是一直排不上号，
1: 排不上号啊！因为咱们患者太多了，所以这事儿呢，大家多担待点啊！
3: 理解。孙主任呐，
1: 您说，
3: 您可要好好的保护好你自己。我们这些重病号吧，就指望着您救我们的。
1: 哎呀，你这你可这个严重了啊！这个世上好大夫多的是啊，不是就我一个呀。
3: 好大夫是多，但是好药不多呀。
1: 呀，您这话说的可太对了啊！俗话说得好啊，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
3: 哎，孙主任呐、到今天呢，我吃了13天了。我之前是用合作医疗证买了一副药。
1: 哦。
3: 今天呢，我想再买上2副药。孙主任，是不是我就能享受到80%的那个报销啊？
1: 能。咱们累计购买3副药啊，您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没问题的啊，您不用担心啊。
3: 之前吧，我是不知道这药的效果，所以吧，我就先买了1副药。
1: 啊，
3: 还好今天医保报销还能报上名，不然呢，我家那个老伴啊都要絮叨死我。当初他让我买3副药。我怕不好使，所以我就只买了1副药。
1: 他就想试试看。其实你这么做吧也对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嘛。如果不是这个医保报销合适的话，其实我反对大家多买药的啊。哎，您这么做也对啊，没问题啊。
3: 这补虚方的效果不赖。
1: 不赖。
3: 多买点行。我就吃3天吧，睡觉好了。
1: 睡觉好了。
3: 我失眠有快10年了。我现在一觉我就能睡最少能睡7个小时了。
1: 有睡那么长时间了。挺好。
3: 肾虚小便多，这个治的我最满意的。腰也不凉了，特别是每次吃完药也就1个多小时吧。从胃里出来像2个小火球一样东西。一边身上一个老热乎了。现在夜里最多我能起来一回了。
1: 那你那个原来这个夜尿一宿起夜几次啊？
3: 哎呀，原来一夜最少得4次，我昨天晚上还1次都没起，我发现就是每次。

0: 吃完药吧，身上全是热乎的。
1: 嗯，
0: 腰腿特别有劲儿，老好了。
1: 哎，你看看啊，老好了，这就是咱们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还有这个紫河说呀，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带来的神奇效果，多好啊！你看，你肾阳补上来了，是不是？肾气足了，自然呢就能固摄住这个津液啊。当然，你这个夜尿啊、起夜次数，那不就自然就下来了吗？肾阴补上了。腰腹得养了，所以原来那种腰膝酸冷的那种感觉自然也就消失了啊。所以你看，我经常讲啊，治肾虚治肾亏，我是治一个保一个。
0: 孙主任呢，现在血糖也挺好的。
1: 嗯嗯，
0: 空腹呢，最好不超过七个了。
1: 哎呀，那不错。嗯，
0: 餐后都正常了，但是吧，我降糖药还都没减呢。
1: 嗯，
0: 小高说让我再测一周血糖再说。
1: 对，咱们大家伙啊，一定得听咱们这个售后大夫指导啊。您做得很好，
0: 孙主任呐。
1: 哎，
0: 我发现这药降压也挺快。
1: 嗯，挺快。
0: 降压药一那普利吧，我都减半片了。
1: 哦哦。
0: 血压现在高压就是130以下，低压在60多。嗯，就是压差还是挺大的。
1: 其实你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肝肾两虚久了。啊，这个阴虚啊不能制约阳气，这阳气就往上冲，啊，血压就飙高了。但是你还有同样一个问题啊，就是阴虚日久耗气了，所以你看这个低压呢就偏低了，就导致这个压差过大了啊。但是我觉得呀，您把这个两副药都吃完了，我们把这四虚都补足了，你压差一定能正常的，行啊，别找
0: 正常那最好。
1: 能，
0: 我眼底出血2次吧，打的激光
1: 啊，
0: 但是看东西中间还行，
1: 嗯，
0: 就是两边视野小很多。
1: 哦，
0: 这13天治疗吧，
1: 嗯，
0: 我能明显的感觉，哎，视野比过去宽了不少。
1: 哦，
0: 特别是晚上看东西比之前明显，够重，
1: 嗯，
0: 能再好点就更好了。
1: 那你吃13天能达到这个效果，已经很好了。啊，说明补四虚已经对你的症了。你的这个治疗呢，需要3副药啊，3副药你接着用，你会越来越好。
0: 那孙主任，我就想问一下，我最后视力能不能恢复到我没出血之前的视力啊？
1: 你不是那个打过激光吗？是不是啊？
0: 啊，
1: 对，你记住我的话啊，打过激光的激光治疗啊，它是一种破坏性的止损治疗，就是你被打过激光的地方的那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已经被烧掉了，所以这部分感光细胞是不能再生的，它就是形成一个永久性的瘢痕啊。
0: 但是我13天治疗比之前视野宽多了吧？
1: 嗯，
0: 而且看东西清楚多了。
1: 那是必然呢。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人体胎盘呢，就是紫河车呀。紫河车能干啥呀？我不讲了吗？大补精血，而且这个紫河车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成分呢，我们叫胎盘肽啊，这个胎盘肽呢，它就是修复视网膜细胞的一个神奇物质。但是你那个就是这个激光的那个破坏性治疗呢，我不能说给你做什么承诺吧，但是你的视力还会进一步的恢复啊。
0: 好，我感觉应该没问题。
1: 嗯嗯。
0: 那孙主任，刚才你说我再买2副药，
1: 对，
0: 医保能给我报销80%-20%吗？
1: 嗯，能。
0: 你用不用和他们打声招呼？
1: 不用我打招呼啊，你这个报名的时候你直接跟咱们工作人员讲明白，就是之前买过1副药了，这次我再买2副药，就直接按这80%这个报销比例给你报了就行，不用我打招呼，没问题的，您放心啊。
0: 那好，那导播说我和你说话就10分钟时间，
1: 对，
0: 估计时间也到了。
1: 嗯，
0: 我就这些事儿，那我就报名再买2副药，谢谢你了孙主任呐。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呢能够早日恢复健康，赶紧报名吧啊！再见，
0: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啊。
1: 哎，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孙主任呐，咱俩算这次是第二次通话。
1: 哦，
3: 我是那个大连的。
1: 哎呀，您是大连的朋友啊，欢迎你。你好，
3: 哎，
1: 你好。哎，
3: 哎，孙主任了。
1: 嗯，
3: 我呢，说是给我退回来钱。
1: 啊，
3: 可是呢，到现在呢，我又没收着啊，
1: 没收着钱呢。您是这个，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的，您什么时候那报的名？您告诉我。
3: 我是3天前吧，早上报的。
1: 啊。
3: 嗯，我那个陈杰号啊，医保号啊，
1: 嗯嗯，
3: 都给我记登记上了。
1: 哦，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嗯，医保这个报销啊，只要您的身份证的这个名字啊，包括您的这个医保号，您的这个银行卡号，您没弄错的话，一般我们是3到5个工作日，
3: 嗯，
1: 这钱呢就打到您卡上了。
3: 我这3天，今天都第4天了。
1: 啊，今儿第4天了，那也不用着急啊，
3: 嗯，
1: 只要不超过5天呢，都是正常的啊。您不用担心说不能给您退，
3: 啊，
1: 不会，绝对不会啊。我刚才讲了。
3: 啊，
1: 只要您这名没错，您这也这个医保号没错，您的银行卡号没错，咱们一定是按照咱们承诺的这个医保比例给您退钱啊。您当时是办的几副药啊？
3: 我闺女吧，前前后后给我买了4副药。
1: 嗯，
3: 现在手里的呢还剩6天吧，我就吃完了。
1: 哦，都快吃完了。哦，
3: 哎呀，顺嘴了。
1: 嗯，
3: 这我做梦也没寻思到给我能治得这么好啊。
1: 哎
3: 哎呀，我也给你们介绍好几个也用这个专利补虚方了。
1: 嗯嗯，
3: 哎，他们都说这药好使。
1: 嗯，
3: 你我呢现在吧，上公园啊或者是上超市啊，
1: 嗯，
3: 只要看呢脑血栓的，我就推荐他们听你广播。
1: 哎呀，您也是个热心肠啊。有句话怎么讲啊，叫用无所住，行于布施。
3: 嗯，
1: 啊，啥意思呢？就是你把好东西啊无私的介绍给别人，救人于水火，其实呢也是给您自己啊积德。您这个文讲，您是有大福报的人啊。哦，
3: 哎呀，孙主任，我都80多岁，
1: 有都这么大年龄了啊。
3: 啊，我啥都看清了。
1: 嗯，
3: 但是吧，
1: 嗯，
3: 今天呢我还能大摇大摆的上公园啊，去看他们下象棋啊，听那个二人转呢。
1: 嗯，
3: 都得感谢您孙主任。
1: 嗯，
3: 还也得感谢那个补虚方啊。
1: 嗯嗯，
3: 哎呀，这药就是脑血栓的克星啊。
1: 嗯，怎么讲呢？
3: 我亲身体验了，我是25年春天吧，
1: 嗯，
3: 第一次得脑血栓，当时吧，有酸积食。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1: 头一回挺幸运的，是不是啊？
3: 是啊。
1: 嗯，
3: 结果啊，今年端午节，
1: 嗯嗯，
3: 这不闺女给我买的粽子给我送来了。
1: 嗯嗯，
3: 哎，我吃了2个那个红烧肉的那个粽子。
1: 嗯，
3: 哎呀，挺好吃。哎呀，我又喝了1包牛奶。
1: 嗯，
3: 完了晚上我就睡躺下，结果第二天早晨醒了呀。
1: 嗯，
3: 坏了。
1: 咋的了？
3: 我这右边拉的这身子不好使，右手腿呀都没有知觉。
1: 哎呦，
3: 哎呀，想说话就说不出来呀。
1: 嗯嗯，
3: 但是吧，我的脑子是清醒的。
1: 哎，
3: 好在吧，我们家孩子早就在我这床头啊给我按好那个报警器，只要我这一按那个红按钮，他的手机就报警了。
1: 哎呀，那你这孩子真孝心。
3: 哎呀，这不老伴儿吧没得找。
1: 嗯，
3: 我就一个人生活，结果吧，
1: 嗯，
3: 孩子没到呢，120就先来了。
1: 哦，
3: 咣咣敲门，你说我也动弹不了啊。
1: 嗯，
3: 哎，不一会儿闺女来了，这不把我拉到医院，脑血栓二犯。住了9天院，在医院。
1: 嗯，
3: 上医院时候什么样，出院的时候还是啥样。
1: 嗯，
3: 又不拉伸胳膊腿儿，没有知觉。
1: 啊，
3: 话也说不出来，呜噜呜噜的。
1: 啊，说话
3: 也听不懂，
1: 口齿不清，右侧偏瘫，但是意识清楚。
3: 哎，
1: 是不是啊？语言上有障碍。那你这个当时应该是这个啊，我们讲叫四虚。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左侧的额叶啊，我们也叫布鲁卡区的一个病变。
3: 哎呀，孙主任，这不，
1: 嗯，
3: 搁家也不能生活，不能自理呀。
1: 嗯，
3: 俺家闺女就给我请了一个保姆。
1: 哦哦，

0: 然后呢又给我买了那么多的药啊，
1: 嗯，
0: 又针灸按摩，针灸针了三个月也没什么效果，
1: 嗯，
0: 完了都说我这岁数大了治不好了，
1: 嗯嗯，
0: 俺家闺女吧，她是医院妇产科的大夫，
1: 啊，也是这个妇科医生啊，那我们是这个同行吧，
0: 对对对，
1: 嗯嗯，
0: 他也是那什么副主任医师啊，
1: 啊啊，
0: 哎，谁不知道他从哪买这个补虚方？
1: 嗯，
0: 哎呀，可救了我的老命了，
1: 啊，救了命了，嗯，
0: 哎呀，孙主任，这药可真霸道啊，
1: 嗯，
0: 我一共吃了三顿呢，
1: 嗯，
0: 我这大便就不干了，
1: 不便秘了，
0: 不费劲了，
1: 啊，
0: 嗯，
1: 不费劲了，
0: 就能拉下来了，
1: 嗯嗯。
0: 这不，我这岁数大了，本来这个大便它就干燥。
1: 是的。
0: 哎，这一摊子吧，你这没有开塞路，根本就拉不出来，用老多药都不行啊，这药就三顿，哎，就拉出来了。
1: 你看看啊，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七天必须得解决你吃喝拉撒睡的基础问题，你看多好啊。
0: 孙主任呢？那真没说大话，
1: 没说大话。
0: 还有我现在，你看说话说的挺溜吧？
1: 嗯嗯。
0: 我这补虚方，我吃11天，我就能说话了。
1: 哟。
0: 啊，冷不丁就能说了。
1: 啊，就突然间就能说了。
0: 啊，对对对。
1: 啊、哦、啊、哦。
0: 刚开始吧，那两天有点磕巴。
1: 嗯。
0: 你看到现在，应该说没人听出来。我说话有毛病了吧？
1: 我是没听出来啊，真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啊。所以你看，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它比任何这个传统的药物呢，在疗效上要高出120倍来。
0: 哦，
1: 那这个了不得呀！而且这个中风后遗症啊，它实际上属于叫本虚标实，哎，虚是根儿，是基础。哎，
0: 哦，
1: 这个标是啥呀？标就是你那个症状，比如痰呐，哎呀，包括这个行动不便呐，包括这个大便干燥啊、语言不利啊，这都是一个外表的一个症状。它这个根源呢，还是虚，啊，而且是这个痰呢、郁啊、风啊这几种这个致病因素呢，堵在我们脑窍了，堵在我们脑部的经络了啊。所以这个四虚同补啊。哎，我讲呢，就是从根上治，像脑血栓、脑中风啥，是从根上治。所以他跟你之前呢，你看你吃了不少药，孩子给买了，又扎针灸、按摩的，是不是？他就是不一样。
0: 哎，真是这么回事。我是那个加量吃的，孙主任。一副药吧没吃完，我就感觉着我这右边的胳膊腿又长出来了。
1: 哦。
0: 啊，知道刺挠啊，知道疼了。
1: 哎呦，
0: 哎，因为这个保姆啊，她天天给我按摩。
1: 嗯，
0: 我就感觉着一天一个样。后来你学生吧，就让我练习站，40多点的时候，我就能在俺家屋里来回走了。可把我闺女高兴坏了。
1: 嗯，
0: 哎，奖励那个保姆500块钱。
1: 哦，
0: 呵
1: 呵
0: 完了，我就也是小心眼儿吧，我就背后跟闺女说：“你为啥给他钱呢？”
1: 嗯，
0: 我能恢复的好是吃这药吃的结果啊。哎，
1: 你这个姑娘，这孩子啊，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啊，他做的没错啊。
0: 哎呀，没有这补虚方，你请10个保姆给我按摩，也我也站不起来呀。
1: 哎呀，您这话说到点儿上了啊。
0: 嗯。
1: 其实这个中风啊、偏瘫呢啊，您这个光是按摩呀，肯定也是按不好的。
0: 对。
1: 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哎，中风偏瘫呢，它是我们大脑神经元受损了。不解决这个脑神经元受损的问题啊，你一辈子也治不好这脑中风。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有一种脑中风患者必用之物，啥呀？
0: 嗯，
1: 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
0: 哦，
1: 啊，因为紫河车呢，
0: 哦，
1: 它能够补先天的肾经。哎，我不讲过吗？肾经化三髓，哪三髓呢？
0: 嗯，
1: 哎，脊髓、骨髓还有脑髓。 啊，化三髓你就补肾经就能补脑髓吗？那这个脑神经元是啥呀？不就是脑髓来构建的吗？所以呢，哎，只要有这个充足的肾精，就能够修复脑髓，就等同于你就把这个脑神经元给修不好了，所以才能解决你这个偏瘫的胳膊腿不好使的问题。
0: 主任啊，我吃到第二副药吃完，
1: 嗯，
0: 哎，我就自己就能下楼了。
1: 啊，能下楼了，嗯。
0: 哎，而且我自己呢，做饭呢，收拾屋子都行了。
1: 啊、
0: 哦！完了，我就跟俺家姑娘说，让保姆走吧。
1: 嗯，
0: 因为啥呢？我发现她手脚不干净，她老是翻俺家那个穿箱倒柜的找东西。
1: 这个老哥呀、嗯，你可别总跟这个保姆较劲啊！别跟人家较劲，哎哎。
0: 我现在吧，这个还有六天，我就吃完了嘛，
1: 嗯、
0: 这药、
1: 嗯、快吃完了。
0: 我现在呢，孙主任，我血压正常了。睡觉也正常了，
1: 嗯，
0: 大便呢也正常了，说话也正常了、
1: 嗯、
0: 我现在右手拿筷子啥的都行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走道吧还差点劲儿，
1: 嗯嗯，
0: 孙主任，你说恢复到这样我可知足了，哎呀，谢谢您，也谢谢这不虚话啊，
1: 哎呀，这个老各位啊，您太客气了啊，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您老太客气了啊，
0: 孙主任，还是啊，给您添点麻烦，就是啥呢、
1: 哎？
0: 你给我看看我爹报名退钱这事儿。
1: 嗯，
0: 我都听说这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我怕别给我落下呢。
1: 这个您老放心呐、
0: 啊，
1: 落下谁也不能落下你啊、哦！哎，你告诉我你这个姓名吧，你说吧，你叫啥名？
0: 我家大连的，我叫管树新。
1: 哪个管呢？
0: 管道那个管。
1: 哦，是这个管。这个姓挺少见啊，行，你这么着，这位老哥呀、啊，你这个一会儿我下节目呢，我就帮你查一查啊，哎，
0: 哎，好，好，
1: 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也祝您长命百岁。
0: 谢谢您，孙主任，
1: 不客气，
0: 也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哎，好的，好的啊，谢谢您，再见了啊，再见。
0: 哎，再见。
1: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剑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妄图以武力优势迫使中国政府屈辱求和。面对强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抗敌的决心和意志。南京，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古迹众多，底蕴深厚。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10个政权在这里建都。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象征，成为侵华日军的必夺之地。

0: 军侵占上海后，乘中国军队撤退之机，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八个师团的兵力分三路进逼南京，企图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迫使中国政府屈服。1937年11月17日，日本当局设立直接受命于天皇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攻占南京的命令，正式命令华中方面军趋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同时公布了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当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所部各路日军向南京推进。日军上海派遣军第三、九、十一、十三、十六师团和重藤支队沿太湖北走廊、京沪铁路取捷径向南京推进。第十军114师团沿宜兴至丽水公路推进，第6、18师团沿宁国至芜湖公路推进，阻止中国军队沿江西撤。另外，国旗支队从广德经郎溪、太平、渡江包抄南京、浦口，以截断中国军队后路，从东南北三面合围南京。此外，日军还有通信部队、铁道部队、航空部队、工兵部队、兵站部队等，共计约20余万人。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大将，1878年出生，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参加过日俄战争，做过日军驻上海武官。1937年8月，担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后改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日军侵占南京，并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1948年，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国民政府对是否固守南京举棋不定，蒋介石连续召开3次高级幕僚会议，商讨对策。训练总监唐生智主张，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中山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但多数高级将领认为，南京地处长江湾区内侧，背水孤立，且无坚固的防御设施，日军可以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以从芜湖截断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军航空兵协同攻击，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之下，不易防守。同时，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损失都很大，不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整训，很难恢复战斗力。为了持久抗战，应避免在南京决战。蒋介石在11月18日晚召开的第3次会议上，明确表示同意唐生智的意见，决定短期固守南京，并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随后调集13个师及教导总队、江宁要塞、宪兵部队等部共10多万人防守南京。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将统帅部迁至武汉，作为而后的抗战指挥中心。到11月底，政府各机关已大部分迁至重庆， 一部分迁至武汉地区。24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南京警卫执行部改组为卫戍长官部，唐生智任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兰为参谋长。南京卫戍司令部成立后，唐生智立即开始制定具体的南京城防计划。
1: 关于南京的城防作战，早在1936年2月的时候，在时任京沪分区司令长官张治中的部署下，就构筑了外围和内围的两道阵地，其中在江南地区部署四个军，在江北地区部署一个军，而在江南的四个军当中，东南的主阵地需要部署三个军，内围阵地要部署一个军，但是要使用的五个军一直到战前都没有很好的落实。
0: 由于中国军队大部是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受挫疲惫之师，未经整顿，无力实施大纵深防御，只得以内围阵地为防御重心。具体部署是：第88师守备雨花台及城南，教导总队守备紫金山及城东；第36师守备红山、幕府山及城北，宪兵部队守备清凉山，教导总队第1团及乌龙山要塞部队警戒长江封锁线。后来随着从浙皖赣地区撤退的部队和武汉地区第7战区抽调的11个师陆续到达南京，唐生智决定迅速恢复东南主阵地为第1道防线，加大防御纵深，以第72军守备江宁镇，第74军守备牛首山至淳化镇一线，第66军守备淳化镇至伏牛山一线，第83军守备伏牛山至龙潭一线。此时南京城守军总兵力达到13个建制师，又15个建制团，共10余万人。12月5日拂晓，日军主力在炮火和飞机的协同下，对中国守军外围防线发起全线进攻。一时间，阵地上炸。

飞，火光冲天。中国军队奋勇抗战，殊死拼搏，虽有壮烈牺牲，但日军亦伤亡累累。

0: 南京的外围战持续了四昼夜，参战的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城墙，却无法阻挡日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车。战至12月8日，日军已先后占领外围防线的栖霞山、汤山、淳化镇、莫陵镇、留守山和江宁镇等要点。当晚为集中兵力固守南京城，唐生智下令各部队退守内围阵地。12月9日，日军飞机向南京城内投掷松井石根致南京守军的投降劝告书，限定中国军队在12月10日正午以前投降，否则将进攻南京城。
1: 中国守军对于日军的恐吓根本不予理会，明知实力悬殊，仍然积极备战。汤承志啊，更是下达了未参昨字第36号令，号召各部队与阵地共存亡，绝不许轻欺寸土。12月10日下午1时，一直没有等到中国军队升起投降旗的松井石根下令即刻攻城。
0: 日军中岛金朝武指挥的第16师团主力对紫金山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攻，日军航空兵30多架飞机不间断的狂轰乱炸，日军炮兵则彻夜炮击，紫金山上烈焰冲天，已然成了一座火焰山。中国守军教导总队官兵不分昼夜顽强阻击，守卫老虎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2旅罗宇峰营，他们利用阵地碉堡等攻势重创日军，但无奈敌机大量投掷炸弹、烧夷弹、烟雾弹，最终罗宇峰营大半阵亡，营长罗宇峰殉职，老虎洞遂告失守。守卫西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3团，该团与进攻的日军第20联队激战3天，阻止日军3天3夜不能前进一步。当时日军的大队炮、连队炮、野炮、重炮都对准西山高地的碉堡一齐轰击，向阵地倾泻了2000多发炮弹，最终日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攻占西山阵地。12月11日的雨花台防守战，中国将士已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战斗进行得异常悲壮惨烈。坚守雨花台东西两港的第88师、第262、第264旅官兵浴血奋战，与日军以命相搏，虽伤亡惨重，仍誓死不退。旅长朱赤和高志松先后殉国，官兵大部阵亡。整个阵地烟火弥漫，残肢断臂随处可见。随着城墙被炸塌，中国军队第261旅火速从中山门赶来增援，官兵们同冲上城墙的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日军刚将太阳旗插上城头，旋即被战士们拔掉扔下，几次冲进城内的日军均被歼灭。战斗中，中国军队第87师、第259旅旅长易安华等大批官兵为国捐躯。12月12日拂晓起，日军的飞机、大炮密集向各城门轰炸，坚固的城墙被炸得砖石乱飞。

城墙多处轰塌，从城里就可以看到城外之敌。12月12日午后，雨花台失守，中华门、光华门也相继陷落。同时，日军已一步开向浦口，企图切断中国守军唯一北撤退路。唐生智根据蒋介石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的命令，于12月12日下午5时下达撤退命令。除第66、第83军当夜由紫金山北路和栖霞山附近突围处，其他各部当晚涌向下关争船抢渡，在日军猛烈袭击下损失惨重。

0: 就在南京军民慌乱溃逃至江边之际，日本海军第十一支队溯江抵达下关江面，对顺江而下的民船进行射击。日军第六师团的一部分兵力也来到江边，水陆夹击撤退军民。南京宪兵部队司令萧山令在江边指挥部队与日军肉搏达五个小时，终因乌军背水，弹尽援绝，江边官兵无一生还，萧山令壮烈牺牲。第159师代理师长罗策群、第160师参谋长司徒飞等在指挥部队突围中殉国。
1: 南京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军队执行的是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指导方针，在战与不战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错过了会战初期对日军实施主动出击的战机；二是继续实施单纯防御作战，仍然采取一线防御的配置，既无重点，也没有足够的终身防御；三是指挥不力，缺少协同配合。
0: 南京保卫战地面作战悲壮惨烈，但在数千米的高空，一场持续时间更长、作战范围更广的空中保卫战同样可歌可泣。
1: 在南京的空中保卫战中，我们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涌现出了大批的战斗英雄，比如先后击落日机十一架的刘翠刚，在空中以一敌十最后壮烈牺牲的乐义勤等等。他们以超人的勇敢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悸动人心的蓝天壮歌。
0: 从1937年8月15日迎击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到12月7日中国高射炮部队因炮损弹尽放弃抵抗，悲壮的南京空中保卫战持续了整整四个月。四个月中，中国空军面对占有明显优势的日军毫不畏惧，勇敢迎敌，以300架霍克波音战机对阵日军2700余架先进的96式陆上攻击机，共击落日机85架，击毙飞行员75人。在整整八天的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大部分是血洒战场，牺牲惨烈。资料显示，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军队官兵多达19000余人，其中少将以上的军官达13人之多。仅12月12日一天，牺牲的团以上军官就有11人，这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极为少见。

南京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其结果而言，不论是在战略指导上还是战役指挥上，都是失败的作战。在战略

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守军分别扼守在宽正面、浅纵深的外围和城郭阵地，消极防御，缺乏机动兵力。决定突围时，指挥失控，导致惨重损失。南京保卫战失败了，王都之伤给每一个中国人留下了无限的痛苦和悲叹。但中国官兵用热血谱写的爱国主义光辉篇章，必将光耀千秋，永载史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暴行，屠杀平民和俘虏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

0: 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 17.6%，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8: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0: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1: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2: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奉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0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奉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3: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区的一个粤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2: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4: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2: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叉。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5: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2: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奉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6: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顺丰，打造成高端智能制造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2: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9: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8: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

0: 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2: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2: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2: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1: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5: 国家在这个步子的时候，他们这个挑战中，我们走。
6: 看下老水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7: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4: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8: 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九三假期，我州以文化铸魂，以活动聚客，以惠民引流，全域文旅消费全面释放。
2: 第五届延边影像文化旅游周暨第十届延边摄影文化周在图门市图门江广场拉开帷幕。
0: 9月5号至6号，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考察团来我州考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九三周庆假期，我州以非遗为底色，以活动为载体，以赛事为亮点，以惠民为抓手，实现州县联动、景城一体、文体共兴，全域文旅消费全面释放。据银联商务公司大数据测算，全州累计接待游客150.39万人次，同比增长24.03%，实现游客出游总花费20.48亿元，同比增长2.79%。九三假期，我州紧扣非遗雅韵和美延边主题，精心策划非遗加展演、非遗加市集、非遗加体育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文化铸魂，以活动聚客，以惠民引流，充分激发文旅消费潜力。今年8月4号正式开园的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成为了周庆假期延边旅游的新晋热门打卡地。周庆期间，景区活动亮点十足，一场以一城雅韵五序芳华为主题的民族服饰展演精彩上演，以服饰秀与舞蹈艺术的深度融合，集中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朝鲜族服饰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成果，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留念。精品活动轮番登场，州县市联动解锁非遗新体验。敦化市开展六顶山金秋月享主题活动，越野徒步、非遗市集、集章对礼等深受广大游客青睐。图门市推出江畔奇遇同心游园 NPC 互动、江畔潮集非遗烟火后备箱市集等活动，有力拉动城市消费升温，广大市民游客踊跃参与其中，沉浸式感受图门深厚非遗底蕴与边境图墙的崭新面貌，尽显游园互动带来的欢乐。九三假期，全州各大景区紧扣周庆节点，深挖民俗、生态、边境资源，升级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新玩法，配套推出门票减免、套票特惠等惠民政策，景区接待量实现稳步上涨。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举办喜迎周庆金秋狂欢季活动，假期延长营业时间，并新增趣味博弈馆、奇趣拉霸机等互动项目，累计接待游客1.2万人次，同比增长65%。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印象延吉、非遗花开等经典剧目，以及伽椰琴演奏、顶水舞等特色歌舞展演和秋千摔跤等活动，全天滚动呈现。精彩的表演和比赛现场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假期期间累计接待游客7.2万人次，同比增长63.6%。今年周庆假期，东北超赛事成为一大突出亮点，我州持续放大东北超赛事引流效应，探索非遗加体育模式，把非遗技艺、文艺展演深度融入赛事各个环节，打造文化盛宴，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据统计，铁路方面，假日期间开行旅客列车345对，发送旅客19万人次，同比增长1.6%，到达旅客18.9万人次，同比增长17.7%。航空方面，五天假期，延吉机场共保障运输起降218架次，旅客吞吐量34668人次，货油吞吐量57.2吨。今后，我州将持续深化商文旅体农深度融合，不断丰富全季文旅产品，推动全州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稳步升级。

0: 据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9月8号，第5届延边影像文化旅游周暨第10届延边摄影文化周在图门市图门江广场拉开帷幕。全国各地摄影名家齐聚边境边城，用摄影艺术展现延边新时代风貌，助推边疆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本次活动以场景里的新时代、新图景、多彩延边、大美图门为主题，由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延边州委宣传部指导，吉林省摄影家协会、延边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图门市委宣传部主办。上午9点，开幕式正式开始，延边歌舞团图门市文化馆带来极具朝鲜族特色的文艺演出，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吉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东航、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与会领导嘉宾共同按下启动键，标志着摄影文化周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摄影作品展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布局，主会场设在图门江广场，分会场设置在碧海云天度假景区延边美术馆。活动共展出优质摄影作品1000余幅，分为全国优秀摄影作品展、白山松水吉祥吉林摄影作品展、场景里的现时代主题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作品展等多个特色专题展区。作品题材丰富，视角多元，全方位定格吉林大地秀美风光与延边发展巨变。开幕式结束后，现场领导和嘉宾先后前往图门江广场、碧海云天度假景区参观摄影作品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文哲报道。
0: 9月5号至6号，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考察团来我州考察。考察团成员来自阿根廷、巴西、巴基斯坦等16个国家，近30名民间组织负责人及专家学者组成。他们通过实地探访，了解边疆地区在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及现代化建设中的最新实践。考察团首站走进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详细了解了当地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以及依托绿色有机水稻和民俗旅游实现村集体收入倍增的路径。考察团还走访了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考察团对干细胞存储、肿瘤免疫治疗等生物技术表现出浓厚兴趣。在延边韩工方健康制品有限公司，考察团聚焦长白山人参精深加工产业链，感受科技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路径。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和延边博物馆，考察团通过查看园区建设、参观民俗文物与非遗展示，深入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考察团成员表示，延边的民族团结工作让人印象深刻，这里的人和事都在讲述共同繁荣的历程。此次考察让外国友人看到了延边在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升级和民族团结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和成果。考察团成员表示，延边的发展实践为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期待今后能推动开展更务实的合作。省外事办副主任赵树新、州委常委、州政府党组成员李诗佳陪同考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1: 9月7号上午，由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平市人民政府承办的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四平市洪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我州派出63名选手参与25个项目角逐。本次职业技能大赛以匠心筑梦、技创未来为主题，共设置34个竞赛项目，赛事设置对标市赛、国赛标准，覆盖先进制造、数字技术、现代服务、特色产业多个领域。上午9点30分，在激昂的音乐声中，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赛场同步配套技能成果展、非遗技艺展演、技能大师现场互动等活动，集中展示我省技能人才培育成果与新时代工匠风采。赛事现场还设置了11个市州特色展馆、全省技能成果综合展馆及5所技工院校主题展馆。本次大赛共设置34个竞赛项目，延边州代表团选派选手参与25个项目的角逐。 参赛项目兼顾先进制造与民生服务两大方向，既涵盖汽车技术、无人机系统、数控机电等硬核工业技能，也包含互联网营销、烘焙、美容、美发等贴近社会需求的服务类工种。延边州人社局就业与职业技能开发处处长刘明东：
2: 我们延边州呢是派出了63名选手、42名裁判员，参加34个大项目中的25个项目的比赛。我们这次参赛呢，主要是通过这个比赛呢，展现我们延边州技能选手的风采，同时也是通过这个平台呢，向咱们全省的先进地区呢进行学习和交流。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张建峰、赵西强、丁一报道。
0: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日前敦化市举办“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主题图书展，以书为媒，带领广大市民读者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敦化市是我省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革命老区，其中韩聪岭抗联密营遗址是杨靖宇、魏拯民、陈汉章等英烈长期战斗生活的核心区域，留下了丰富的红色遗迹与精神传承。近年来，敦化市坚持以红色精神引领高质量发展，传承东北抗联精神，推动了文旅深度融合。本次图书展由敦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敦化市图书馆承办，精选30余种抗战题材优秀图书，涵盖战争纪实、英雄传记、文学回忆录等多个类别。记者在敦化市图书馆展厅看到，前来参加图书展的市民络绎不绝。为了方便读者查找借阅，主办方精选抗战主题馆藏文献书目，设计成直观图片展览方式，提示图片的馆藏位置，既有展现全民族抗战历程的鸿篇巨著，也有聚焦杨靖宇、赵尚志等东北抗联英烈事迹的感人篇章，生动展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一位初中生读者表示，通过阅读更深刻地理解了和平的来之不易，也倍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敦化市图书馆负责人表示，此次图书展不仅是一次文献展示，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让广大市民在阅读中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从抗战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让红色基因在书香中代代传承。据了解，本次图书展将持续至10月20号。
1: 随着乘坐高铁来延吉的旅客逐年增加，原有的延吉西站出租车停靠场地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为此，延吉市全新升级了高铁站出租车临时停靠场地，大幅提升乘车通行效率。记者在高铁延吉西站出站口看到，这里原本空旷的广场变成了6车道出租车临时停靠场地。旅客出站后即可直接找到专属乘车区域，迅速乘车离开，告别了以往找路难、动线混乱的问题，出行变得省心高效。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一中队中队长王阳：
3: 该区域总建筑面积3000余平方米，规划停车位约120余个，能够充足地满足高铁站日常客流的车辆停靠。
1: 新升级的停车场等候区域内搭建了防雨遮阳伞，有效解决了旅客候车时日晒淋雨的问题，为旅客打造了舒适的等候环境。另外，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还将在广场区域规划搭建值班岗亭、司机之家及公共厕所等配套设施，全方位兼顾旅客候车需求和司机休整需求，补齐配套短板，进一步提升站点服务温度，切实为广大旅客和营运车辆司机提供更优质便捷的出行保障。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由州民委、州教育局、团州委主办的自理同心文润延边全州青少年推普系列活动开始征集作品，征集时间为9月7号至9月14号，参与对象是全州中小学及幼儿园学生、全州合法合规书法、口才等语言艺术类培训机构学员。我的名字我的梦主题演讲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征集作品的要求是 视频作品需竖屏录制，时长3分钟以内，画面清晰，声音洪亮，作品大小不超过150MB。
1: 为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工作，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2025年度延边州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现将我州2026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22955元。缴存单位需在2026年年内未达到上限缴存标准的职工办理缴存基数调整及补缴手续。
0: 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正式启动，本次共计招聘130人，延边地区设有岗位，覆盖延吉、敦化、合隆、珲春多地。本次招聘涵盖管理、培训生、科技类专项人才、客户经理岗等岗位，面向2026年1月至2027年7月毕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境内外院校毕业生。报名截止至2026年10月8号24点，求职者可通过建行招聘官网或官方公众号报名。
1: 国内加油站将会在本周五9月11号24时进行9月的第一次油价调整。受到上周六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4.04%，预计上调油价每吨200元。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上涨每升0.15元至每升0.18元。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何以中华，以滇王之印为实证，梳理汉王朝经略西南地区的历程，印证各民族汇聚交融的发展史实。文旅上新，承载城市烟火记忆的延吉水上市场完成迁建升级，全新民俗综合体成为便民惠民宜游宜逛的城市文旅新地标。延边好就业，放弃外地高薪回乡创业，杨丽娜扎根光东村15年，走出一条三产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以文旅产业盘活乡土资源，带动村民增收，村庄蝶变，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兴边富民与乡村振兴的动人答卷。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磅礴力量。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1: 这枚用纯金铸成的印，蛇扭蛇首昂起，身躯盘曲，背有鳞纹，印面啊雕刻着篆体白纹滇王之印。1956年，此印一出土啊就引起了轰动，这件文物高度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西南夷纳入汉朝统一多元文化的疆域历史过程的记述。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题目是滇王之印，金印。汉武帝元寿元年啊，张骞出使大夏国归来，向汉武帝报告，汉朝西南方的大夏国竟然有蜀部和琼帐，是经由申独国而来，假若能够开通蜀地向申独国的道路，那么对于汉朝是有利无害的。汉武帝于是派人去前往西南寻找申独国。那么这些寻路的使者来到了滇国，此时啊，滇国做出了一个深明大义的决定，举国称降汉朝。哎呀，这使汉武帝对于滇国之君充满了赞许。汉朝在滇国设置了益州郡，并且赐滇王王印，对滇民特别加以优抚和封赏。太史公的技术在这枚金印上啊得到了印证。滇王属于列侯，但是滇王印却是王侯的形制与规格，这表明滇王国同西汉中央王朝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是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的内臣啊。夜郎滇等先后归附汉王朝，变国为郡，设官治吏，这一过程啊揭示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最终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而这枚金印的出土啊，不但确证了古滇国的存在，也证明了《史记》记载的真实可信。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预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一枚滇王之印，见证古时西南各族归附相融，书写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悠久过往。时光流转，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文脉延续至今。在延边延吉，独具民族风情的市集完成升级搬迁，让鲜活浓郁的民俗烟火持续焕发生机。延吉水上市场日前完成整体搬迁升级，新市场坐落于申花街烟吉河东岸， 原址向北约1公里处，7月19日正式对外开放。市场作为延吉重点便民文旅工程，全新综合体兼顾民生采购、民俗美食与旅游打卡，在优化安全配套的同时，原汁原味地保留边城地道烟火气息。运营20余年的老牌水上市场，长久以来都是本地居民晨间采购、外地游客体验民俗风情的核心地标。为优化城市风貌，助推文旅产业提质，延吉市统筹规划实施水上市场迁建项目，总投资1.2亿元，建筑面积达1.23万平方米，打造多层立体化民俗市集综合体。
2: 延吉水上市场早市呢已经搬迁到了新址，那么这个早市呢对于市民来说是带有烟火气的小幸福，对于外地的游客来说呢是带有烟火气的小惊喜。我们刚刚在来的路上呢，离很远的时候就已经闻到了很多很多美食的香气，其实完全可以用距此尚有300米香气已经入鼻中来形容。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去感受一下这份早市的带来的美妙的烟火气。
0: 新市场建筑深度融合民族传统建筑美学，青瓦白墙搭配西山式飞檐，外立面点缀长鼓、金达莱等民俗浮雕，整体造型舒展雅致。场内规划室内外摊位合计834个，3层空间功能划分清晰有序。1层室内汇聚米肠、打糕、牛肉汤饭、鱼饼汤等特色朝鲜族早餐，复刻传统木屋布景，氛围感十足。室外流动摊位供给生鲜果蔬、粮油肉禽，满足居民日常刚需。2层集中展销人参、泡菜、延边米酒、明太鱼干等本土特产，配套滨河观景平台，驻足即可欣赏延吉河沿岸风光。众多深耕多年的老商户悉数迁入新址，经营者们都表示，宽敞规范的经营环境、完善的水电通风配套，让经营更省心，也能更好地留住多年积攒的客源。
3: 流量也上来了，都不错，很好。然后大家对市场的评价率也都很高，产品也都很认可。我们不仅保留了原来市场的这个老的烟火气，在这个基础上，对于我们的产品来讲，还有环境来讲，都会做到精益求精。
0: 开业后，新市场客流持续攀升，各地游客与本地市民接踵而至，各类特色美食、农特产品摊位前排起长队。熟悉的地道风味持续聚拢人气。
4: 因为我是第一次来，我感觉这里就那个人文的特色也包括这种壮观，我感觉我非常不错。对。
2: 然后这个美食茶都品尝了没有？
4: 我刚来还没品尝呢，马上就要去品尝。
0: 此次水上市场的升级改造，在应急提档扩容之外，持续守护本土民俗饮食文化，打造集民生保障、文旅体验、非遗展示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让延吉独具特色的晨间烟火在全新空间继续绽放活力。城市文旅业态提档升级的同时，延边乡村也在依靠特色产业焕发全新活力。15年前，一位26岁的姑娘辞去云南的高薪工作，回到家乡延边。他从8万元和一个荒废的小学餐厅起步，如今把2个边境村打造成年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杨丽娜的返乡创业故事。合隆市光东村，一个典型的朝鲜族村落，青瓦白墙，稻浪翻滚，这里是杨丽娜梦想开始的地方。
5: 我是2011年，从南方回到我们吉林延边的，也是一名返乡创业的一名代表吧。因为我当时呢是在云南工作，在那边呢看到了那边的农文旅的产业发展的特别好，然后就想到了我的家乡延边，所以呢2011年呢就决定要回到我们延边来创业。那我创业的第一个村庄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里，合隆市的光东村。然后我更多的是希望呢能够跟长白山的旅游相结合，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 更多的人都是看我们的长白山，因为毕竟是我们东北三省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文旅景区，一个旅游 IP。 但是很多人呢看完了自然风光以后呢，其实我更多的是希望他能够通过我们当地的朝鲜族的民俗民风的融合，能够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所以当时呢是第一方面是觉得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一个市场的前景非常好，然后选择留在了光通村这样的一个朝鲜族的村落。
0: 理想丰满，现实却骨感。回到村里，摆在他面前的是质疑的村民以及一个几乎无人知晓的村落品牌。
5: 那个时候摆在我面前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我们如何去营销，如何去宣传，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产品。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摸着石头去过河，然后刚回来以后我们就把我们一个荒废很多年的一个小学，就是一个餐厅，改建成了一个餐厅，然后那大概是有900平左右。我们就从一个餐厅开始，然后我是借了8万块钱，然后自己呢在外面工作呢也是攒了几万块钱，就这样开始创业。然后带着我们呢就三个村民呢就是能做一些朝鲜族美食的，然后开始慢慢的开始就从一个小餐厅开始入手，然后来做。
0: 餐厅有了，但怎么让人来？杨丽娜没有坐等客上门。
5: 然后我们就想说呢，再组织点我们的村民，给游客呢做一个朝鲜族的演绎吧，因为朝鲜族能歌善舞嘛。然后我们就组织村民又给大家做这个朝鲜族的演绎餐。然后我们就想啊，那停留的时间要长一点，那我们再做一些朝鲜族的民俗文化体验吧，就制作打糕啊，制作泡菜呀。其实我们都是在我们能够慢慢的经营的过程当中，了解说游客所需什么，市场需要什么，我们为市场去提供什么。
0: 从第一个团队到第二个团队，再到一年接待几百个团队，口碑一点点积累起来。
5: 然后他觉得，哎，这样的一个小山村挺好的，就觉得来到当地呢，这种民俗民风，然后呢，当地的村民们的热情好客，他们愿意去给我们宣传了以后，然后更多的旅行社们就找到了我们。其实前期是我们去联系旅行社，更多的旅行社找到了我们，说那我们把你们的这个村庄做在我们的旅游团队的行程当中吧。然后开始逐步的开始，哎，我们发现游客越来越多。
0: 游客来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许多人吃了光东村的大米，都想买一些带回家。这让杨丽娜敏锐地意识到，光卖风景还不够，还要卖产品。
5: 那么我们恰好就跟别人做了一个相反的事情，我们已经先把三产做起来了，就很多的人已经知道我们这个乡村了，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产品给卖出去就很简单了。所以我们走的就是一个以三产带二产促一产的这样一个三产融合之路。所以我们光东村的大米，然后通过我们做线上，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抖音，然后我们每天开展日常的直播，我们自己有公众号，我们有微店等等，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把我们大米呢销往了全国各地。所以我们是其实也是一步一步的，从旅游到农业，然后到如何去赋能我们的农业。
0: 与此同时，杨丽娜创立了光东海兰江玉米品牌，与科研单位合作提升种植技术，让光东大米从每斤3元提升到最高100元。她首创的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运行模式，创新推出3331新型村集体经济增收模式，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民。截至目前，线上商城销量突破150,000件，为村民增收农产品收入超300万元。两个村庄年接待游客合计突破80万人次，带动2000户村民增收致富，累计为村集体分红近300万元，通过收购农特产品，累计帮助村民增收超800万元。
5: 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我们还有可能，就是还有更大的空间去提升。然后我们又做了研学的项目，让更多的中小学生能够来到光东村来寓教于游，寓教于学。所以呢，我们又开始大力的发展研学游。那我们也是在2023年被教育部评为了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0: 光东村的模式日渐成熟，杨丽娜又把目光投向了长白山深处的头山村。
5: 到2017年，我又经营了长白山下的头山村，所以我做了一个差异化的一个运营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又第二次创业经营了长白山下的头山村。通过多年的打造吧，把这两个村庄呢打造成了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0: 如今的头山村围绕长白山第一村 IP 红色研学、冰雪乐园、林下经济全面发展，两个村庄交相辉映，一个以稻田文化为核心，一个以冰雪和林下经济为特色，共同构建起春赏花、夏避暑、秋观稻、冬玩雪的全季节旅游体系。在公司发展的同时，杨丽娜始终没有忘记培养年轻人。
5: 那以前其实公司是没有年轻人的，都是跟村民们在一起做，那么村民们可以做最基层的，包括我们周边乡村的村民，但是可能培养管理层还是得有一些高学历的一些新农人愿意选择乡村。那人社呢，包括就业局呢，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平台，然后帮助我们单位的这些优秀的年轻人评选职称，那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0: 除了职称评定，各级政府的资金扶持也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5: 你像我们省级返乡入乡创业基地，从人社角度呢，从就业局角度呢，会给我们资金的一些帮扶。其实我们是得到了各级部门对我们的一些帮助。
0: 企业一天天好起来，杨丽娜心里始终装着一件事：光东村是她的根，村民是她的家人。企业发展了，绝不能忘了回报这片土地。逢年过节，他带着米面油挨家挨户看望村里的老人，得知哪家孩子上学有困难，他二话不说资助学费，村里谁生了重病，他帮忙联系医院垫付医药费。15年下来，他个人累计捐款捐物超过300万元，这些钱都是他从自己的收入里一点一点拿出来的。
5: 其实在乡村的这样的企业就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带动村民，但是呢在带动村民方面，我们还要因地制宜的要根据村民的劳动力来做。比如说像我经营的这两个乡村，他平均村民的年龄都在65岁以上，那他就能选择一些他能够做的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还有很多工作不了的人，那我们要如何去带动？那比如说我们给村集体分红，那么我们这个新型村集体经济增收3331的模式就是给到村集体的分红，那么我们每年会拿出来我们运营的一部分的资金给到村集体分红，然后包括给到村民们分红。我们每年也会举办我们的村民的一个分红大会。
0: 2020年，光东村农文旅融合项目入选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是吉林省唯一上榜企业。2022年入选全国乡村文化产业创新典型案例。15年来，杨丽娜先后荣获全国38红旗手、全国农村创新创业优秀带头人、大国农匠、全国巾帼新农人、吉林省首批乡村振兴十大杰出人才、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等数十项荣誉。企业也先后获评全国和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五星级示范企业、全国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验教育基地、国家级丙级旅游民宿、吉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等。
5: 回到乡村来创业，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本身创业就很难，但在乡村创业真的是难上加难。但是我个人走过了这15年，一路上走过来，我觉得我在做一件难而正确的事情。就是其实对我现在来讲，就是这个企业的发展更多的是我个人价值的体现，是我周边的我们同事的一些小伙伴们个人价值的体现。因为我们看到了村里点点滴滴的变化，包括看到了我们的村民的越来越幸福，包括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都是让我们觉得因为这样的青年的力量赋能了乡村的发展。
0: 从8万元起步到年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从一个荒废的小学餐厅到两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从一个人返乡到带动2000户村民增收致富，杨丽娜用15年的坚守，让两个即将消失的边境村落重新焕发了生机。她把村民当家人，把村庄当家园，用实际行动证明，乡村振兴需要更多愿意回来的人。正如她所说，她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而我们也相信，在乡村振兴和兴边富民的时代大潮中，会有更多像杨丽娜一样的奋斗者，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